0: 真的炒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碎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2: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3: 阿姨您好。
14: 哎你好，
1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4: 是啊。
1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3: 是吗？
1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3: 这么便宜。
14: 是啊，
1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4: 哎呀谢谢。
1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4: 是，
1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

0: 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1: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因为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

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

0: 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这么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嘛！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

0: 南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和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 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 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

0: 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碎 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5: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景，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5: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5: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9: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水滚开，羊肉正肥。这是1948年12月3日的夜里，窗外呼啸的肃杀寒风与屋里蒸腾的股股热气，勾勒出一副浓浓的口外氛围。此时碗筷已经摆好，菜肴已经备齐，就连韭菜花、酱豆腐之类的调料也都是一样不差。可是该上桌的人呢？这里是国民党张家口驻军的兵团司令部，当天晚上的这顿大饭原本是一场饯行宴，可就在宾主落座正准备开吃之际，一个电话把这一桌子的高级军官都叫进了机要室。上峰来电，一干人等速作准备，增援部队切莫着急动身返程，总司令第二天要来。就在不到一周之前，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华北剿总接到急电，华北共军阳澄五部突然分三路急进，会师张家口，意在攻城。这还了得，剿总火速派出主力部队35军星夜驰援。1948年11月30日，只用了一天时间，35军乘400多辆美式军卡，携带重炮无数，从北平一路向西，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张家口。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双方前哨不一交手，解放军急行撤退。12月1日，35军攻陷万全，转过天来又轻松拿下了凌远部。到了12月3日，张家口地区周边50公里已无战事。如此的战局，不仅令35军军长郭景云大呼不过瘾不过瘾，同时更让张家口的国民党守军深感懊恼。早知道对方这么不禁打，何苦火急火燎地向北平求援呢？这共军也是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没怎么过招就撤了，简直是咄咄怪事，不可理解。而更不可理解的就发生在1948年12月4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亲自跑来张家口。按理说部下刚刚打了胜仗，长官应该大大表扬一番才是，但不曾想总司令刚刚跨进兵团部，张嘴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瞧瞧你们这帮高级人员，一个个红光满面，还像个倒霉的样子吗？这位如同吃了枪药一般的长官，就是他，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傅作义。傅作义字宜生，祖籍山西融合，抗战期间了不起的勇将，民国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作为当时国民党五大军事集团之一的总司令，傅作义全权辖制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热河，连同北平、天津5省2市。国民党军界内部人送别号华北王。华北王经常会来张家口，但是这么不高兴还很少见。什么情况？不是把共军打跑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像是一副倒霉的样子呢？看着手下们的一脸困惑，傅作义的语气缓和了些：虽然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但只要我们指挥运用得当，还是可以来一次荣誉交代的。大家准备去吧，不解释还好，越解释越糊涂。所谓的荣誉交代什么意思呢？全程收拾行装准备撤退，这可就让众多的国民党将官更摸不着头脑了。张家口什么地方？华北重镇，兵家必争之地，之前调配35军大举增援不就是为了守吗？现在守住了，怎么反而要撤呢？他们自然不会料到傅作义早就有了大计划。傅作义到底会有怎样的计划？就在离北平200多公里外的西柏坡，毛泽东一直在深思。早在辽沈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央军委的注意力就从来没有放松过盯防华北。其实国民党在这一地区排兵60余万，是一支绝不可小觑的力量。 而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不断发展，这股力量的处境也是越来越微妙。北面人民解放军东野近百万部队气吞万里如虎，南面淮海战役的帷幕已经拉开，胜利的天平正在逐步向共产党倾斜。如此情况之下，傅作义集团到底会何去何从？一时间金戈铁马之声已欲如风雷滚滚席卷华北大地。而就在兵马未动之时，双方，更准确的讲，应该是三方，已经较量起了攻心战。这事儿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1948年11月4日，南京斗鸡闸，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到了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的官邸，在饭桌上就讨论起了华北问题。一顿饭吃得紧张兮兮的，在座所有的人都没动几下筷子，傅作义很难受。据说白崇禧、何应钦开门见山，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应该立刻放弃华北，从天津塘沽口岸南撤，而且不要只撤一点点，最好一路撤到长江以南，捍卫江阴防线。听了这话，傅作义把刚刚端起来的酒杯又放下了，他看着蒋介石，蒋介石则眼神飘飘忽忽，口中哼哼哈哈，过了半晌冒出来一句，一生任重道远，我考虑日后委以地东南军政长官之职。东南军政长官，显然这是已经把傅作义连同华北的国民党军队置于南撤的境地。而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讲，国民党国防部的这个提议绝对是可圈可点。当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人民解放军东野大军兵力已增至百万，一旦入关与华北地区解放军会合，仅凭国民党华北剿总的60万军队是无论如何扛不住的。但同样是这60万军队，如果离开了华北，战争格局就将马上发生变化。当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已经拉开阵仗，剑指国民党徐州剿总，可一旦傅作义率兵南下，要么华东野战军的身后将极度危险，要么国民党中原战场的力量将极大增强，而这还并没有包括傅作义率部撤到长江以南的假设。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假设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华北国民党部队突到了淮海战场的侧后，再往下的战局恐怕就很难想象了。坚守华北或者速撤江南，对于国民党来说孰优孰劣实在是明摆着的。之前我们说过，蒋介石起初的态度竟是有些犹犹豫豫，也难怪，东北刚刚溃败，如果就这样撤出华北，尤其是放弃平津，这政治上的影响实在是太消极了。但是时局紧迫，要脸就要不了命了。蒋介石一道东南军政长官的预知委任，说白了就已经是在责令傅作义南撤。但不曾想，傅作义仅用了三言两语，愣是给蒋介石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思想翻盘。伪作，难道真已下定决心要和中共划江而治不成？傅作义的这句话直接戳在了蒋介石的心窝子上，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道理有些时候是两面都讲得通的。傅作义和盘托出了他的华北布防计划，兴奋的蒋介石在饭桌上就拍手称快起来，一声从此华北之党政军财央行支付均由地统筹把握。此外，美国刚刚援助的70000支步枪和2000000发子弹，蒋介石也全都补充给了傅作义，以示力挺支持。但也许您会惊讶，在这个得到蒋介石充分肯定的计划里，华北的国民党军防区不是扩展，而是收缩了。 依照傅作义的推测，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刚刚打完辽沈战役，即便入关也要先期休整3到5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傅作义将主动放弃一些不重要的据点，把近60万国民党重兵分布在3个防区，集中坚守。第一防区左翼张家口，主将孙兰峰；第三防区右翼天津塘沽，主将侯静茹；中间则是由傅作义亲自挂帅的北平防区。三个防区首尾呼应，纵横500多公里，排出一字长蛇阵。同时，就在阵地前沿全力增兵屯粮，构筑堡垒。林彪一旦入关，先让他狠狠地撞一下墙再说，而一旦确实顶不住了，就可以转移到金塘海口，迅速南撤。整个计划归纳起来16个字：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其变。难怪蒋介石会表示相当满意，这个计划营造出来分明就是一个可打可撤的局面，很周全嘛。但是如果蒋介石再稍微细心一点，恐怕就能琢磨出点不对劲儿了。可撤是没错，可真的是往南撤吗？我们再来看看傅作义的布防计划。张家口防区和北平防区他调配的都是自己的亲信部队，而金塘防区用的全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如此一来，林彪大军入关，率先挨枪子儿打硬仗的必是中央军，而只要战局稍显不利，傅作义完全可以通过张家口带着自己的部队回老家。傅作义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西北走出来的实力派。回顾其戎马半生，一直就没有脱离过华北大地，他当然不甘心抛弃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撤退江南。所谓的暂守平津，实际上根本就是傅作义把蒋介石的想法参透了之后给自己设计出来的西撤后路。只不过他的这一整套算计，对手早已是洞若观火。
1: 6号以前，主席就来过一个电报，说你们考虑是在东北修整完了再慢慢入关的好啊，还是现在入关的好？他们三个，林彪、罗云欢、刘二龙，意思就是困难。毕竟现在是冬天了，我还没被穿棉袄，现在部队正在赶制呢，恢复着。什么事儿穿上了我们就进关。主席回个电话给意思，说你在东北不是也没棉袄吗？你到我关里来登棉袄，关里比东北还暖和一点，可有意思了。第三天，4月18号，主席就来了，就下命令了，就不是商量。你们准备22号停止休整，全军至少8个中队立即入关。
0: 早在1948年11月9日，中央军委就电告东野，华北作战的战略原则就是一留傅作义的部队于北平、张家口、天津、保定地区，请东野认真考虑提前入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军委作战室，东野的回电已经摆上了毛泽东的案头。提前入关确有困难，尚需时间。此种情况下，要想留住傅作义，是否可以减轻对他的军事刺激？对归绥太原的攻击是否可以暂停？报请军委考虑。毛泽东的目光落在这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上，他盯着华北这片广袤的地区。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从1948年10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徐向前、周氏地部已经向太原发起了攻击，与敌人激战长达1个月之久。而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杨成武、李天焕部已经将归绥团团围住，总攻已如箭在弦上。而此时东野非但不愿意提前入关，反而建议叫停对归绥和太原的攻击，这不是和中央在拧着干吗？ 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军情是实时变化的，目前对手的境况出现了新的迹象，而归绥太原又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后方基地，此时如果只是一味的攻击，那对于傅作义来说确实是太刺激了。要坚决阻止傅军西逃，但是仅凭人民解放军在华北部队的实力，难，很难。要想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别无他法，唯有东野早日入关，力争将国民党军队华北主力，尤其是蒋系中央军就地歼灭，这个事儿急，而且没商量。虽然曾经多次强调确有困难，但接到中央明令的东野首长再无丝毫犹豫，当即回复绝孙来电，22日出发。东野政委罗荣桓是这样动员全军的，全国胜利的时候就要到来了，这是对自己的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当孬种呢？1948年11月23日，经历了一天的迟滞，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80万官兵，连同15万之前民工，浩浩荡荡向着长城蜿蜒而来。而在国民党监听到的新华社广播中，仍然播发着这样的消息：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人民解放军兴高采烈庆功祝捷，练兵开会，休养生息。东野都动身好几天了，国民党的各军情部门仍认为林彪还在沈阳。正所谓兵不厌诈，诈到什么程度呢？您刚才看到的入关影像都是后来补拍的。在真实的历史中，东野的先头部队一直是昼伏夜行，经兰口、喜峰口前进，压根儿就没有走过山海关。真的就需要如此谨慎吗？太需要了。毛泽东关注的是全国的大棋盘，就在东野动身之际，战局又有新变化。经过2周的追击合围，1948年11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起碾庄战役，全歼国民党第7兵团，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杀。至此，国民党徐州剿总以北以东门户大开，对于淮海战役这是第一阶段的大胜利，可对于全国战场来说情况就复杂了。此刻如果我们俯瞰全局的话，不难发现，既然毛泽东可以调东野南下，那蒋介石又为什么不能调华北的部队南下，增援徐蚌加入战团呢？退一步讲，即便是南京方面没有动作，但眼瞧着继辽沈战役之后又一个国民党兵团10万之众被歼灭，傅作义会不会生出自己的考虑呢？东野全部入关，完成战略部署，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如何保证把傅作义的60万部队牢牢地控制在华北，为林罗刘争取时间呢？解决问题之道，毛泽东已经想好了，希望就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时任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1948年11月，毛泽东密电杨成武，停止进攻归绥，另有任务。而这个新任务的意义有多重大，杨成武当年可是料不到了。杨礼礼并告杨罗耿、华北局、黄城、林罗刘，成武率主力3个纵队于明25日由现地出发，以6天时间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2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淮安两地之敌，以1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1948年11月25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分3路急进，直扑张家口。 11月29日，先遣部队比命令提前一天赶到张家口以西50公里的柴沟铺，随即发起攻击。这个位于河北、内蒙、山西三省交界的小村镇，正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派出疑似长蛇阵的最西端。杨礼率所部已于25日由绥东地区东进，30日左右集中于柴沟铺、怀来附近地区，然后迅速抓住并包围柴沟铺、怀来或张家口、宣化、朱点之敌一个军左右的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国民党的35军是1948年11月29日从北平动的身，而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落款，是在11月27日就已经发出，也就是说，杨成武率部包围张家口，根本就是攻其必救，35军实实在在是被勾过来的，而这一招只是西柏坡大战略里的一小部分。现在让我们翻过头来再看一看这份电报的抬头涉及多少解放军的首长，有林罗刘、陈黄、杨、

罗耿杨李并告华北局，开篇名义十二月全月份内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章县上。这是档案节目在西柏坡密电系列当中出现的第一份超绝密的情报。在文件的左上角是毛泽东的亲笔绝密月后焚毁，每一个字的下面还有加重的符号，这绝对是一项不能有丝毫泄露给敌人的战略。当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成功的把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吸引到张家口的时候，他拉开的已经是一场决战的序幕。这场决战历史上被称为平津战役。如果我们不结合战场沙盘来看的话，恐怕很难体味出其中的玄妙。电报中提到的所有解放军首长连同他们所率的东野华北军区野战军上百万的部队，各有各的动作，各有各的目标。杨成武、李天焕所部华北三兵团于张家口周边形成包围之势，吸引敌军西援。杨德志、罗瑞卿、耿彪所部华北二兵团集中于义县西北紫荆关待命，之后突进到中路地区相机作战。而此前已经前行到蓟县的程子华、黄志勇所部东野先遣兵团，则需等待华北三兵团完成对张家口周边的包围后，奔赴平谷集中，然后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向延庆、怀来前进。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向来擅长运作围点打援，而这一次中央军委更进一步使出一计围点围援。依据这样的部署，北平至张家口一线的西段南北两侧就都将被人民解放军所控制，而相对应的是分布在这一线上的各段国民党军十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让我们再来看一份绝密档案，只要在十二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十六个师旅于平章县上，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伟大的战略上的胜利。一旦被缠打得不能动弹了，傅作义得多烦了。到那个时候，他哪还会有心思去注意到在北平的东边，林彪的大军正一步一步地靠近呢？聂荣臻元帅曾做过这样的总结：平津战役东线的这篇文章，主席是从西线做起，由此东线文章西线做起也就成为了一句全球经典的战术术语。但凡事就怕万一，这项宏大的战略，这道月后就要焚毁的绝密军令，刚刚开始就泄密了。在确定杨成武兵团已经包围张家口之后，程子华、黄志勇所率东北先遣兵团立即从平谷开始西进。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他们本应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但不曾想十二月四日到达密云，部队即遭到敌军的凶猛抵抗。本来以为只有一个团的守备，却越打越多，最后竟打出一个师来。战斗打了将近两天，最终密云是被攻克了，但东野行踪也随之彻底暴露。原本是一支骑兵，却被敌人抓住扭打。东野先遣兵团血战密云的那天，傅作义正在张家口布置荣誉交代，临行前台特意嘱咐众位将领何时撤退，等我命令。结果第二天飞机刚刚在北平落地，就收到了密云失陷的战报。傅作义急问对方是共军的哪支部队，回答是具体番号不清楚，但都是戴狗皮帽子的。形容消息之震撼，有一个词叫做晴天霹雳。狗皮帽子这句回答正是如此。难道林彪的部队已经入关了？傅作义当场被雷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抄起电话，急令三十五军火速赶回北平。形势就在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冲出张家口之时

变得更加危急。中野行踪提前暴露，已是始料不及。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三十五军的突围之路竟如此顺利。1948年12月6日。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逆

0: 都是我的责任。
1: 算了，我就知道想要抓住他没那么容易。
0: 虽然老黄的指认不成立，但冯卫星赌博和隐瞒伤情是存在的，他就是那个内鬼。
1: 你一直不说话，你该不会又怀疑我吧？
2: 会有那么分裂吗？我在想接下来该拿冯卫星怎么办。
0: 1020这个案子过去的时间太久了，除了那100万的良好赃款，能找到的线索几乎没有。我看还是得从占有案下手才行。
2: 120报警电话的声音对比结果也出来了，报案人使用了变声器，现场声音也很嘈杂，不能确定那就是冯卫星，所以我们只能放人。

0: 有什么事儿你长话短说，我里边还有事儿呢。
1: 前两天你们还信誓旦旦说是严谨杀了孙佳玉，昨天老冯就被带走了，到底怎么回事？
0: 对不起啊，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信息。
1: 陈瑞敏亲自去抓的人，难道他手里真的有冯卫星杀人的证据？
0: 小欧，关于这个案子你不要去想，更不要插手去管。
1: 你到底在回避什么？
0: 你猜错了，不是冯卫星，
2: 他有跨年夜案发当时的不在场证明，其余的无可奉告。

0: 哎，妮娅，
1: 你的口罩回来了，我就知道你没事儿。
0: 昨天一晚上没睡好吧？
1: 他们没怎么着你吧？
0: 就是问了点问题，你可别多想啊。
1: 你饿了吧？来来来，坐这儿，我去给你弄点吃。
0: 没事，我已经吃了，他们给我准备饭了。你吃了吗？哎呀，你现在是个孕妇，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得，我去给你做去。
1: 你别做了，我先不吃。
0: 怎么能不吃呢？
1: 老冯，
0: 过来。怎么了？
1: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0: 这是队里五六年前的案子，我参与了，让我协助调查。
1: 那调查就调查，搜咱们家干嘛呀？不行，我得去告他们。
0: 好了好了，这不是误会吗？啊，谁不犯点错？算了算了。
1: 什么就算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抓进去，不知道的人以为你真犯什么事儿了呢？
0: 作为参与者，我有义务配合调查啊！得人处且饶人，等着给你做饭。
1: 吓死我了，害得我一晚上没睡着。
0: 你怕什么？难不成你真以为我杀人了？
1: 不是，我是怕他们冤枉你。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乐乐，还有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呀？
0: 好了好了，这不没事吗？啊，坐，慢点啊。

有件事想跟你说。最近确实发生太多的事了，让你受委屈了。其实我早就想向你求婚了，你也知道我是个粗人，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的戒指。要不这样，我陪你去金店，你喜欢哪款咱就买哪款。其实啊，严谨这事儿倒是提醒了我，人生无常，喜欢做什么就抓紧时间去做，一定要珍惜眼前人。你呀，咱挑个好日子，把证领了。

0: 喂，
1: 老冯回家了，他没事儿。
0: 嗯，那就好。
2: 小奥，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严谨，
1: 但你压力不要太大，我们先等着警方的调查结果出来吧。
0: 嗯，没什么事，我挂了。

0: 这么快就领证了？
1: 这还快呀，我跟老冯不是早该领了吗？以前幻想过各种被求婚的画面，都是特别奢华特别浪漫的。我以前还跟你说必须得有鸽子蛋，但是现在没有鲜花也没有钻戒，我就这么把自己给嫁了。
0: 你啊，如果老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呢？
1: 什么意思啊？
2: 小欧来了。
0: 你们领证了，恭喜啊。
2: 谢谢啊。这段时间都在医院忙，要不然咱们大家可以聚聚。
0: 乐乐好羡慕。
2: 还好吧，刚吃的东西都吐了，看着心里真难受。慢点，
1: 你别太难心了，要不然你先去吃点东西。
2: 我吃不下呀。你呀，你回去吧，别在这待着了啊，别累坏了。小王，麻烦您把你俩送回去。
1: 那你今天就在家里睡吧，正好跟我做个伴。走了，
2: 慢点啊。谢谢啊，小王。

0: 我洗完了，
1: 你去洗。
2: 哦，我等会儿再洗吧，你累了就先睡。
0: 又跟网友互骂呢，
1: 瞧你气那样。
0: 小欧，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得为自己考虑考虑啊。你说网上这么多人，你不可能一一都回应他们，再这么下去你的精神会崩溃的。你今天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老冯不是我想的那种人？
2: 哎，我就随口一说，开玩笑的。
0: 不对，纪晓，你有事瞒着我。咱俩还是不是姐妹了？我就觉得你最近怪怪的，肯定有事瞒着我。
2: 你真的想听我说？
0: 废话。
2: 好，我问你，去年跨年夜的当晚，冯卫星真的没有出去过？
0: 没有啊，你问这干嘛？
2: 我记得你说过你中间睡过一段时间，你睡着的时候你确定冯卫星没有出过门？
0: 肯定没有，我记得当时也就睡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老冯把我叫醒让我喝粥。
2: 时间你没有记错？
0: 应该没错吧，那天跨年夜电视上都是跨年晚会，我记得没多久就开始倒计时跨年了。纪晓，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呀？如果老冯真有什么事儿，你觉得警察会放他出来吗？你当警察局是客栈啊？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3: 你急什么呀？我就随便问一问，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呀？你别弄了，我来。

0: 怎么了呀？
1: 药没了。
0: 什么药呀？
1: 维生素。
0: 放哪儿了？我给你拿。
1: 你搬第二个抽屉。

0: 老公最近总失眠吗？怎么会有安眠药啊？
1: 我没见他吃过呀，我都不知道家里有这种药。

0: 严谨成了嫌疑人，六年前的案子就被连根拔起了，就像有人设计好的一样。
1: 这个真相帝到底是谁啊？他怎么知道的那么详细，连小欧家的地址都知道？
2: 一审之前的那次网络风波几乎是要置严谨于死地，凶手跟你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能无罪释放。
3: 这个人一再设下陷阱，说明他就在我的身边。
4: 冯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去三分之一工作的？
5: 有半年了吧。哎，你有什么消息吗？严世民说这官司胜算有多少？
6: 赵廷辉凭什么怀疑严谨？难不成他找到什么新线索了？
7: 既然你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你们就应该让警方去帮你们去查，他跑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二子板泡面有这么好吃吗？
1: 你这个面啊，还是差了点意思。搁二子煮的，凉个东西，凑合吃吧。
0: 我说多余给你煮。
1: 我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能接受批评才是进步的开始。要说吧，二子啊就特别有创意，他会往泡面里挤点柠檬，再放点什么辣椒什么的，那味儿香的别提了。
0: 你这面一定有什么故事吧？
1: 我们在武警特战队那会儿，第一次到境外执行任务，是野外，环境特别恶劣。那个地方哪是人吃饭的地方，这地方吃人还差不多。二子啊，看到我们有一堆零食和泡面，他就研究啊，就做出了这碗面，直接把我的水土不服给治好了。从此往后，我但凡有个头疼脑热，必须得来碗这个泡面，一吃就冒好。你就说吧，这事怪不怪？
0: 我怎么听说你们这流氓三人组在武警特战队的时候没省着领导头疼啊？
2: 抗命违规那都是家常便饭了，
1: 我们仨那叫三剑客。只可惜三缺一了。你要是有兴趣，我欢迎你加入。
0: 等你真的洗脱罪名以后吧，万一哪天我把冯卫星逮捕归案了，又发现你才是真凶，那我那身警服可真的就脱了。
1: 赵廷外，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俩是一类人？骄傲自负，绝不服输。如果当年你也在禁毒支队，咱们四个人肯定能尿到一个壶里。但是你这个人啊，太闷了。季乔啊，他就不喜欢闷的，他嘴上越说你是臭流氓，心里就越喜欢你。
0: 你少在这儿跟我炫耀啊！你是真不怕我公报私仇是吗？
1: 你不会的，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

0: 行，哥们儿。
1: 什么意思？你这话说的，我心肌肉都掉了。
0: 因为我害得你到现在还关在这儿。
1: 那要不然，你现在把我给放了？
0: 真凶没落网之前，我可没这个权利啊。只能委屈你一下了，在这儿再好好待一阵。还有小王，
1: 哎，行了行了，客套话就不用说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怪你，要怪只能怪那个凶手，凶手太狡猾，咱们太善良。说真的，你是我见过最牛的刑警。现在你跟老程联手，我在这儿啊，我一点都不急，我就踏踏实实的等你们的结果。
0: 听你说这些话，我心里舒服多了。你就好好在这待着，外面的事儿交给我跟老张。
1: 你有没有时间去看看小王？
0: 你真不怕我趁火打劫啊？
1: 打劫的心你肯定有，但纪晓欧绝对不会被你劫走，这一点我还是清楚。嗯，
0: 行，我回去看他。
1: 那麻烦你帮我给他带救火。
0: 说吧说吧。

0: 喂，找我什么事儿？
1: 还没睡吧？我给你买了点甜点。

0: 这房子这么一布置，原来温馨多了。
1: 案子现在有什么进展吗？严谨有没有给你出什么主意啊？给我说说呗。我怀疑冯卫星跨年夜当晚是用安眠药迷倒了方妮娅，才有的不在场证明。
0: 那你有什么证据啊？
1: 他家有安眠药，我亲眼看到了。
0: 这算什么证据啊？所有人家里都可能有安眠药啊。
1: 那如果我说冯卫星一直暗恋我呢？
0: 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1: 他喜欢我，一直把感情深藏在心底，而且他很在乎乐乐的感受，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女朋友。方妮娅在追求他的过程中，我多次给他做工作，但他始终是拒绝的。但为什么在跨年夜当晚，他突然接受了方妮娅的告白，还把她带回了家？这个太不像老冯的风格了，除非他另有目的。而且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冯卫星非常了解严谨家地下车库的摄像头位置。那天他开车送我回家，车刚进地库就发生了事故。我说要去调监控，但他看都没有看就说那边没有摄像头。后来我去查看了一下，那附近确实没有。我确实配合了严谨逃跑，也不该骗你，更不应该在网上给你制造麻烦。但请你相信我，冯卫星真的有问题。

0: 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案子的相关情况告诉你，我这也是在保护你，请你相信我一次，我一定还你一个真相。年轻，让我给你带些话。早知道在里面挺好的，就有时候想你想的睡不着觉。他说你等他出来，他要带你去世界上最美的海岛雪山，你们好好的玩一圈。
1: 这句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怎么怪怪的？
0: 我原来真的没说过这种话吗？
1: 我问你啊，最后两间孔明灯是不是你放的？
0: 别说，你们俩的接头暗号还真的挺浪漫的。
1: 谢谢你。
0: 行了，严谨不在的这段时间，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
1: 不用了，你能帮我传话已经很感激。
0: 那我先走了。

0: 哥哥。
1: 啊！
0: 你爸坚持住啊！大夫说了，这疼是正常的啊。
1: 疼疼！
0: 你体内有新的干细胞在生长，坚持住啊！
1: 乐乐，
0: 乐乐，你爸坚持啊！乐乐，
2: 陈大夫，
3: 来，这是刚拿到的检查结果。孩子已经出现了弥漫性肺泡出血综合症，肝功能也表现异常，而且这些情况都在持续的加重。
4: 您不是说移植后排异是正常的吗？
3: 我们已经用了抗排异药，但症状依然在加重。关键是这么早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排异反应，这说明手术并没有解决问题。你们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5: 陈医生，您的意思是乐乐他没救了？
3: 确实很不乐观。
5: 陈医生，不是这样的，我儿子之前挺好的，我觉得你们是太悲观了。您告诉我乐乐会好的是吧？陈医生，您告诉我，我知道你有了。陈医生，求求了，我不能为了这个儿子，一定要救他。
3: 我一定会想办法。
2: 大夫，
3: 来，起来，起来，冯先生。
6: 乐乐，你看小王阿姨给你买了这么多玩具，你说谢谢了吗？
1: 谢谢小翁阿姨。
6: 累了吧，乐乐？那就早点睡觉吧，啊。
1: 爸爸。我想听你给我讲个故事。
7: 乐乐，小翁阿姨给你讲故事好不好？让爸爸休息一下。你看那边的玩具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1: 我最喜欢灰太狼。
7: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很聪明勇敢，别人觉得他很坏，其实他特别善良。
7: 那小欧阿姨给你讲灰太狼的故事好不好？从前啊，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住着许多小动物，其中啊有一只善良的灰太狼，它勤劳勇敢，乐于助人，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和小熊三兄弟也是特别好的朋友。大家在森林里过着平静又快乐的生活。但是突然有一天，森林里来了一只性格暴躁的大老虎。
8: 大老虎到处惹祸，搅得森林鸡犬不宁，
7: 还带坏了许多小动物。那灰太狼就和小熊三兄弟合起伙来对抗他，
8: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灰太狼悄悄地成为了大老虎的朋友，
7: 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还让小熊兄弟中的老二被大老虎给吃掉了。
8: 小熊兄弟和他的朋友们都特别特别的伤心。
1: 那后来呢？
7: 后来灰太狼很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取得朋友的原谅，
8: 就找了个机会杀死了大老虎，默默地离开了森林。再后来，乐乐觉得灰太狼应该怎么做？
1: 如果我是灰太狼，我就会勇敢地回到大森林，跟朋友们认错。爸爸说过，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一切都还来得及。
8: 乐乐，你真棒。
7: 其实就像你说的那样，
8: 灰太狼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得到了朋友的原谅，大家又过回了以前快乐的生活。

0: 想什么呢？
1: 累，什么都不想想。
0: 只因为乐乐吗？还是因为有其他事儿？
1: 小红，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冯大哥，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1: 六年了。
0: 这六年，我们像亲人一样。我吃过最多的饭是你做的，遇到麻烦帮我最多的是你，我心情不好最想倾诉的人还是你。在你心里，我应该也是最懂你的人吧？所以我们之间哪还会有什么误会？我知道这些年你有多努力，多不容易。你为了乐乐，拼尽全力要做一个完美的人。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的人？所谓完美，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 你说的太深奥了，根本听不懂。
0: 冯大哥，我想说的其实很简单，善恶必有报。如果你真的希望奇迹发生，希望乐乐以后以你为荣，你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你该做的事儿。

怎么了？做噩梦了？梦都是反的，大老的病肯定能治好。

0: 以后别再吃安眠药了，吃那东西对身体不好。
1: 你怎么知道？
0: 我那天找药的时候看见了呀。我知道最近乐乐生病，你压力很大，但再怎么睡不着，也不能用药物催眠自己啊。
1: 啊，没事儿，我也不常吃，应该不碍事。

0: 我查了所有冯卫星在三分之一的个人网购记录和采购记录，都没有发现刀这一项。他们家附近的商店和杂货店我也都查了，他们对冯卫星这个人一点印象都没有。
1: 冯卫星这么精心设计陷害严谨，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让咱们找到作案工具呢？
0: 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他可能早就销毁证据了。
1: 冯卫星把这个案子做得这么干净，咱们这么漫无目的的查也不是个办法。走吧，
0: 去哪儿啊？
1: 分尸现场，凶手只要去过，就一定会留下证据。

0: 你赶紧过来吧。
1: 我知道了。

0: 乐乐今天胃口不错，都吃了半碗了。我做这些饭都被高压过，味道肯定不好吃。
1: 爸爸做的，孩子还是最爱吃的。
2: 谢谢护士。乐乐，好样的！别着急啊，慢点喝啊。

0: 乐乐今天状态不错，吃了不少东西。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吧？啊，我今天有点累，睡了一觉，手机静音了。我看你这两天闷闷不乐的。
1: 是不是严谨那边又有什么消息了？没有，还是老样子。也好，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今天下午陈医生说乐乐的病发症在减轻，老冯高兴坏了，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还喝了一杯。 老冯，是不是什么地方惹着你了？你那天那句话。

0: 我想来想去也觉得不对劲。没关系，小欧，你要是对老冯有什么意见你就直说，咱们之间没必要遮遮掩掩的。
1: 老冯他骗了你，
0: 感情上的事情本来就说不清楚，有的时候就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我是说，是冯卫星杀了战宇，是他诬陷了严谨。
0: 你急糊涂了吧，小欧？老冯跟战宇无冤无仇的，他为什么要杀他呀？
1: 他想杀的不是战宇，而是严谨。
0: 不可能，跨年夜当晚我一直都跟他在一起啊。
1: 那你怎么确定在你睡着之后他就没有出去过？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冯卫星家我发现的安眠药？你跨年夜第二天昏昏沉沉睡不醒，有可能就是被他下药了。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怀疑跨年夜当晚他带你回家就是为了让你给他做不在场的证明。
2: 不好意思啊，我家还没有女士拖鞋，凑合用吧。
3: 你平时在看这个吗？
4: 嗯。

0: 闪了好几天了，你看是不是灯泡的问题？
1: 啊，这可能是线路问题吧。
0: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哎，老冯，你上厕所怎么还带包啊？
1: 啊，我是刚进去，着急上厕所，来不及了。
2: 如果我不是真的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我是不会这么说的。我知道这对你很残酷，但你必须面对。冯卫星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爱过你，他只是利用你在做掩
0: 饰。够了，你别说了，别说了。
3: 我跟你说这些，真的是为了你，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0: 你是为了你自己，你是想把叶静想疯了，才故意把老冯身上泼脏水。
2: 不管你未来是否还把我当朋友，但是作为孩子的母亲，我都希望你能仔细想想跨年夜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子豪，你就守着燕锦一个人过吧，在你心里就他一个好人。

0: 护士，我是七号产房家属，我想问一下，我老婆怎么样了？
1: 啊，病人早产了，现在正在分娩。
0: 怎么会早产？预产期不是还有2个月吗？
1: 这个原因有很多，现在的问题呢是孩子携带绕颈一周，如果顺产困难的话。

0: 哎，你先别说话，坐着歇会儿，让我猜一下。你这么晚着急见我，一定是有什么好事。是不是分尸现场发现了什么人？
1: 快点啊，再加把劲儿啊，深呼吸。哎，对，好，用力。哎，深呼吸，再来，坚持住。
0: 好。

0: 七号家属。
1: 啊，我是。
0: 你是七号家属。是个女孩，五斤，还需要在监护室里住上几天。
1: 女孩好。谢护士
0: 啊。不客气。
2: 老婆，辛苦了。哎，你饿了吧？你想吃什么？我回去给你做。

0: 小欧来了。
1: 很疼吧？以后总算有个贴心小苗了，多好呀。
0: 是啊，要是乐乐知道自己有个妹妹，那不得开心死了。
2: 老冯，
0: 哎，
2: 既然小伙子来了，你去看看乐乐吧。
0: 小欧一个人行吗？
1: 你放心，我能照顾好他。
0: 啊，那好，那我晚一点来看你。早点休息，啊！辛苦了。
2: 厕所的电话。

0: 你这个人啊，嘴上不说，其实心里比我还急呢。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去复查了分尸现场，还好有你。我相信这个案子很快就会破了。如果确认头发就是冯卫星的，那你赶紧抓人啊！小花等我回去呢。
1: 哦，那个季小龙说让我给你带句话。
0: 说什么？赶紧说呀！嗯。

0: 他跟我说啊，就让你在这儿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多休息，回去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1: 哎，你说这丫头啊，
0: 行了行了，自己跟这儿美吧。啊，我走了。
1: 一定会有好结果。
0: 会的。
2: 乐乐，你看，这就是妹妹，好小吧？你刚生下来也这样，特好玩。
3: 她叫什么名字呀？
2: 还没起名字呢。嗯。
3: 那就叫欢欢吧。
2: 欢欢，欢欢乐乐，好啊好啊。
3: 爸爸，我有点饿了。
2: 你想吃什么？爸爸给你买去。
3: 我想吃你给我做的打卤面。
2: 行，那你先睡一会儿，爸回家给你做去。一会儿就回来。啊，好。

0: 我已经拿到了，现在送去队里。
1: 你要被冯卫星发现了，会有危险的，你知道吗？
2: 他现在。
1: 喂，喂，姚哲，快，立刻带人去冯卫星家。
3: 手机还给我。
4: 小虎，你来干什么？
3: 这些钱哪来的？
4: 这些钱是这么多年我给乐乐攒的医药费。
3: 你私下要做多少事才能给他攒这么多钱？那既然你有钱，为什么还要用方妮雅卖房子的钱？这把刀呢？
4: 这是一把用了很久的刀，有感情了，舍不得扔。
3: 那战宇的手机你怎么解释？
4: 这不是战宇的手机。
3: 在这么重要的物证面前，你为什么还在狡辩？战宇真的是你杀的？你从头到尾都在诬陷严谨。
4: 你不能走，把东西留下。
3: 今天不管说什么，我都要把东西带走。
4: 小五，东西不能拿走，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拿走了，我怎么办？如果我出事了，乐乐怎么办？你知道这些年我都过在什么样的日子吗？小五，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实在不忍心乐乐在我手里没有救啊。小五，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就看在乐乐的份儿上，还有妮雅的份儿上，小五，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0: 自首的机会，是你自己放弃。
1: 当初是我救了你，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你。我是欠了你一条命，如果你要要，我随时可以还你。但言锦没有做错什么，
2: 他绝对不能当那个替死鬼。

0: 杆子，他们先跟那个小孩都进去吧。
1: 我告诉你，战宇不是我害的，
0: 是严静害的。
1: 对，
0: 是严静害死的，我也是他害的，是他。

0: 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你想当个好人没有错，但你选错了路。你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
2: 没错，我是为了我自己。可是你呢？你不是为了你自己吗？你不是为了你和你爱的人吗？别拿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来教育我。今天真不应该。

小红，停住！

你自由了，我就知道你能干。哎，那头发是防卫星的吧？人逮了吗？嗯，看你这样，一宿没睡吧？辛苦了啊！你也算解脱了，走吧。

0: 这么严肃干什么呀？
1: 至于吗？兄弟，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媳妇呢？是不是在车里化妆呢？小欧他没来啊？不应该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怎么不来啊？就小欧吗？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10: 对对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看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啊，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和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2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2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 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
0: 俗话说得好。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

0: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市财政局发布的北京市2026年一月至五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前五个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年度预算的45.3%，超时间进度3.6个百分点。从支出重点看，科技和卫生健康支出增速较快。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提到，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到3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6月29日、6月30日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6月25日，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聚焦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能航运、智慧民航等重点方向，围绕典型应用场景开展试点示范，开展智能驾驶端到端大模型研发与测试。昨日 DeepSeek 发布多个岗位招聘信息，公司表示正努力将所有部门的规模扩大至少1倍，大举招募 AI 全栈人才。大模型行业人才争夺战持续升温。
0: 提到汽车展会，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炫酷的新车发布，
1: 是
0: 前沿的座舱体验等等。但是在链博会上呈现出的却是藏在外观背后的每个零件都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1: 从打破垄断的中国芯，到无惧严寒的超级电池，再到能塞进后备箱的飞行器，一条环环相扣的超级产业链正在被完整的拼凑出来。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寻这条汽车产业链背后的硬核密码。
3: 一辆汽车到底有多少个零件构成？答案是上万个。平时大家去车展看到的都是整车，但是在链博会，他们居然把车拆了，成千上万个零件构成了一条超级产业链。

0: 看这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就是东风汽车的 DF30， 是一颗实打实的中国芯。
1: DF30 芯片是中国首颗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高性能车规级 MCU 芯片，基于自主开源的多核架构，采用国内40纳米车规工艺开发，实现了从芯片定义、设计、制造到封测的全流程国内闭环，其功能安全等级达到了汽车行业最高标准 ASIL D， 并通过了295项严苛认证。要知道 ASIL D 对芯片和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几乎是零容忍，它的量产直接打破了国外厂商在高端车规 MCU 领域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0: 这块电池零下50度还能正常供电，
2: 这也是我们新的一个技术方向。那是一个纯钠的电池，它是能够耐低温的，那对于一些就是极寒的一些地区的话，我们也是能够搭载使用这款电池的。首先钠它在自然界当中其实元素是储存量高于锂的，那它成本首先是会更低一点。对于一个车主来说，那如果我们的电池成本造价会降低的话，那其实它购车也会更加优惠。那对于耐低温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也能够给到车主一个首先是安全性，其次就是说它的电池损耗率会更低，那它整体使用时间会拉得更长。
1: 除了芯片和电池，在材料创新的另一条战线上，一种名为陶瓷铝的新型复合材料同样引人注目。
3: 我们的主要产品就是这个陶瓷铝晶种，然后我们把陶瓷铝晶种呢添加到我们常规的铝当中，提高了这个铝的性能，然后它的韧性啊、强度啊、这个、抗屈服啊这些性能都有所提升。就是我们把这个陶瓷添加到了这个铝当中，相当于把非金属添加到金属当中，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课题，融合了两种材料的这种特点吧，也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专利。今年我们实现了这个产业化，当然最重点的是它的，我们实现了它的轻量化。然后像现在新能源汽车的话，由于这个电池的原因，整体的车身都非常的重，所以也在用这个全铝车身。对于常规的这个铝的话，我们还要再减重60%，所以这个未来我觉得我们这个陶瓷铝是可以在新能源汽车上可以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的。
1: 从突破低温瓶颈的超级电池，到以陶瓷铝为代表的轻量化材料革新，链博会用看得见的方式展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如何一步一步补齐短板，夯实长板。
0: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车已经够酷了，那么它一定会让你惊艳。
1: 小鹏汽车展示的这款飞行器是小鹏汇天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母，飞行体采用六旋翼双涵道构型设计，桨叶和机臂可以直接折叠到汽车的后备箱里，整车长度仅 5.5 米，可以停入标准的停车位，同时实现了陆空两种出行方式的无缝衔接，综合续航里程超过了1000公里，仿佛未来科幻电影中的画面照进了现实。作为全球首款即将量产的分体式飞行汽车，已经收获了将近5000台的超前预订订单，这也是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大众消费的重要一步。从一颗小小的芯片到一台能飞的汽车，从本土企业的硬核突围到全球巨头的深度相拥，在链博会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汽车产业链，更是中国制造的韧性与活力。
4: 在餐饮这个看似传统的行当里啊，一场静悄悄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过去只有大型连锁餐饮品牌才使用的专业数据分析、智能运营管理，如今街边小店也能轻松拥有。
5: 近日，外卖平台推出的小店有 AI 行动在望京、和生、麒麟新天地启动首站线下活动。 AI 数字员工正式走进街头巷尾，它能帮餐饮店主们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请看报道。
6: 走进望京、和生、麒麟新天地，街区里餐饮门店鳞次栉比，烟火气十足。这里地上地下聚集了近100家餐饮商户，是北京市认证的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而比美食更吸引人的是现场一场关于 AI 养虾的体验活动。商户对着手机提问，最近哪道菜点单量高，系统秒级响应。这就是外卖平台推出的 AI 小管家，一个专为中小餐饮商家打造的数字。

0: 员工。
1: 针对你这个单门店用的，每一个门店还有自己的一只小虾，然后可以去帮专门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外卖运营。比如说像您可能周围一公里上线了2家您的同行门店，或者说您的同行去上了一些新的活动，造成您的单量可能有些下降，这时候我们能帮您快速去定位问题，收集您的同行情报。很多中小商家他真的没有钱去专门去请一个单运营，就是我们目前想通过这种更降低商家成本的一个形式，去帮助商家做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增收和降本。
0: 目前这个 AI 管家已有超过3000家餐饮小店、100多个连锁品牌参与试用。活动现场不少餐饮店主听完工作人员的介绍，立马打算装上试一试。
2: 就是平时我要会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这个，如果是这个 AI 能帮我们能够快速的去完成这些工作。
0: 不仅线上外卖有了帮手，线下堂食同样能享受 AI 红利。针对到店客流数据分析人才少、成本高的痛点，外卖平台还推出了智能掌柜。
3: 我们堂食的商家其实对于数据的敏感性是更低的，然后我们每天去给商家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日报，是能够去帮助商家做一个全流量的数据的拆解。
0: 目前智能掌柜已服务全国超100万家中小餐饮商家，解决商家问题780万个，从大连锁的专属品到街边小店的标配， AI 正成为餐饮业竞争的基础设施。
4: 每个月都要去 看菜品的这个销量，包括菜品统计的一些数据，那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销量不好的或者客人不喜欢的菜，我们就可以给它下掉。正常人的运营它一下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你如果它能解决这个整个运营的问题，那它其实帮商家解决了更多的问题。
0: 朝阳区作为北京餐饮业的高地，目前餐饮门店达1.8万余家，占全市60%以上，汇聚了全市60%的黑珍珠米其林餐厅、50%的咖啡馆以及40%的创新茶饮门店。AI 技术的推广普及，正为这片餐饮热土注入新动能。
5: 今年的1到5月呢，我们餐饮的营业额呢是完成了133.6亿元，同比增长9.2%。其实这个数据呢还是很可观的啊。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尤其今年 AI 赋能这个烟火小店的这个活动来看呢，其实朝阳这几年呢一直在不断的打造我们科技加商务的这个品牌，对于区里的这个商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讲，有一系列的这种举措，特别是餐饮企业的这种发展来讲，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那么下一步来讲，同步开展这个相关的这种促消费的活动，更多的呢汇集我们这个北京的这种消费者。
0: 随着夏季的到来，夜间消费也将迎来一年中最活跃的阶段。从深夜食堂特色街区到24小时活力商圈，从 AI 赋能的智能餐厅到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朝阳区正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夜间消费新场景。当技术赋能美食， AI 照亮夜晚，京城夜经济正焕发出更加鲜活的烟火气。
6: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7: 眼下，北京正式进入年度演出旺季，国家体育场鸟巢、首都体育馆等各大体育场馆均相继开启年度演唱会季，多场重磅演出接连登场，观演热潮持续升温。
8: 如今，从一场演出到全城消费，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激活文旅市场、带动业态升级的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走进鸟巢的演唱会现场，实地探访一场数万人狂欢的背后，究竟能够催生出怎样的消费链条。
9: 如果你现在身边的女生在人数，只要你来到我们这边演唱会，就要举起荧光棒，就要张开你的喉咙大喊。
0: 灯光璀璨，歌声激昂，国家体育场鸟巢里座无虚席，荧光棒汇成星海，全场大合唱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整座场馆被彻底点燃，狂欢氛围沸腾到顶点。然而，这样的沸腾盛况早在演出开始前2个多小时就已拉开序幕。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歌迷早早点燃了鸟巢周边的消费热潮，一场以音乐为纽带的消费盛宴提前上演。
10: 咱们是从哪儿过来看这演唱会的？
11: 我是黑龙江，然后我们就是不认识，萍水相逢，但因为喜欢五月天，我们就迅速就认识了。
12: 对
10: 啊，你们就从外地过来的是吧？
12: 对，我们从那个广东过来的。
10: 哦，你们一南一北。
12: 对对对，就刚好过来就
11: 认识
12: 一下。
11: 对，
10: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3: 马来西亚。
10: 哦，从国外过来的。
13: 对，
10: 专门来看他的演唱会。
13: 对，
14: 我今天是来看演唱会的。
10: 看谁的？
14: 阿信，五月天。
10: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2: 无锡，江苏无锡。
10: 在北京打算待几天？
12: 待四天这样子。
10: 除了看演唱会还要去哪儿吗？
12: 就附近玩一下，因为也第一次来北京。
0: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歌迷们的出发地遍布大江南北，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已成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消费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铁杆歌迷一场接一场追演，停留时间从一两天延长至五天、一周，消费也从门票延伸至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全链条。
10: 您是每年都会带孩子看演唱会吗？
15: 现在基本都会，走南闯北的。
10: 就是每年看大概几场？
15: 今年大概去了香港和去了北，就是来了北京。
10: 除了在这儿的话，还去北京其他地方玩一玩吗？
15: 准备就有那个周边的那个就是点都去看一下，去一下朝阳公园什么的。
10: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6: 我从洛阳，河南洛阳。
10: 洛阳。
16: 对。
10: 那比如到北京，您除了看演唱会，还会在北京玩一玩吗？
16: 包的，就是像天坛、故宫，那个还有那个颐和园、圆明园。以及一些像军事博物馆啊、国博呀、啥的，我都会去的。
10: 哦，
16: 也是都去过很多很多次的地方。
10: 大孩子也要去是吧？
16: 对，肯定会来的。
17: 我们目前是可能在北京待几天，过后会去其他城市兜兜转转一下。
18: 我们这次可能会去颐和园，还有圆明园，因为前面我们来去过其他地方了。
10: 哦，就是音乐演唱会，所以
18: 对
10: 一起来了。
18: 对对对，正好。
0: 而支撑起这场消费热潮的是演唱会带给现代人最珍贵的情绪价值。在采访中，不少观众坦言，日常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而现场音乐带来的共鸣与释放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19: 一般的话，可能是很那种工作压力太大的话，来去到演唱会的话，会真的会让自己放松，很开心。
20: 因为年轻人都很辛苦呀，不上班很累的，很辛苦啊，然后就是得有一部分放置自己的就是情绪吧，就是一个发泄口出口。
10: 今天看演唱会开心吗？
21: 非常开心，这是我第十三场。
10: 第十三场都是五月天的吗？
21: 全是五月天。
22: 我们每年必须要来看五月天，然后就是年年都看啊，然后就是不看的话就根本就上不了班了，就这个班必须得靠看一场五月天，然后再继续上班，然后明年之后再看一场五月天，再继续上班，再看五月天，再继续上班。
23: 演唱会经济的发展呢，实际上本质上是跟消费升级的趋势是相呼应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消费者在云消费时代呢，更多的消费呢，实际上不是纯粹的刚性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是享受生活的需求，是寻找新奇好玩的体验，寻找跟同伴共同交流的共鸣点，寻找社群的这个话题点，并且呢，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为依据。你说消费者呢，不是哎为了拿走实实在在商品，而是为了享受生活、获得情绪价值而进行消费。观演唱会实际上呢是一个重要的载体。这些年我们看到呢，演唱会的经济啊，在全国都是有明显的增长的，甚至有些二三线城市因为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全国的一些个消费者呢专程前往，对当地的经济拉动是非常可观的。
0: 如果说跨城出行、住宿、餐饮是演唱会带来的基础消费，那么围绕演唱会衍生出的周边文创、应援好物、现场体验，则构成了更具活力、更具粘性的二次消费。
10: 这个都买什么了？在这
24: 买了那个一个波波的挂件，然后五个这个盲盒。
10: 这些一共要多少钱呢？
24: 这个应该是800左右吧。
10: 八百左右。
24: 对。
10: 今儿的门票多少钱呢？
24: 今天门票是155。
10: 哦。
24: 对。
10: 那您就是这一场演唱会要花多少钱？您有算吗？
24: 不要算，我 我是来看了有七场，上万应该差不多，因为我是南京过来的。
1: 买了什么？买了一个步步象，买了一个棋菜，是吗？
2: 这些得多少钱呀？
1: 这个不知道，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2: 票是多少钱一张的？
1: 票是1555
2: 一个人。
1: 对啊。
2: 您觉得花这么多钱看演唱会值吗？
1: 还是喜欢，主要是喜欢。
2: 这个是应援彩绘吗？
1: 对对对对对，展板贴。
2: 那过来做彩绘的这个观众多吗？
1: 很多，非常多。
2: 大家一般都做什么呀？
1: 就是面部彩绘和手部彩绘比较多。
2: 大概什么价位呀？
1: 就是如果单独的话是98和128。
0: 从限定款挂件、主题盲盒，到个性化面部彩绘、互动扭蛋体验，各类情怀消费、潮流消费在现场持续升温。
3: 我们这边是给客户蓄水，给吴明老师蓄水的。对，他们买了杯子就可以这个免费喝各种饮料。
2: 这杯子多少钱一个？
3: 单杯的话是28，对杯的话里面有一个粉杯，一个蓝杯，是55.25。
0: 北京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营业性演出超6万场，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其中大型演出277场，吸引观众约487万人次，票房约34.4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以鸟巢为核心的大型演出集聚区，正成为城市消费最活跃的增长极。如今观众在鸟巢的消费早已跳出看演出单一环节，场内平价饮用水、特色餐饮、能量补给、限定文创满足即时需求，场外观演加文旅加食宿加交通的一体化套餐，把3小时演出延伸为72小时城市消费。演唱会经济正在重新定义大型场馆的运营模式与盈利结构，从一场演出带动一场消费，到一种模式激活一座地标，演唱会经济带给我们的远不止眼前的热闹与数据。它以文化为纽带，以情绪为动力，以场景为载体，把流量变流量，把热度变产值，既为大型场馆探索出可持续运营的新路径，也为城市消费注入了可感知、可延续、可复制的新活力。当音乐与消费同频，当热爱与经济共振，一场演唱会所点燃的早已不只是夜晚的灯光，更是一座城市持久的消费生机。
7: 在演唱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一场演唱会如何激活场馆内的多元消费，让音乐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8: 实际上，演唱会带来的消费动能并没有止步于场馆之内，而是形成了更强大的外溢效应，持续带动了周边商圈、餐饮、住宿的全面升温。下面我们继续来聚焦鸟巢周边的亚奥商圈，看演唱会经济如何从一夜火爆转化为城市长效消费动力。
0: 一场演唱会点燃的不仅是场内的狂欢，更让鸟巢周边处处涌动着消费活力。除了走进现场感受音乐魅力，不少观众更是为这场观演之旅做好了全面规划。他们大多会在北京停留2到3天，甚至更久。从交通住宿到餐饮游玩，每一笔支出都构成了这场音乐之旅的完整预算。
2: 来这一趟为了看演唱会要花多少钱？
4: 票七加九加上那个票的话，两个人可能在8000多。
2: 那这种费用的话，对于您来讲，
4: 还是看个人承受能力吧。如果你能力范围内，那大家都可以 OK 接受。但如果你能力范围不行，那你可以选择稍微远一点酒店，住宿费用便宜一点，或者说你火车可以坐那个卧铺过来也会便宜一点，还是看个人。
2: 那您统计过吗？您每年花在演唱会上面的所有费用大概都有多少？
4: 光五月天这几年的话，每年总归20000多要的。
2: 您会为了一个演唱会去另外的城市吗？
13: 包去的，
2: 包去的，
13: 包去的。
2: 那
13: 有些时候呢是不惜代价去，有些时候是会在成本的预算之内去的。
2: 那成本预算大概一场演唱会您流出多少？
13: 我至少在4-5万。
2: 那为什么那么高呢？
13: 主要酒店。
2: 哦，住的好一点。
13: 对，跟朋友住啊，要住稍微住好一点吧。
25: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2000块钱以下，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的话，大概就是2000块钱以下，就可能有时候来旅游的时候顺便看个演唱会，我觉得 得还行。
18: 出行加吃饭的话，应该两三千左右吧，
2: 包括住宿
18: 啊。对
2: 啊，票是多少钱？
18: 票95
2: 啊，95，那就加起来将近4000块钱，
18: 差不多
2: 啊。那您觉得像看一台演唱会这种消费的话，是能承受？
18: 能承受。
0: 正是这样真实而稳定的消费需求，让演唱会带来的流量第一时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价值。与鸟巢一街之隔的酒店里。

0: 拖着行李箱的歌迷络绎不绝，这里也成为演唱会经济最直接的受益方。
1: 从去年开始，演唱会这个市场应该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对酒店的生意带动也比较明显。不仅仅是粉丝的带动，同时各个明星他其实也有一些工作组，他的住的时间呢会很长，他需求的客房量也比较大。今天空房不多，差不多有10间左右吧，明天是满房的，然后周日的话也是剩余的房间10间到20间。
2: 总共房间有多少？
1: 加起来的话近1000间客房，体量非常的大。
0: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演唱会期间，亚奥商圈周边酒店几乎一房难求，平均入住率达98%，外地观演客群占比超70%。
1: 我们两家酒店呢都会针对这些客人提供票根上的优惠，客房有一个专属的优惠。
2: 是多少折？
1: 一般的话都是9折。餐饮我们有多个餐厅，包括我们的大堂吧、巴西烤肉餐厅、中餐厅、自助餐厅，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跟套餐来促进消费。那在演唱会期间，有些粉丝他时间比较赶，没有时间来用正餐，我们也有能量补给站，有一些简餐。除此之外，我们酒店现在在出的产品，像朝阳美食观光巴士，也是我们多业态经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这个车呢是每天晚上7点从五洲大酒店出发，主要是沿着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北部以及奥林匹克核心区转差不多24公里，全程2个小时，在车上能观光可以就餐，也是我们酒店来配的这个餐食。
2: 多少钱一位？
1: 散客价格是488一位。
0: 住宿需求被点燃后，消费热度继续向外传导，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同步升温。在北辰汇商场，一场以票根经济为核心的联动消费全面展开。
3: 读者或者就是观众凭他的票根，然后到店，他就可以享受我们一个会员金卡的优惠，9折优惠。就是店里大部分的商品，包括文创啊、图书啊、餐饮啊，其实都是享受这个优惠折扣的。
4: 我们对于这个票根来说，就会有一个88折的优惠，这是我们这个本店推出的一个优惠活动。对于我们实体店来说，尤其是餐饮，这个周边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帮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在这个翻台率，还有以及这个外卖订单都比平时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5: 客流和这个销售上都是转化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这次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我们商场呢一共有26家的这个餐饮参与了这个活动，涵盖了餐饮、零售和一些配套。像比如说像这个川崎啊、潇湘府啊、然后雅荣轩啊等等，金鼎轩等等这些优质的餐饮都参加了这次活动，给到了8到9折不等的这个优惠啊。像楼下的一些零售，比如18字金。Page One 都是给到了8折到9折的优惠，就相当于他们的金卡。对，整体来说呢，这个演唱会期间呢，就是这个到店的客人的转化以及到店的客流都是呈双位数的一个增长。
0: 演唱会带来的客流拉动效应十分显著，商场的整体客流和营业额增幅普遍在10%到30%之间，前来消费的客群以20到30岁的年轻人为主，整体呈现年轻化、高活力的特点。
6: 我觉得住宿和餐饮是最明显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刚需。因为从这个演唱会的数据统计来看，人物画像来看，70%的粉丝都是来源于境外，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住宿的需求。一个演唱会的票根，它其实带动的这种效果应该是超过1:10的，就是1块钱可以激发周边至少10倍以上的这种消费啊。这个之前都是有一些统计的。
0: 为了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整合区域超110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发布消费地图，上线小程序，打造观演加消费一站式体验。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奥林匹克中心区接待游客超209万人次，客流规模首次超过王府井，位居全市第一。
6: 然后我们也制作了这个在微信小程序开发了亚奥圈那个小程序，所以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消费地图，就可以看到所有参与票根联动的这些商家的优惠折扣信息。
0: 从一张门票到一次旅行，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构起完整的消费闭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

0: 演出直接带动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关联消费超2200亿元，平均带动系数高达1:6.85。
1: 过去我们说商业的带动，看有哪些个零售的品牌，那么后来发展呢，大家看有什么特色的餐饮，那么现在看呢，主要是文化艺术的内容的植入，有更多的文化艺术的融入，那么带来的客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核心的一级的吸引的引力点。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应该呢支持呢更多不仅体育场馆去做更多的一些演艺活动的发展，而且呢应当支持呢更多的商业项目呢去开展演艺活动，这就需要呢我们相应的城市的管理和营商环境中呢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那些商业设施做一些演出、做一些文化活动，它的这个审批的流程、备案制度等服务的这个效率的提升，以及呢城市的相应的这个安保能力、交通的运输能力，以及夜间的交通和夜间的商业服务的持续延长营业时间的这方面的资源的支持等等呢，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
0: 以票根为纽带，以跨城消费为支撑，以多日停留为延伸，一场演出带动一条产业链的模式，正成为激活城市文旅、繁荣夜间经济、推动消费持续复苏的重要力量。而要让演唱会经济行稳致远，真正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还需要场馆、商圈、交通、文旅等多方协同发力，不断完善服务配套，优化政策支撑，让音乐热度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
2: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4: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6: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7: 你好，大家好。
5: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9: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8: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9: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10: 不是特别的甜，
9: 对，
10: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各包 得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8: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

0: 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0: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2: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2: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2: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2: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0: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2: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对啊，我今天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2: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1: 没问题，哎，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0: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
1: 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2: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1: 没事吧？
2: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儿失礼节了。
1: 哎，
2: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1: 哎，
2: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0: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1: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2: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1: 哎，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0: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1: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2: 就是
1: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0: 行，听人劝，吃饱饭。
1: 哎，
0: 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1: 没问题。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0: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1: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 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着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啊，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真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啊，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哎，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我早点呀，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2: 啊，
0: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

0: 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2: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2: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3: 哎，
2: 今天来值了吧？
3: 来值了，
1: 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1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4: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

0: 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0: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2: 对啊，
0: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要不再塞两袋，
2: 对，哎呀，能塞进去，
0: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0: 能满当当的吗？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2: 对，
0: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2: 就是
0: 啊，多实惠呀、
2: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儿。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2: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2: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儿，我答应您了。
2: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2: 好，
1: 咱们。 了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1: 而且啊，就这两百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0: 太好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嗯，您平时来把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

0: 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儿，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0: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

0: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一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啊、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0: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0: 嗯，
2: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0: 嗯，
1: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0: 嗯，
1: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0: 嗯，
2: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

0: 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
2: 嗯，
1: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2: 嗯，
1: 好东西，
2: 哎，
1: 大家都知道。
2: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0: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2: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是，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0: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2: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0: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2: 对，
0: 我这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2: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0: 对啊，
2: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0: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2: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0: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2: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0: 100个。
1: 没问题，
2: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0: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0: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2: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上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就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哎、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嗯。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嗯，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嗯，还涩、嗯，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

0: 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您啊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苦。
7: 于大人，
8: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6: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7: 乡亲们
6: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1: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1: 先别走，还是我走。
1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9: 相信我，
1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 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 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1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2: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

0: 换这个项链新款呐，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这么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看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

0: 邦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1年比1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 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您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啊、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

0: 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 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当房东直租遇到完美租客，
1: 他的公司恰好就在我房子的旁边，
2: 从始至终他也没有去努力的说服你。
0: 当急于卖房的你碰到天使买家，
3: 他所有的细节都力求真实。
0: 本期蜜蜂计划带你看清那些想带你赚钱的陌生人的真面目。
4: 喂喂啊，你好啊！
5: 啊，
4: 我是看到您在小蓝书上发布了一个租房的信息，而且是直租，是不是这样啊？
5: 是，是，哎呦，这平台真好，真不错。你看我这发了还不到俩小时呢，你就看到了啊？你是想租房啊？租多久啊？是你个人租吗？
4: 啊，是的，我是个人要租这个房子，
5: 啊，
4: 我就想找这个房东啊直租，
5: 啊，
4: 因为我个人呢，很快呢就要到首都北京去工作了。
5: 北京欢迎你。
4: 我的工作单位呢非常的稳定，
5: 啊，
4: 单位还给了我的租房补助了，我就想呢一租就是租一年呢，那么我看您。

0: 这房子确实挺合适，那我就想把这资金赶紧的定下来，定下来我就踏实了，也好把我妈接过去。哎，您看呢，我是尽快想早定，于是呢，我就是不是能给您先付一个定金。
1: 哎呦，你看看啊，我这命多好，多有福啊！房子呀还没看呢，就要给我定金，这个人呐、真痛快。那个啊，这么着吧，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啊？我再给你发点我这个房屋里边这个结构啊、装饰啊的照片，你看看合适呢，你就先给我这个一个月的那个定金吧。
0: 是这样啊。这位大姐 这个定金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这就加您。当然有这么一个情况啦，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啊比较特殊，单位管的还是蛮严的，不方便使用这个微信，这样吧，我加您的 QQ 吧。
1: 那没问题，用什么都一样。那个，我能问问你那个工作的性质吗？
0: 既然跟您说了是个秘密，因为工作单位涉密，所以说再具体的我就没办法跟您说了，我们还是这个加 QQ 吧。
1: 好好。你看看，通过的呀还挺快，那个分分钟啊就把那个定金呢给我打过来了，真快。发给我一个什么红头文件。哎呦，我看看写的什么呀，一个叫一起888的软件。哎呦，有重大系统泄露，内部自查啊。
0: 喂，哎呀，这位大姐实在不好意思 我刚才把这个定金啊就发给您了，但是一时疏忽啊，突然发现一着急，我的同事发了一个文件，哎，他发到您那里去了
1: 啊。
0: 哎呦，我还没有办法撤回了。哎，这大姐呀、你这样啊，你就当没有看见
1: 啊，
0: 因为我的工作非常的特殊
1: 啊，
0: 搞了一个乌龙啊。您没有关系，您先把定金收了，那个文件千万不要外泄啊，如果外泄的话，我的饭碗就被搞掉了。
1: 行，你放心啊，放心。那个什么，我多问一句啊，你们这行是不是有什么空子能钻呢？也带着我一起发点财。
0: 哎呀，这个大姐呀、你不要为难我嘛，电话当中啊确实没有不方便说，要不然这样啊，我给您一个软件，您可以先下载这个一起888，自己看一看，投一点试一试。
1: 行，我先看看。
2: 房东直租无中介，这样的租房方式或许能受到一些租客的青睐，然而绕开中介能省钱的同时，你可能还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风险。
3: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4: 在行动。
3: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调查啊，自己本人是房东的请举手，是房东的一二，就两位房东三啊，房东好，四位房东特别好啊。
5: 我那没租出去算吗？
3: 也算啊，五位，好，五位房东，又有一位，六位，你也是房东哈、好，是房客的需要租房的请举手。来，我先问问刘钊，通常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出租？
5: 朋友圈
3: 还能租房子呢？
5: 因为中介老收我钱。
3: 我看到这位先生特别有意思，他是说是房东的他举手了，是房客的也举手了，您这是什么情况？
6: 租出去往外租啊，我们希望就是能直接找着知根知底的熟人
5: 啊，
6: 朋友就像朋友介绍，然后我要自己租房呢，我希望找一个专业的房屋中介，比较稳定的这种房屋中介去租。
5: 那你这不是双标吗？
3: 这个刘钊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了一句话，说您这不是双标吗？其实好像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用户的诉求吧。我往外出租的时候当然是找了一个知根知底的。
7: 如果个人来找我，我可能不太放心。
3: 为什么？
7: 因为不了解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中介能帮着过滤一下。
8: 不租，将来有很多纠纷不太好弄，然后还有就是亲兄弟明算账嘛。
3: 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少了一道中介呢，可能是为了省点钱嘛，对吧？

0: 呢，可能也会把房挂到正规的平台上，然后呢，也可能会放在自己的社交账号里面，比如说，某书啊、某博，他就会通过各种租房的软件去寻找你。对方一般会冒充自己是某个正规企业的这样的员工，或者金融员工，或者是特别成功的人士，而且人家也会给你发送自己的，比如说企业的营业执照、自己的身份证件、自己的各种的这种个人的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这样的信息。然后会非常的真实度，然后呢，最后对啊，对方会跟你讲，要从外地调到北京，或者是外派到北京，是以公司的名义来租你这个房，而且租期会非常的长，一般都是1到3年左右，他会来换取你这方面的一个信任。最后呢，对方会在细节方面非常的周到，对方会给你的对接完之后呢，会让你发送房屋的格局，会让你去拍这个房屋的物业、水电，就各方面的一个细节，然后对方会直接给你交定金，然后告诉你说让你把这个房屋从这个中介平台下架。
1: 这是租房的？
0: 对。
1: 有买房的吗？
0: 就是卖房的，我们碰到的被骗的。
2: 反诈民警邢运伟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险些遭遇电信诈骗的女房主。
3: 然后我为了增加我房子的曝光率，就在那个小红书上也发布了这个房子的信息。过了几天呢，就有人主动联系我，问这个房屋的情况。然后他甚至主动透露他的在深圳工作，然后过15天就要到北京，调工作，而且呢，他的公司恰好就在我房子的旁边，非常巧合。进一步了解我这个房子的信息以后呢，他处处满意，这个是一个让我觉得遇到了一个天使买家。
2: 户型不好，急于出手，突然就遇到了一个完美购房人。房主杨女士很是欣喜，而接下来的攀谈让杨女士有些狐疑。
3: 因为我房子呢户型比较奇怪，它不是那种方方正正南北通透的房子，那个房子呢就是里面有一些异形，一般的那个买家呢都会比较挑剔，他主动上来就说他是离婚的，然后他是83年的，因为和我的年龄相仿，然后去增进你的那个信任，然后他和他母亲和女儿一起生活，然后到北京来，孩子几年级，这种身份信息都是主动说的。他工作呢是比较特殊，不能带手机上班，但是可以用笔记本，可以上网，然后要求我别从小红书上跟他联系，更换到微博。这时候我就觉得对这变化不太理解了。
2: 一边是各种咨询房屋的细节，一边是主动透露家中隐私。随着交谈的深入，杨女士逐渐发现了对方的疑点。
3: 他觉得我更信任他了，然后就说他现在工作当中发现有一个漏洞，系统漏洞，能影响这个国际金属的这个价格波动，他可以利用这个波动去赚钱，然后也要带我一起赚钱，这时候我就明白他究竟这个骗局是什么样的了。正好这个时候9610给我打电话，我就是接到这个电话以后，这个反诈的民警明确告诉我，跟我聊天的这个小红书账号，他是有诈骗的嫌疑，一定要警惕。然后这时候我也关注到之前我们聊天的这个小红书对话框，显示对方账号异常。
2: 直到某一天，天使买家邀请杨女士一起挣钱，96110后台也预警监测到风险，及时联系了她，杨女士才彻底看懂了骗子的套路。
3: 就是利用这个卖房房主对他的信任做突破口，后面呢就是实施他真正行骗的目的，还是要带你投资的。
0: 我是面对面的采访了一个就是卖房的这样的一个人士如何被骗的，就是我就想起来一个知名作家写的这样一个角色，是吧？韦小宝这个角色能在《鹿鼎记》里面所向披靡，然后他这个成功的点在哪儿，是吧？就是因为他会撒谎，他撒谎的原则或者细节是什么呀？就是说他是九真一假，也就是他所有的细节都力求真实，但是他真正的那个关键点他是假的。那今天这个房主碰到的也一样，首先来买他房的这个人是假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方做到了非常多的真实的细节。比如说对方一开始跟他聊的时候，就会发送了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各种证件、各种身份信息，

0: 但是它也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漏洞点在哪里。比如说第一个，它开始的时候是在某书上，结果这个人很快从这个平台上置换下去，说要到这个微博上去聊。对方说我们单位这个企业有要求不能使用微信。为什么不使用微信？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就是微信是目前所有的社交平台里面唯一的一个，就是它是一定是实名制的。其他的平台不是说不实名，但是有可能它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要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骗子不使用微信的一个重要原因。然后第二个就是过于主动暴露自己的各种信息，比如说你在住我的房，你就讲你就好，是吧？他非要讲到，哎呀，我的母亲是一个老北京人，我买这个房的目的是为了孝敬我的母亲，所以他塑造了很多的细节。甚至呢，他把他跟他母亲之间的这个一个微信的聊天也发给了失主，反而让失主觉得有点过于这个弄巧成拙了。
1: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通常我们说现在呢，我们比如说电话也好，短信也好，现在不是9610都开始给我们预警了，说有可能您正在遭遇电信诈骗，对吧？但是您刚才说的都是一些互联网平台，某书也好，某博也好，不都是互联网平台吗？他们没有这些预警机制吗？
0: 人家这个平台，尤其小红书，还真是提前发布了预警。然后这个对方主动自己说的，说哎，你看我就买卖一个房屋，结果还变成一个有风险的账户了，你说可能我提到跟钱相关的之后，这个账户就来预警我了。他自己主动发起这样一个事儿，还自己嘲讽自己，说哎呦，我这一个穷人是吧，我还能被
1: 收到、
0: 还能被监测到，这个目前监测也太细致了。所以他主动来发起这样一个，反而打消了这个失主对他的疑问。
2: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小片中，这个骗子从始至终他也没有去努力的说服你，他只是静静的布了一个局，等着你哎自己去感觉，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个圈套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方他是没有感受到一点点说我被操控了，他完全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他是完全放下这个防备心的，就非常容易按照骗子的这个布局一步一步的落入这个陷阱。当我们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要会界定好，设定好我们自己的一个角色定位。我是租客，或者说我是卖方，那这个是我的角色。我有了这个角色定位之后，我就会设定出来一个清晰的人际交往的一个边界。那我只要做好我这个角色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1: 就事论事，本来是租房子的，到最后怎么就一转就转变理财去了，对吧？
2: 没错，所以我牢牢地把握住我的这个角色定位，我只做我角色身份该做的事情，绝不越界，尤其是涉及到金钱方面的事情。
0: 其实这个我刚才没有讲完，我这个案例的最后一点就是马老师刚才也讲了一部分，他这个诈骗的最后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点在哪里啊？就是前面只是接触，我后面其实在利用这15天没有到北京这个时间之内，我其实还是有一个交流的，我是不断的在跟你去交流，然后也发送自己的很多比较帅的照片，自己非常好的职业，然后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情绪的提供一个情绪的价值，我每天对你的关怀是远胜过你老公，你有可能会进入一种非常暧昧的这种关系，然后对方就这个时候趁虚而入，说我现在目前关注的这个平台它可以投资，到后期呢对方就会拉着你主动在投，需要你付出大量资金的时候，那就一定是进入到这个骗局的中后段了，所以你一定要及时的停止，要止损。对，
1: 其实刚才邢队长在提到这个注意事项啊，就带到了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骗局。
3: 小王是一家公司白领，不久前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认识了一名女网友，对方自称米里。
4: 这个女的呢很温柔体贴，然后也看了这个照片啊什么的，人很漂亮，青春靓丽。
3: 在互相交换了照片后，小王发现对方不仅年轻漂亮，收入还很高，在一家投资公司任职经理，年薪100万，网遇白富美，小王动了心。
4: 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很善良，然后看着他的这个穿衣打扮呀，也很有能力，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白富美吗？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自己的白雪公主。
3: 双方聊得很投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在随后的聊天过程中，米里透露他手里有一个很好的投资项目，只要购买少量虚拟货币就可以大赚一笔。
4: 我们就算是确立了关系，然后他又是做投资的，赚钱路子多，然后我就比较 相信的，然后他推荐的我都跟着一块买啊什么的。
3: 稳赚不赔的项目让小王有一些心动，按照米莉的要求，他下载了这款投资软件，接着开始充值投资。
4: 刚开始呢，我也不敢投太多，就是小小投了几笔，算是小试牛刀的底气，然后投了一点钱，但是结果还真赚了。
3: 没过几个月，米莉说，官方平台正在进行充值返利活动，只要投资虚拟币30万元，就可以获得平台返利虚拟币4万元。小王认为这笔投资回报可观，于是他赶快投了一笔，并成功获得了平台的返利。
4: 就想着获利，然后就不停地往里充，不停地往里投，结果就越陷越深，把自己打拼10多年的积蓄就全都投进去，总共160多万。
3: 几天后，当小王尝试再次提现的时候，发现系统提示账户异常，要求他支付保证金。他先后又充了10几万元，直到银行卡里的168万元全被榨干，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
1: 我特别想说啊，我也单身过一个啊，包括帅帅现在也单身过一个。我们俩平时工作也忙得要死，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应酬啊什么的，我网上聊聊天，网上就不能碰到真爱吗？
2: 有呀，网络这个恋爱成功奔现的还挺多的，是吧？
1: 对呀、啊嗯，
2: 但是网上骗子也挺多的。很多人就觉得，我一旦陷入到爱情，我就应该全方位的信任对方，我可以把一切都托付给对方。但是这是错的呀。
1: 邢队长，相信爱情吗？
5: 那必须相信爱情。
1: 那就好了，你相信不相信我能在互联网上找到爱情？
5: 但是我们在这里头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互联网认识这个人之后，我们下一步怎么样？肯定要线下跟他去见面，是吧？我们要吃饭见面，深入的了解一下到底行不行，对吧？如果这个人千方百计就是不跟你见面，那就一定要有问题，要注意了。第二个就是，还是我们说这个，是吧？我们既然是交友，那就要正正经经的去交友。这个时候如果一定要提到投资、提到理财、提到什么东西，就得小心了，对吧？第三个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已经进入到投资了，现在呢，对方都是让你买黄金或者取成大量的现金邮寄给所谓的投资人，出现这两个的话就一定是诈骗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3: 炒股大师内部消息，别人都挣钱，你挣得到吗？
6: 保证每天的这个收益比正常的那个收益是高的。
7: 我就是一个人拉一群里边一看人都涨。
3: 蜜蜂计划带你看清那些想带你赚钱的陌生人的真面目。
8: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9: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起点。
1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9: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9: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0: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 我们平时呢走社区，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在社区里呢是我们的长辈比较多，老年人比较多。今天来到咱们这边，发现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啊。那正好问大家一个问题，有炒股的请举手。有炒股的吗？有一个，不多啊，真不多啊，两个，就你们俩炒股啊。当时炒股的第一目的是什么？
11: 就想短时间的改变生活吧。
1: 刚才我说炒股吗？
7: 全赔了，就是你看哪股涨，你干涨一，你投进去就赔，就没有了。
1: 就是炒股的目的是什么？
7: 炒股目的就是改善生活嘛。
1: 陈毅老师也炒股啊？
12: 炒股啊，
1: 赚了赔了呀？
12: 我基本持平嘛，稍微少赔一点，
1: 稍微少赔一点啊，都是希望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生活改善一下，说白了就是稍微多赚点钱，对吧？好，有些人就是想着多赚钱，结果陷入了骗子的圈套。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件。
3: 反诈中心接到了一条预警线索，称一位姓马的先生正在遭遇电信诈骗。 96110专线迅速进行电话劝阻，同时部署警力查找马先生。经过追查，当天马先生拎着一个装满22万元现金的包，正在与犯罪嫌疑人在街头交易，民警给他们抓了个现行。
13: 我也给你装了，我都不说99%，100%就是骗子。好吗？你是不股试试吗？炒股全是他官方号，对吧？
6: 对，
13: 这是第一。第二，他跟你说内部消息，
6: 他为什么要找这些人给他弄这个事儿
13: 啊？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被骗啊？
3: 即使已被民警告知遇到了投资理财诈骗，马先生仍坚信自己结识的是一位炒股大师，有内部消息可以赚大钱。
6: 让我们关注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拉了一个群，推荐了一个就是炒股的一个软件，保证每天的这个收益比正常的那个收益是高的。之前是在炒股，但是可能有些亏损，想着说那个通过这个学习一些技术，或者是跟一些人炒，看能不能把这个本钱给找回来一些。
3: 马先生偶然间进入一个炒股群，群主提供了一款名为国海运筹号的炒股软件，可以保证高收益，稳赚不赔。
14: 那您为什么这么轻易的相信他？因为他也不认识。
6: 因为当时群里有好多人，我也是观察了好多天，他说这个软件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他说这个是属于他们证券公司内部的一个软件，他不会对市场公开的，就是因为他们网上的这个充值平台现在有点问题故障了，然后呢现在只能进行那个现金充值，所以我就取了22万的现金，约定好一个地点之后，他会找人来取这个现金。
3: 取好22万元的现金，满心期待进行交易，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警察。听完了民警的分析，马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回想起之前的对接过程也是漏洞百出。
6: 我们那个小区里有30多个人，就是可能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是托，当天在炒股软件里那个数字是变化的，但是呢这个提现是提不出来的。
3: 目前3名负责线下取现金的嫌疑人被抓获归案，马先生也避免了财产损失。
1: 我问问各位，有没有听到过，就或者说进到过一些群里，他号称叫什么炒股大师内幕消息，有了解的哪怕看到过的请举手，有吗？太多了哇！来，叔，您为我们介绍介绍，您了解的是什么情况？
11: 就是马上接到电话，他给你推销的人，你把电话给打过去，通过方式给打过去，他就告诉你这只股票明天早晨就涨，最后你看的瞬间还真是涨，
1: 真涨啊，
11: 真涨，
1: 那买啊！
11: 但你来不及买的时候，等到再跌的时候你就反应过来了，人控制不住。他真是跟是这样，我就遇上对3、4次这样。
1: 那不信他呀，下次跟啊，
11: 一跟就全套进去了，就回不来了。
1: 不跟就涨，一跟就套进去，
11: 这真是这样。他就跟能看见你一样。
1: 刚才我们说这炒股大师这个情况啊，炒股大师这个情况，您遇到的是怎么个回事
7: 啊？我就是一个人把你拉一群里边，你看人都涨，还是跟那个哥一样，你只要买就跌，你要不买就涨。
1: 给你拉进一个群，群里多少人？
7: 你看，好几百呢，
1: 好几百人啊！
7: 这一开始是不限群数的，对吧？后来是限那个，后来限了，限了200以内，但是原来那拉的时候就不限人数了。
1: 哎，巧了，我们这儿也恰恰有这样的一个套路，我们来看看啊，来一起来看，有这样的一个。是不是类似于这样的什么什么财富交流群？让说着讲课还是多少多少钱吧？明天会不会讲课？明天是不是买哪只股票啊？跟着你就能吃肉，这个大哥的。
15: 而且你看他这交流群还挺生活化的，自己还发一点自己生活中吃饭的饭桌子什么呀，就特别容易相信这就是一普通的聊天群，然后带投资。
1: 来，我问问刚才这位大哥，刚才说一个群里多少人？一开始400-500人，然后到最后呢是限制人数多少人？200。好，我跟各位说，您别看群里400-500人也好，200-300人也好，只有您一个是真人。没想到吧，后面这位姐姐都笑了。
5: 没错，的确是我们碰到的很多这个骗局，这个就是这个骗子都会把每一个这个真正他要找的这个诈骗的对象放在一个群里面去，然后有无数的托来塑造这个假象。其实这个炒股我们其实应把它一分为二来看，就是很多这个我们进到这种炒股群里面，或者通过某些短视频去学习这个炒股这个知识的时候，前面讲的课都是真实的这个理财知识，非常真实，跟真的一模一样，因为好多课都是人家真的买过来或者租过来或者盗版过来讲给你听的。
0: 但是等到你完全相信他之后，你进入投资的时候，这个平台是由对方做的，对方来掌握来操作这个平台，然后你在这个假平台上去炒股的时候，对方想让它升多少就升多少，想让它跌多少就跌多少，所以你就会不断的在这个平台里面去被骗。第二个，对方如果是全天候的24小时来伺候你一个人，你就知道他一定有问题，对吧？我们真正炒股的人，我们是明白的，股票它是分时间段的，对吧？第三个就是我们真正有炒股知识的人，其实是明白的，就是我们散户想去购买一些新股的话，我们其实是中不了签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散户其实特别想注买那些新股来去挣钱。哎，这个骗子就是利用你这样的心理，然后吸引所谓的。

0: 大量的散户到他们公司的旗下，以公司的名义再去购买这些新股，那么你就特别容易遭遇诈骗。
1: 所以说一旦有小道消息，越是炒股的越相信。
2: 其实他有一种懒惰思维在里面，就是我放弃了我的自我思考，然后我去依赖外部的一个东西，他给我投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懒惰的思想，你就能特别希望的迅速的抓一个外援，很简单的他就帮我处理了，我听个消息，我跟个大师，对吧？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我们人赚不到我们认知范围以外的钱。
3: 不懂就离他远点。但是其实刘钊有没有意识到，就是包括刚才叔叔大哥两位都提到了，进入这些什么所谓的这群那群，其实不光是炒股有这个啊，其他领域其实也有。你比如说你进来，我给你加一个什么什么软件，你通过我给你发的链接下载一个软件，它会让你怎么样呢？让你比如说打开通讯录或者打开通用，里边有一个隐私设置，然后里边让你点允许，这样的话我们有你的权限，我们才能给你转钱呀。它不会出现在软件商店。
0: 没错，非常多的这种公安机关发布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这样的软件的这样的名称。所以就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提醒的就是所有的带有视频功能的软件你都不能随便去下载，即使真的你也不要随便去下载，尤其是不能随便打开屏幕共享这个功能，因为打开之后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秘密就会被对方所远程看到，对方可能远程来操纵我们的手机，来盗刷我们手机里面的所有的一些钱财，别人发送来的链接这样的东西，或者是扫码让我们下载的东西，一律不可以，
3: 一律不可信。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就是在互联网上包括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就是确实现在已经出现的一些诈骗的陷阱，这个大家有所得吗？
1: 有，
3: 记住几个，我们考考啊，来，
4: 任何群都不要进，尤其是股票群，
5: 就是陌生的短信、陌生的软件，一般都不要相信。
3: 叫三不一多，
0: 我来给大家说这个三不一多是什么？就是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还是那句话，刚才那句话，别人有这个挣钱的渠道，为什么要带着无缘无故的你？
2: 那我送两句话给大家啊，一句是我们要相信真情，但是我们要远离人情，第二句就是我们要善于去捕捉我们生活里的信息，但是永远都要保持独立的思考。
3: 那咱们今天有所得吗？有，好，太好了，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谢谢各位。

0: 就是他变装的地方
1: 之一。
2: 他的藏身之处远不止这一个。
0: 你还知道其他的？
2: 只要一些。
0: 去过吗？
2: 没有。
0: 你张老板的多疑很难完全信任你。
2: 他在京海能用的人不多了，我会让他信任我的。
3: 公安局已经找到乌鸦了，阮飞被抓，居酒屋已经回不去了。
4: 连续两次行动，国安的警车而进，
5: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吧。
6: 你怀疑高天阳？
5: 我还不能完全相信他。
3: 我把任务布置给冉飞，按理说没有人会察觉，高天阳也不知道他的存在。
5: 你觉得解约哪边出了问题？
3: 有可能。
5: 我要通知周志毅注意身边的人，你要尽快找个安全地方，保护好你手中那张王牌。
3: 我知道。
7: 快24小时了，他一句话没说。
8: 他是不打算开口了。
7: 我查过他的背景，没发现他的原籍。
8: 证件是伪造的，很可能他不是国内长大的，他的出身可能只有张老板清楚。
0: 警处，石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走。
0: 跟高天阳判断的差不多，周石奇家的电脑键盘上被喷了毒剂，导致他中毒。毒物鉴定科那边也出了结果，跟石磊中的毒是相同的。
8: 周石奇交代了什么情况？
0: 他保留的两份关于哲玉输送客户数据的视频全部都被冉飞给毁了。
8: 网络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如果周石奇所说的情况属实，哲玉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
0: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周志奇的口供，还没有其他证据，也没有办法对周志一进行深入调查。
8: 我会将情况向上级汇报，联系有关部门对哲月的数据中心做一次安全检查。至于周志一，天阳有他的计划。
0: 明白。

0: 圈期间切断了折月和游戏的数据传输，短时期之内不能继续再给你们提供数据了。
1: 折月是等游戏在中国最大的数据库，一定要重点保护好它。
2: 这是国安对人来讲，
1: 人真的把生人暴露，我们真的损失巨大。
3: 是，国安这次能这么快的找到乌鸦，我也是确实没有想到的。
1: 对的，这些任务还有谁知道？
0: 除了张老板，就只有瑶瑶了。
1: 张老板肯定没有问题。
2: 瑶瑶，
3: 放心吧，我会查清楚的。
1: 看来国安已经盯上你了，你要注意安全。
3: 我会小心。

0: 你不是很忙？我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比如你家。
1: 不，
0: 先进去再说，让不太安全。

0: 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
1: 技术科把你的照片和之前得到你乔装后执行任务的照片进行了对比，确认是一个人。现在大概在各个系统里边录入你的资料，准备展开调查了。
0: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安置好我的，毕竟你也不希望我落到国安手里。
1: 我就不相信在京海你们就没有其他的联络人吗？
0: 有啊，但是都不如你。
1: 你是在逼我吗？
0: 我也是没办法。

0: 你打算要在这待多久啊？
1: 该走的时候自然就走了。
0: 你就那么信任我吗？
1: 组织还不信任你，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相信你一定会保护好我的，对吧？
2: 可是现在咱们俩有大麻烦。
1: 什么？
2: 展飞知道我的身份，公安局正在对他进行审讯，没有让我负责。一旦他崩了，说出我的身份，咱俩全完蛋。
1: 那怎么办？要不然你想个办法让他改不了口，
2: 让我除掉他。
1: 你又不是没做过。
2: 他跟萧逸不一样，根本不可能得手。你没有必要反复提醒我，我有把柄在你们手里面。
1: 你不用那么紧张，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1: 放心吧，他不会出卖你。
2: 你确定吗？
1: 出卖你，就等于出卖我。
2: 你怎么那么信任他？
1: 当然，我有信心。你也大可放心。你吃饭了吗？我还没吃。
2: 什么都没有，只有方便面。
1: 太好了。
3: 太香了。
1: 你不尝尝？
2: 你吃，我知道你厨艺好。
3: 有个事儿你得告诉我。
2: 什么事儿？
1: 你们是怎么查到尸体的？
2: 具体我也不清楚。
1: 不会吧，高科长？
2: 特工游戏里边查的，那个部分我没负责。
3: 你的那个女同事？
2: 是。我早就告诉你了，你想避免这些情况，最好就是提前告诉我你有什么行动。
1: 我现在无能为力，我就是一个东躲西藏的人。京海的工作呢，也不由我负责了。就算我想告诉你，我也没办法。
2: 那你就不要怪我后知后觉了。
1: 这个借口很管用啊。
2: 别人我管不了。如果你还有其他任务，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做。毕竟我还想活久一点。
4: 那个女的，你能搞定吧？第一次去居酒屋，她跟你一起。
2: 那个时候你就注意到我了吧？
1: 准确的说是注意到你们两个人，他应该对你有意思。
2: 什么意思？
3: 男女之间的意思。不过这样也好，
1: 他越是喜欢你呢，我就越安全。
2: 为什么？
1: 喜欢自己的人是最好掌控的。
2: 像萧逸一样。

0: 你到底要在我这住多久？
1: 我不是说了吗，该走的时候我自然会走的，不过我现在挺喜欢这儿的。
2: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0: 留下来也干不了什么。
3: 高科长是想问我接下来还要完成什么任务吧，绕着圈子套我的话。
0: 因为我已经知道你暴露了，还把你留在青海执行任务，说他们为了达成目的也不在意别人的死活。
3: 我们这行就是这样，你有用的时候怎么着都行，没用了翻脸不认人。国安不是这样吗？如果他们知道你跟我们有联系会怎么样？
0: 国安知道你在我这儿，咱俩都完蛋。
3: 你看哪一行都一样，说不定哪一天职业生涯就结束了，不如及时行乐。
0: 住在我这儿可以，但不许惹事儿，不要轻易出门，这是我的底线。
3: 交代完了吧？我也吃饱了，今天挺累的。这是卧室吧？双人床，还真有点家的氛围。
0: 上一个跟你有这样氛围的人已经死了，
3: 那你最好祈祷你比他幸福。

0: 最近还有人找到了吴阳，
1: 不少，
0: 给我一份资料。
1: 马上发你。

0: 早啊，休息的怎么样？啊，不知道你早餐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中式的、西式的我都做了。
1: 我没有吃早餐习惯。
0: 好习惯要慢慢培养的。
1: 你自己吃吧。

0: 我们调查了哲越公司的数据中心，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实习开始勒索的时候，或许周顺义已经想好对策。
0: 但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哲越就是特工任务背后的数据源，所以我们现在很难抓住周哲一直接的间谍证据。
1: 他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哲越是具有影响力的企业，这个事儿得从长计议。
0: 嗯，张老板住到你们家去了？
1: 嗯，
0: 小心点。
1: 他现在需要用我，他不会对我下手。
0: 不对你下手，住你们家干嘛？羊入虎口，洁身自好。
1: 吃你早餐吗？

0: 是的，我知道近期网上确实是有一些谣言，但既然是谣言嘛，那就一定不是真的。但不管怎么说，一定是我们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以后一定加强管理。
1: 好的，请领导放心。哎，再见。
2: 你找我啊，周总。
3: 嗯。
1: 世奇出事了。
2: 出事了？他出什么事了？
1: 国安局介入调查了。
2: 他们是怎么介入的？
1: 是啊，我也想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让你去调查世奇的事儿，你有跟别人提过吗？
2: 我前男友，他好像也知道。
1: 嗯，怎么会这样？
2: 我那天去跟世奇，他要找我，突然就被他撞到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他这是工作任务。但周总您放心啊，我只跟他说这是工作，其他多余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讲。
1: 那他跟国安局有什么关系啊？
2: 他有一个哥哥是国安局的，会不会是他说了什么？对不起，周总，是不是我把这件事情给搞砸了？
1: 没事，没事。
2: 那没什么事情，我就出去了。
1: 嗯。查过了，没问题的，他们什么都查不到了。

0: 喂，我们见一面吧。谢谢。你是不是查过实情？
1: 我想知道周周一为什么让你查他，你不告诉我，我只能自己去查了。
0: 查到什么了？
1: 测控游戏里有人爆料，说哲月泄露了用户信息。这个爆料。

0: 事情，所以周淑英才让你去查。
1: 这么说，周成一也可以进入到游戏？
0: 有可能是业务的人告诉他，
1: 所以他知道我的身份，才让我去调查。
0: 还有这个可能。
1: 你还在跟国恩联系吗？
0: 我和高天阳还有联系。
1: 你在帮他做事吗？
0: 他不需要我。
1: 那天你走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我确实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石启威胁到他们，他们就要动手处断他。我真的不敢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也是这样的结局。
0: 你知道吗？你今天能来找我，我很开心。我之前一直担心你，担心你继续帮业务做事会越陷越深。
1: 那你会帮我吗？
0: 帮。我帮你做什么？
1: 我要查清楚周哲一真正的身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0: 你查周哲一干嘛？
1: 交给国安，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你会帮我吗？
0: 帮，竭尽我的所有。
1: 谢谢。
0: 我们干什么？
1: 白天听到他在办公室里跟别人视频，说什么已经有人来检查，发现不了什么的。
0: 他用的手机还是电脑？
1: 电脑。
0: 那就去他办公室查查不就完了？
1: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办公室里面，我很难有机会下手，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进他电脑。
2: 怎么黑着灯啊？没开业？哟，怎么关门了？连个通知也没有啊？
3: 临时有事吧？老板娘看起来还是挺靠谱的。
2: 哎，我刚充了钱，他不会是跑路了吧？
3: 老花，你就放心吧。哎呀，项目咱告一段落，本来是想和你多喝两杯。
2: 你说吃过了这家的菜了，几天不来了，我还挺想这口的。
3: 行了，跟我走，换一家
2: 啊，
3: 那家也不错。
2: 哪家啊？
3: 前面。

0: 我以为你只会做日料呢。
1: 那你可太小看我了。
0: 看来我对你的了解还不够啊。
1: 没关系，

0: 房上想吃什么？
1: 随便。
0: 那我自己看着安排了。
2: 你自己开心就行。

0: 您好，您的外卖，谢谢。
1: 等一下，
0: 嗯，
1: 能不能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0: 啊，什么事啊？

0: 那天我去了居酒屋，我还以为你出事儿。
1: 我没事儿，放心吧。不过有个事儿还需要你帮忙。上次的样子被毁掉了，还需要再取一份。
0: 不可能。

0: 赵总。
1: 啊。哎，没少点东西吧？
0: 上次看你喜欢吃的那些，我随便点了一点。
1: 还挺细心。
0: 喝点吗？
1: 来点。今天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我先敬你一杯吧。
1: 为什么先敬我？
0: 实习的事情解决了，祝你渡过难关。
1: 嗯，谢谢。嗯。
0: 我就不拐弯抹角的了。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1: 嗯。
0: 您到底什么身份啊？

0: 你觉得我什么身份？
1: 和我一样，你也是业务员。
0: 业务？我好像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周总连承认自己身份的勇气都没有了。
0: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因为你过于信任我。
0: 我的信任让你不安了。
1: 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从来都不相信没有由来的信任。
0: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信任你？

因为你知道我也是一名犯人，所以我才让我调查时期。这件事情刚爆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好了，想要找到他，除掉他。

0: 知道你是不会承认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已经有人开始在怀疑你。
1: 是谁？
0: 王子成。
1: 你的前男友？
0: 对，他一直都在怀疑你，怀疑你是叶母的人。
1: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因为今天这顿饭就是他让我请你吃的。
1: 让你请我吃饭，然后掏出我的身份。
0: 不光这样，他现在应该已经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了。

0: 找秋风是干什么？
1: 当然是要调查你，查出你跟业务有关联的证据。
0: 谁指使他这么干的？公安局？
1: 当然不是，公安局不可能让他去做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情。是他自己想要查出你的身份，帮助高天阳摆脱业务的要挟。
0: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因为于先生，于先生不希望你出麻烦，而且万一你出了事情，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又不能拒绝洪子成，让他怀疑我。
0: 所以你就来告诉我，
1: 周总，我真的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我不想被国安抓，我更不想留在静海这个地方坐以待毙，我想离开这里。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可以吗？
0: 我会帮你。
1: 您这算是答应我了？
0: 答应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我很高兴你跟我是同一个阵营的人。

0: 你在干什么？
1: 玩个游戏。
0: 什么游戏？
1: 特工任务。
0: 游戏？一会儿跟警察说去吧。带走。
2: 别别别！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9: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64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1: 嗯。
0: 别太为难他了。
1: 哦，你还是很喜欢他。
0: 他一直都想要帮我，但是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注定永远都走不到一起。
2: 那我呢？我。
0: 你。
1: 嗯。我们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那要看你能不能帮我达到目的了。
1: 哎，对感情你永远这么理性啊？
0: 生存已经很不易了，太看重感情，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游戏。
1: 游戏？
0: 我当初就是因为特工游戏才被业务看中的，所以后来的一切都只能当成游戏继续下去。也正是因为特工任务，才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1: 对不起啊。
0: 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1: 啊？这个游戏是我一个很熟的朋友开发的，如果因为他让你变成现在这样，因为他伤害了你，我代表向你道歉。
0: 你朋友？
1: 嗯，我跟他在一起打拼过好长一段时间，他在特工任务里的代号是 Z。
3: 读大学的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起开发了一个问答网站， Z 也是其中一员，大家志同道合，有着雄心壮志，想做一个学术严谨、只针对高端人群的问答网站。可是网站上线之后，运营状况很差，根本没有多少用户。我们几个人的钱已经全都投进去了，在四处东奔西走，要找投资人，却屡屡碰壁。网站没有后续注资，陷入窘境，于是我们都退出了，只有 Z 坚持了下来。可是就算到了这种时候，Z 还是不甘心放弃。这时他无意中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公告，学校在办一场游戏设计比赛，获奖者有50,000美元的奖金。看到这则消息， Z 就像找到了救命稻草。因为我们几个人都爱玩游戏，以前上学没事干就自己捣鼓出几个小游戏， Z 选择了其中一个游戏。当时做那个游戏的时候，我们刚一块儿看完《碟中谍》，觉得很酷。Z 花了几天时间，没日没夜地重新优化了程序，拿去参赛。
4: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Mike.
5: 周先生。
4: It's my name.
5: 你好。
4: So,
5: 你好。
4: I like this game very much.
5: 欢迎谢谢，你这款游戏。
2: 可惜那些评委不太喜欢。
5: 你没有想过把这款游戏做大，让世界每个角落的人都玩了这种游戏？
2: 对，老实说，与其说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我更需要的是那50,000美金。
5: 我可以给你50,000美金了，嗯，继续开发你的游戏，要按我的要求。
2: 可是现阶段我不太想再开发游戏。
5: 那我们没有你一句吧，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
2: 因为我有一个网站，我需要这笔钱去维系它的运营。
5: 这样吧，除了这笔费用，我可以支付你后期的所有研发费用。你没有开人工，我还有奖金的，你们可以用它来做任何你们喜欢的事情。
1: 嗯。这为了拿到那笔投资呢，就答应他的要求了。
0: 找准弱点，满足需求，这确实是于先生惯用的手法。
1: 嗯， 他给 Z 提供了一个团队，让 Z 按照他的需求呢，把游戏重置一下，也就变成了现在的特工任务。
0: 那后来呢？他又把钱又投到这个网站里面了。
1: 对，他后来又把

0: 这些之前一起合作的同学全都找回来了，把钱也都全都投了进去。但可惜，没有适当的宣发，再加上美国市场呢，当时这种问答网站有点饱和了，我们的网站无人问津，投进去的钱就全打水漂了。
1: 那你怎么自己开启了卓越啊？
0: 我当时觉得吧，继续在美国干这事儿呢，肯定是看不到前景的。但是在中国呢，不一样。
1: 那时候还没有同类型的这种产品出现，那我就回国继续创业做卓越呗。卓越到底跟特工任务是什么样的关系？<笑>
0: 你啊，对这个问题好像总是很好奇。
1: 可能因为我是特工任务的玩家吧，所以对这些问题会比较关心一些。
0: 但故事不能一次讲完啊。最后一个问题。后来这个
1: Z 他怎么样了？
0: Z 呢？后来有了新的计划，特工任务只是一个开始。不早了，故事呢就讲到这里。送你回去。

0: 那你会帮我吗？
1: 会，我怎么帮你？
0: 我要查清楚周哲一真正的身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2: 他背叛了你，你不值得为他担心。
3: 是，那他不是让人给你写了吗？那不是他的本意。
2: 你不用替他开脱，不管什么不得理的理由，不管是不是被迫，他就是一名间谍。

0: 怎么样？
1: 他应该相信我了。
0: 周正一果然对石溪下手了。
1: 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救下来了，只是受了轻伤。不过接下来你会有大麻烦，周正一一定怀疑你走漏风声，甚至怀疑你跟国安有关系。
1: 你放心，我会要死不承认的。
0: 远远不够，让他信任你是我们的目的。
1: 那我应该怎么做？
2: 打消他的怀疑，那必须要有一个人帮你挡道。
1: 谁？
2: 黄子成。
0: 他不是告诉过你，他觉得周周一有问题吗？你去找他，你跟他说你有查缺，让他帮你一起查周周一，他肯定会帮你。
1: 是真的查吗？
0: 真的查。你们要有计划，然后你把计划告诉周哲一，把所有的事情推到他身上，他就是你的透明状。
1: 可是一定要这么做吗？
0: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你放心，他不会有事。
1: 但是如果黄子成知道是我出卖了他，
0: 他会对你绝望，然后不会再相信你。
1: 好，我知道了。
3: 这是他的录音。
4: 哲月到底跟特工任务是什么样的关系？
5: 问题好像总是很好奇，
4: 可能因为我是特工任务的玩家吧，所以对这些问题会比较关心一些。
5: 但故事不能一次讲完啊。
4: 最后一个问题，后来这个 Z 他怎么了？
5: Z 呢，后来有了新的计划，特工任务只是一个开始。
1: 自始至终就没有正面承认自己是业务的人，也没有承认哲月和特工任务的关系。
0: 他没有那么容易说出真相，但是他现在不怀疑你。
1: 对，那接下来呢？我应该怎么做？
0: 如果季先生就是周哲一，那他就是特工游戏的掌控者，你要想办法撕开他的伪装，
1: 找到证据。
0: 是，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1: 好，那子城那边
0: 他没事，他很快会出来。
1: 他会恨我的。
0: 恨和后悔只是一时的，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

0: 我没有你想那么厉害。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跟我联手，悄无声息地杀掉他；
1: 另外一个选择呢？
0: 你可以不杀他，现在去红安局自首，但要面临的是坐牢。你回去吧，睡一觉，明天开始我们行动。
1: 我要自首。
0: 你确定？
1: 我确定。我跟业务接触以来的事情都已经告诉你了。
2: 嗯，那说说你姐姐姚月的事儿吧。
1: 我姐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我没有办法拿我姐的性命去冒险，所以我刚刚假装答应了于先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他也答应了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会帮了我姐。
2: 嗯，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自首啊？
1: 因为我真的不可能去杀人。虽然您可能觉得我是间谍，但是做人的底线我还是有的。
2: 你救了黄子成，这也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
1: 我明白。
2: 现在的任务是让业务相信你和天阳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去杀掉萧逸。
1: 那我还是要去杀人。
2: 你相信我们吗？
1: 我相信。
2: 嗯，我们不会让你去做违法的事儿，是在帮着你戴罪立功，明白吗？从现在开始，你和天阳单线联系，绝对服从他的指挥，不要把你们的关系、你的任务的信息透露给任何人，能做到吗？
1: 我可以。
2: 接下来怎么做，天阳会告诉你的。
1: 嗯。

0: 想的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想尝尝老虎凳子？
1: 我真不是故意破坏的，
2: 上来他妈敢嘴硬！
3: 别看了，今天不想做饭。
1: 是吗？
0: 知道这是谁吗？这是你同党，这会儿你要说出来还来得及，等要是我自己找到他，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1: 我不过就是去愿意管灯光的，
0: 我哪来的什么
4: 好汉吗？
0: 啊，
3: 一般。
0: 哎，最后
4: 那怎么看这么投入？
0: 真是
3: 平时太忙，也没时间放松下来看电视，所以就算再难看也觉得挺好看的。不过悠闲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4: 什么意思？
3: 我该走了。
4: 什么时候？
3: 你是不是盼这一天盼了好长时间了？
4: 还回来吗？
3: 他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回来了。
4: 换个环境生活也挺好的。
3: 你会想我吗？
4: 想一个把我逼到绝路的人。
3: 只有痛才能把爱记得更久。
4: 哎呀，可惜了，我没这个癖好。
3: 我走之前能不能实现我的愿望？
4: 如果我能做的。
3: 吃了那么久我做的饭不回一顿？
4: 我厨艺太差了，我就怕你下不了口。
3: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
4: 行。

0: 这个，这啥？这几个牌子都不错，主要是很方便，一学就会。回家我教你。平时别总吃方便面，一点营养都没有。那做个咖喱饭，浪费不了你多长时间的。哎呀，
1: 够了，我很少能用这些。
0: 我走之后，估计你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了吧？你离开的时间定了吗？你怎么总是能说出这么煞风景的话？
1: 迟早有分别啊。
0: 也是。不过我什么时候走，取决你什么时候完成任务。
1: 我，什么任务？
0: 去生物集团取一份数据。
1: 你找错人了吗？我在公安局。

0: 不在盛虎集团。
1: 可是黄家明跟黄子成在。
0: 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卷进来？
1: 他们可以帮你啊。你不是希望我尽快离开吗？做好这件事情，我就可以走了。当然，如果你想挽留我，我也可以考虑留下来。毕竟，我还是挺喜欢你。
0: 喜欢我？我跟你之前的搭档没什么区别，都是你利用的对象而已。
1: 你跟他们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你站在光里，让人不自觉的就想把你拉进黑暗中来。
0: 现在你成功了，
1: 可我最近一直在怀疑，你真的到黑暗中来了吗？

0: 每次我给你煮面的时候，你会不会偷看我？
1: 偶尔。
0: 代号17Y106基因工程实验，生物集团最重要的项目，也是业务最看重的项目。
1: 我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重要的项目，甚至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没办法，余霄月、石磊、向阳都被你们抓了，黄子成也被你救了，所有的人都被你剔除了，就只剩下你了。实在不行，就只能去找你舅舅了。国破了。

0: 尝尝。我既然这么重要，那咱俩就谈谈条件吧。
1: 什么条件？
0: 这是我为业务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1: 你觉得你有资格谈条件吗？
0: 你呀，你就是谈条件最好的策划。我现在要去公安局自首，顺便带上你，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1: 何必搞得两败俱伤呢？
0: 不是两败俱伤，伤的只是我们两个人。你要看清形势啊，现在业务要的只是实验数据，我们俩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棋子而已，而且我比你重要的多。你现在对他们来说毫无作用，我就不知道你这份忠诚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只知道他们随时可以扔掉你。现在唯一能帮你撤出来的人是我，如果你现在还看不清形势的话，那就是自掘坟墓。
1: 跟我说这些想告诉我什么？
0: 我只是希望你帮我传达，这是我替你们做的最后一个任务，之后我跟你一块离开。
1: 一起离开？去哪儿？
0: 国外。
1: 为什么？
0: 我现在留在这儿，他们还是不断让我做事，我早晚被国安抓。我现在已经能看到未来了，何必我早点脱身？除此之外，我还需要一笔酬劳。
1: 多少？
0: 100万美金。
1: 你觉得这个数据值100万吗？
0: 不光是数据，还有你的安全。
1: 我的安全？
0: 你觉得不值吗？
1: 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我要向上面汇报。
0: 不着急，我等你答复。味道怎么样？
1: 不错，很有天赋。
2: 考考奖，你这条件就过分了吗？
3: 你牺牲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拿到东西，我可以拿到，你觉得我这条件过分吗？
4: 但你不要忘记啊，我最大的筹码不是金钱，而是你杀少爷的秘密。
3: 这个秘密不是聚宝盆，你让我无休止地替你们卖命，每一次行动都非常冒险，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根本没有出头之日，只有死路一条。晚死不如早死，我现在去自首，可能还不会判死刑。
4: 高科长，对这种态度，我们没办法谈下去。
3: 对你来说这是一项任务，对我来说这是命。
4: 好，我答应你吧，你把东西带上，跟蒋老板一起离开吧。
3: 钱呢？
4: 不会打丢在江山的。
3: 谢谢于老板，我也不知道离开以后能不能替老板效力，
4: 就一看你积极的表现吧。
5: 您真的答应高天阳的条件？
4: 你不要想过，高天阳为什么要跟张老板一起离开？
5: 他不想连累黄子成和黄家明，更担心自己的安全。
4: 也许高天阳早就想来我们业务，
5: 不明白。
4: 你想想，高天阳为什么不趁机去杀萧云？
0: 他给自己得了稳定。
4: 高天阳离开高安，对我们就没有利用价值。
5: 那您还答应他的条件？
4: 我们现在稳住他，但是不能够把所有筹码拿在他身上。我还有另外一条线。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明知故问。你的紧急联系人不都是我呀？
0: 也对。
1: 怎么了？不想见我呀？
0: 想啊，你要是不来找我，我还得找你去呢。
1: 你找我干嘛呀？
0: 和你诉说一下我又被骗的经历。
1: 哼，是被骗进去的。
0: 人家给我来了一招请君入瓮，我就老老实实进去了。
1: 那也还相信他？
0: 没办法，让人家拿得死死的。
1: 就你这样，还想？

0: 为什么是我啊？是瑶瑶主动让我去查的周哲一，这本身就是个局。我进去被抓，也都是之前设计好的。他为什么要设计害我呢？只有一种可能，他想用我来换取周哲一对他的信任。他们都是业务的人，他为什么选择牺牲我来换取周哲一对他的信任呢？ 除非他是在为别人做事，而这个人只有可能是你，对吧，高科长？今天呢，你来接我，然后把我送回家。这一路上呢，你安抚我的情绪，最后肯定是要跟我说，让我和瑶瑶断绝所有联系。
1: 我说的没错吧？是，跟你猜的差不多。你的任务完成很出色。
2: 骂谁呢？我这是完成任务吗？我这是被设计了。
1: 如果你要听我的，踏踏实实的撤出去，这事儿就不会落在你脑袋上。
2: 行，我知道，你根本就不会承认错误了。没关系，但今天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你问清楚。
1: 瑶瑶到底是不是你的人？他是不是在替你做事？是。请，请，请，哥，你有病吧你？
2: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上的？是不是他求你救我那次？

0: 我已经跟黄子成说清楚了，他以后也不会再找我了，联系方式也已经删掉了。
1: 这样的结果对你们俩来说都是好的。
0: 明白，就是心里面有点不好受。你找我不会是刻意想来安慰我的吧？
1: 我想让你查一下哲月。
0: 哲月怎么了？
1: 我怀疑哲月跟特工游戏有关系。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这你不用管。哲月里面都有谁能拿到一个用户数据？
0: 有一个数据中心，客户的数据都会放在那个服务器里面，能接触到数据的人不少，但是能调取个人信息的人不多。我会留意的。
1: 你要重点关注一下周转移。
0: 好，
2: 我知道，我知道，都得保密。你要是不想跟我说也没关系，只要瑶瑶能成功上岸，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如果不让你们俩见面，能做到吗？
2: 我能，只要能救他，我就不跟他见面。
1: 放不下，
2: 放不下，但是必须得放下。

0: 你可以继续跟他见面。
1: 真的？
0: 真的。你亲密被谁被抓到派出所，是他求的周哲一放了你，你们俩还有感情，你出来你不找他不会醒醒？
1: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隐隐觉得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0: 在案子结束之前，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克制住他的感情。
1: 我知道，哥，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啊。

0: 见。
1: 我撤销了对黄子成的控告，就是一场误会。
0: 他应该感谢你的大度。
1: 你猜他现在在想什么？
0: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肯定是好的，远离斗争。
1: 你不担心他怀疑你啊？
0: 为什么要担心啊？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是他自己不小心暴露了自己。那为什么要怀疑我呢？
1: 你真这么想吗？他很信任你的。
0: 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真正的相信另外一个人呢？
1: 对，在你进入到间谍的世界那一天开始，你就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互相猜忌，尔虞我诈，他会一直伴随着你。
0: 可是我不像你，我没有你那么强大，我知道自己已经快到了自己的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我现在就像是一条挣扎在快要干涸的湖水里的鱼一样，大口大口的呼吸，苟延残喘着，随时都在等死。
1: 如果你能离开金海的话，你打算做点什么呢？
0: 远离斗争，找一个像哲月一样的工作。如果特工任务能是一款单纯的游戏就好了，我就不用每天都担惊受怕了。
1: 你是一名超级玩家，业务不会这么容易放弃你。
0: 所以，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就连想离开这个金海都没有办法自我做决定。
1: 等一下，我或许可以帮你。
0: 怎么帮我？
1: 帮你离开金海。
0: 真的吗？
1: 我可以把你推荐给 Z 先生，让你进到游戏公司做一个游戏主管，设计新任务，开发新玩家，你愿意吗？
0: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谢谢郑总。
1: 但有个条件。
0: 您说，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1: 你说的。你离开呢，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游戏失去了一个超级玩家，你要再找一个人把他带回去顶替你的位置。
0: 再找一个人？
1: 对。
0: 找谁呢？
1: 黄子成。
0: 黄子成，可是为什么要

这不就是你来金海的任务吗？把他带回去，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你就可以开始你新的人生。可是他现在对于业务来说没有任何用处了，而且高平，这是于先生的条件，我只能帮这么多。舍不得？不是，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刚刚你说你没有选择，我现在给了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好好考虑一下。

0: 来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3: 是不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4: 哎呀，我要参与！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2: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飘万家，
6: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0: 相约时光。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7: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1: 我跟你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们真的信任你了吗？
1: 嗯，
0: 那就好，也算是我这几天的牢饭没白吃。
1: 委屈你了。
0: 不委屈，我发现了，我现在啊就是职业炮灰。不过这次我是真高兴，只要你能成功上岸，就算我粉身碎骨也值得。
1: 子成，谢谢你。
0: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
1: 我们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待在一起了？
0: 是，不过这事情一点一点在变好，以后啊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会有很多的。
1: 可是我要离开京海了。
0: 去哪儿？
1: 周哲一把我调到特工游戏的运营公司，让我当游戏主管。
0: 这么突然？
1: 如果想要拿到他的证据，这是一个机会。
0: 不行，你不能去，太危险。
1: 你刚刚不也说了吗？这可能是我最后上岸的机会了，粉身碎骨都值得。
0: 你想清楚了吗？
1: 嗯，想清楚了。那你会跟我一起去吗？
0: 我，你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1: 逗你的，你开玩笑呢。这是我自己需要去面对的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我去，瑶瑶，你这个人呢，一撒谎的时候啊，就喜欢抠自己的手指甲，这个你一定要注意，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出卖你。你不会无缘无故跟我说让我陪你一起去的这种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应该是你回去的筹码吧。他们能开出这样的条件，就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信任你。我去了，能帮你获取他们的信任。
1: 可是你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去了就是人鱼肉。
0: 如果我是不去，

0: 业务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拿到 HY106 数据以后，安排我和张老板一起离开。
1: 离开？我以为你只是通过张老板来调查隐藏在金海的间谍网络，你为什么要离开？
0: 业务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让我冒险拿这个实验数据，显然不是他们最优的选择。我也没有100%的把握，但是他们还是要做。
1: 那他们还有后手？
0: 张老板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就在生物集团内部，他的行动更可靠。

0: 为什么呀？
1: 你是国安人员，他们怎么可能信任你呢？你对他们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你留在国安局，一旦你离开了你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他们怎么会收留你呢？你这样做也太冒险了。
0: 你说有道理，但是为了任务你必须冒险。
1: 不行，我跟他说说去。
0: 哎呀，你别给人家添乱了，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啊？我死不了。你瞧你现在，你丧不丧？

0: 你这是什么呀？这些都是子成给的，像不像？不像。
1: 这些东西你就帮我先保管着吧。行，我等你回来再还给你。
0: 谢谢胡警官。
1: 不客气，高科长。

0: 哎，我都不记得上一次来海边是什么时候。往往身边的事儿最容易忽略了，你得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我需要一份最新的
0: HY106 的数据。业务让做的。做完这一次，我就准备离开了。去哪儿啊？不知道，反正就要离开了。
2: 我也决定了，我和瑶瑶一起吧。子成，你没有必要跟我一起去。
0: 你不希望我和你一起去吗？
2: 这太危险了。
0: 你去就不危险了吗？放心吧，我现在是职业炮灰，如果我不走，他们也不会信任你。

0: 真舒服啊！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最喜欢这个时候去游泳。
1: 我现在也能下水啊！
0: 哎，你真的要下？不，别管他，他就那样，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0: 天哥，真的要让他跟我一起去吗？如果他不去，一切都前功尽弃了。真的很危险。
1: 必要的时候，这需要牺牲。但那是你弟弟。这就是斗争。既然选择了加入，那就需要智慧和勇气去战斗，而不是退缩。

放心吧，他的安全会有人负责的。

0: 哟，中午不休息啊？
1: 中午了吗？
2: 哦，快12点半了吧？
1: 你说你这老同志也不能光顾着搞建设呀，也得注意身体。
2: 哎呀，下午还有个会呢。
0: 中午不吃饭了？
2: 吃，小刘去买去了。
0: 行吧，那我就不打扰领导工作了。晚上啊，我叫哥回来，咱们一块儿吃个饭。
2: 好啊，正好我下午没什么事儿，想吃什么，我下午提前去买。
0: 不劳您操心，我们俩啊给您做，好好孝敬孝敬您。
2: 哎呀，我感觉这个态度不太对啊，我还以为你来找我是有什么噩耗要宣布，要不就是来给我借钱。
0: 哎，我怎么在你心里的形象就这么不堪啊？反正吧，您要是实在是想接济我的话，那我也不推辞了。
2: 嘿，嘿，这个小子，我你。
3: 老黄的儿子吧，小时候啊跟在后面，现在都这么大了。

0: 喝酒，来来来，喝酒，敬了好几杯。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来。舅舅，我们先走了啊！哎，
1: 路上慢点啊，回去早点休息。哟，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哎，你和老王拥抱一下。
0: 今儿可是咋了？哎呦，
1: 搞得跟告别仪式似的。
0: 这拥抱啊，是正常人之间的礼仪。
2: 以后啊，咱们也得正常点儿。行行行，就你花样多，走吧走吧啊！你回去吧，
3: 走吧啊！
2: 行行，我不送你们了啊！哎，注意身体啊！
3: 哎，
2: 去哪儿啊？去瑶瑶那儿。明天的行动不能出任何差错，会有人监视我们。
0: 明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我刚吃完饭。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不用了。
0: 什么时候行动？
1: 明天。
0: 这么快？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1: 我会跟你一起离开。我跟于先生已经谈好了。
0: 你想好了吗？
1: 什么？
0: 出国以后你想干什么？
1: 你觉得我能做什么？
0: 做我搭档。
1: 我可不想成为另外一个小英。
0: 不会的，你那么聪明。
1: 对呀，我可以玩特工游戏啊。我听说那个游戏特别赚钱。
0: 你不需要玩游戏，你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特工了，会有很多公司雇佣你。
1: 你说业务能收留我吗？
0: 谁知道了，等出去以后再说吧。
1: 嗯，你先收拾东西吧，明天别在家等我了。
0: 为什么？
1: 明天的行动是一次冒险，如果我要被抓了，你就自己逃吧。
0: 你被抓了，供出我可以少关几年。
1: 没有意义。对我来讲，不成功变成人，没有退路。
0: 不要对我太好，我会让你失望的。
1: 我就没期待你能给我什么。
0: 那就好。
1: 我能问一个私人问题吗？
0: 什么？
1: 你有家人吗？

0: 我只有我自己，干我们这行感情羁绊，会误导我的伴吧。那你为什么选择一条这么艰难的路？
1: 那你为什么要当国安？逃避问题。你先说说看，让我想一想。
0: 大学毕业，报考公安，培训通过，然后上岗，就这么简单。我可不想知道国安招人的流程。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当国安？我爸妈在一场火灾中意外死了。
1: 而那次事故，就是因为间谍窃密造成的。我还以为我会听到一个都没有报复和追求的故事，没想到也是仇恨。
0: 这不算什么复仇。去世的人不在了，但活着的人，我必须要保护。
2: 说完了，我这个回答你还满意吗？我小时候可能比你还惨。你这边来，你看，咱们院里的孩子呢都在下面了。那我先去忙了啊。
3: 为什么我会选中你呢？因为你眼睛有恨。哈哈哈哈哈！就算现在这样，就算身在绝境，还想反咬敌人一口啊？你眼神虽好，但有时候不自量力的举动，别人是怪的。
4: 恨他们吗？其实就这种感觉吧。恨，有时候一样的更强大呀。不问我，我会带你去哪里吗？
5: 去哪儿，都比现在这儿好。哈哈哈哈哈！那。 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啊，跟大家好好相处。

0: 去哪？
1: 接受惩罚。他要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输的？

0: 你也想打一场吗？
1: 每周都有一个被淘汰，新的进来顶替那个被淘汰的。
0: 我不想被淘汰。
1: 我也不想。
2: 后来我才知道，那地方算是个间谍学校吧。他们从各地招收适龄儿童，从小养大，系统培训，然后再输送到各个国家，成为真正的间谍。
3: 你刚才说的是训练吗？
2: 几乎每周都有，不断有人被送走，有人会突然消失，有人会受不了折磨自杀。不过很快又会有新的孩子填补进来，残酷、冷漠、无情，任务至上。通过一次一次训练，消磨掉所有正常的情感，只留下需要的。不过还好，我至少交到一个朋友，唯一的朋友。
3: 那个男孩就是冉飞吧？所以你那么确定他不会供出？
2: 你信了？不会吧，高科长，这么俗的故事你也信？
3: 我就喜欢俗套的故事。还有后续吗？
2: 没有结局的故事才最完美。
3: 按照你这个故事，我不会是下一个被淘汰的人吧？
2: 只要一个人还有价值，就不会被淘汰。
3: 看来我还有价值。
2: 当然，所以要保留住自己的价值，没做傻事儿。
4: 你想过没有，如果天阳哥去了你也去了，那伯父怎么办？
5: 我去了也不是不回来了，
4: 可是连我去了都不知道应该面对什么，更何况是你呢？
5: 所以啊，这样我就不能去了，我得去保护你。
4: 保护？你怎么保护我？我们两个人孤身在那儿，要面对的是整个间谍组织，你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拿什么保护我啊？你永远都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可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过去之后将要面对的危险是什么。
5: 杨怀阳，我之前也不是没经历过，他们不也拿我没怎么样吗？
4: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可是既然你已经脱身了，就不要再卷进去了好吗？
5: 所以我更不能让你只身前往。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去的人是我。
4: 这一切都是注定的，现在事情发展成这样，我跟天阳哥必须离开，但是你不一样，家还有伯父，你还可以继续留在京海完成你的梦想。如果有机会，我们还能再见。
5: 不是，可是我……
4: 你别说了，这次听我的，
2: 算我求你好吗？好了，我们能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就不要再浪费这些时间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面了。

0: 在一起这么久了，还没有一张正式的合照呢。
1: 对啊，可是这么晚了，没有地方拍。

0: 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咱们结婚吧。
0: 啊？
2: 哎，就是这儿吧。
0: 叫你干嘛去啊？
2: 来。
0: 啊。

0: 这个我穿这个是不是特别奇怪啊？
1: 一点都不奇怪，很漂亮。
0: 真的？阿秋，你刚刚跟他们都说什么了？
1: 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和我爱的人求婚。
0: 戒指都准备了。行了，你别闹了，我们就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就行了。只要我们两个人此时此刻能在一起就够了。来吧，
2: 好，二号先整理啊。

0: 对他们成了应急状态，
1: 马上关掉网络。
2: 领导，这是有人恶意攻击，应该马上上报安全部门。
3: 我马上上报，你们立刻切断网络。
1: 是。

0: 半个小时前，我们网络防守被人恶意攻击了。
1: 切断网络了吗？
0: 切断了，数据暂时不会外流，但是内网已经出问题了。
1: 带我们去看看。
0: 好，这边。

0: 这是被病毒攻击了，我需要找到病毒的来由。
1: 有我的电脑啊，
0: 这边请吧。好，
2: 我怀疑是有人黑入了我们的内部系统。
3: 集团的核心数据在什么地方？
1: 在数据中心。
3: 数据中心，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些核心部门查一查？
1: 进入数据中心维护需要副总的亲自批示。
4: 啊，黄总开会去了，我已经向他汇报过了，要求协助管理员检查。
1: 好吧，跟我来。
0: 来，你等等。

0: 正是黄子胜攻击网络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拿走了样本，这个计划很完美。
1: 现在所有人把样本带回来了，
0: 不是张老板吗？
1: 他要对付高天阳，风险太大，我们要找一个连高安都相信的人。
0: 瑶瑶。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啊，
8: 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9: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

0: 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4: 哎呀太乖了，
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上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 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
1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1: 是的，
1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1: 是的，
1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 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6: 阿姨你好。
17: 哎你好，
1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7: 是啊。
16: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6: 是吗？
1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6: 这么便宜。
17: 是啊，
1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7: 哎呀谢谢。
1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7: 是，
1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1: 俗话说得好啊， 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当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5: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6: 哎，阿姨，
5: 嗯，
6: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5: 是啊，
6: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5: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6: 嗯。嗯，
5: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6: 嗯，
5: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6: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5: 还真是，
6: 嗯，
5: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6: 哎，
5: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6: 对对对，
5: 一点都不油腻，
6: 是，
5: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6: 嗯，
5: 越嚼越香，
6: 嗯，
5: 越香呢还越爱嚼，
6: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5: 嗯，哎，
6: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5: 哦，
6: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5: 行，
6: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5: 好好好，
6: 有请。
7: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6: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
5: 嗯，
6: 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7: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
5: 嗯，
7: 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5: 嗯，
7: 味道啊特别的干净，
6: 嗯，
7: 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6: 是，
7: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
5: 嗯，
7: 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6: 嗯，
5: 还真是的，
6: 是
5: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6: 嗯，
8: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6: 对对对，
7: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5: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你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6: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8: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7: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6: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呀、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7: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6: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8: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6: 对，
8: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7: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6: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8: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6: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8: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6: 哦，不好听啊。
8: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6: 哎，就是嘛，哎。
7: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6: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8: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6: 哎，
8: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7: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6: 哎呦，太棒了，
8: 太棒了，谢谢。
6: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5: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嗯、真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嗯、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嗯、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嗯、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嘿，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呀，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有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儿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您可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嗯、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嗯、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连酥了，都特别过瘾。

0: 解腻。嗯，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嗯，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嗯，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哎，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3: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儿大完整，并且呀、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哎，
3: 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总怎么做到的？您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嗯，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嗯，香青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啊。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哦，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3: 这么麻烦呢、啊、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嗯、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嗯，
3: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3: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嗯，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1箱12大袋。嗯，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嗯，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3: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那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3: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嗯，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哎，
0: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3: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3: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3: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3: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3: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3: 这是16袋。
2: 16，
0: 对呀、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3: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就是、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对、
3: 啊、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哎，
3: 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哎，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3: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3: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3: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3: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0: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3: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3: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3: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太棒了，太棒
2: 了！
3: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

0: 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儿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还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好嘞，哎，
1: 吃的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哎，
0: 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啊，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那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很。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儿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怡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
0: 啊。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哦、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0: 哦、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
0: 哦，
1: 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0: 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您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了，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啊，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0: 哦，
2: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0: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使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嗯，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嗯，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哦，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嗯，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嗯，
1: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

0: 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 哎呦，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 1.4 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 1.8 足量壁厚的。
1: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 1.4， 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 1.8 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
1: 是啊，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们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也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大家好，
1: 二位好。
3: 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儿，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嗯，
4: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1: 对，
4: 我刚才呀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哦。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嗯，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

0: 感觉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1: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0: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1: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0: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2: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的，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0: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1: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2: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啊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1: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0: 哎，
1: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0: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1: 在点心部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一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0: 哎，焦总听听听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1: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2: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0: 嗨，
2: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1: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2: 孙子孙女儿来了。可咋整啊？哎，他们不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1: 60块还不够啊？我这一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0: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再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1: 你还想加多少啊？
0: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1: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0: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儿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一块儿，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

0: 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嗯，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嗯，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嗯，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呀、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嗯、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嗯，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
2: 嗯，
0: 这配料表干净、嗯，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嗯，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礼器。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嗯，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0: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样临时出门穿上两块，晚上跳个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
2: 嗯，
1: 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2: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啊，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0: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2: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料酒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
1: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2: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1: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地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3: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1: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3: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4: 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3: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我先闻这个啊。这款有明显。

0: 点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1: 是
0: 闻着特别舒服。
2: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0: 嗯，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儿有点呛人。
2: 那是酒精的味儿。哦，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啊、哦，您看
3: 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0: 对，
2: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三瓶来用。呵，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两杯热水，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0: 热气一激是吧？
2: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1: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呀、啊、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2: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1: 是，真是不一样。
0: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跟我们说说啊。
2: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1: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三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2: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1: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0: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2: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0: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您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儿、这样，
1: 啊，一瓶儿可不行啊。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2: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八瓶，
0: 对，
2: 12块多一瓶是吧？
0: 对，
2: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0: 我跟您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您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您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2: 是啊，
0: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1: 是啊，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哎，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0: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2: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0: 行，
2: 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1: 那我得抢一组，
2: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跟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哎，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1: 没问题。
0: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还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5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

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零六九了，
1: 味儿出来了吧？
0: 对、嗯、啊，看来呀，真是到一点料酒，嗯，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2: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嗯、
4: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嗯、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2: 啊、这有机的就是好啊，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0: 对呀，
3: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嗯，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2: 哦，我这瓶是028。
3: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认可的，他要是假的、嗯、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2: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嗯、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0: 到时候以后嗯，我得先给我闺女钱然后呢、嗯、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
2: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都高兴啊、嗯、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嗯、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我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
3: 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4: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你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 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
1: 嗯，
2: 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
1: 嗯，
2: 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
1: 嗯，
2: 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
1: 嗯，
2: 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
1: 嗯，
2: 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
1: 嗯，
2: 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
1: 嗯，
2: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嗯，
2: 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
1: 嗯，
2: 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
1: 嗯，
2: 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2: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
1: 嗯，
2: 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
1: 嗯，
2: 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2: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
1: 嗯，
2: 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
1: 嗯，
2: 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0: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溜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6: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7: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6: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8: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6: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9: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6: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赛。
11: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1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4: 是不是？
11: 更带劲的玩法，
15: 哎呀，我又差一
11: 点。更滚烫的乡土，
16: 糖各装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7: 花香豆香飘万家，
18: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9: 相约时光，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3: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3: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 先别走，还是我走。
3: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3: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又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扑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博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博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纤毛巴巴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博四少手中揉合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博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我想你铺地了吗？
0: 讲究的博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博四少早已把大叶纤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你咋的大哥，哎怎么个你啊，可就地里花我问你个这个那不能是啥的地里下个浪嘛啊，错不能
2: 你这话可别嘛的
1: 啊，嘞啊嘞，我嘛
2: 对以前啊
1: 安娜你得了生我得比什么就
2: 那不不嘛
1: 安娜得咱得怎么有嘛
2: 咱怎么有的嘛
1: 天哪你
3: 给啥哭吧
2: 嘎走
1: 哎呦今天就是嘛
3: 啊给啥哭吧
1: 咱得怎么有那么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纤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

0: 素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纤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
1: 咋搞的哟？啊，你说你做梦你哪不知道？下锅就是实的到了米食肉
2: 面。米食肉。
1: 嗯。哦嘿，你们好久。
2: 哦嘿，你们我更好的，咱怎么也到啊？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纤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2: 别吃梨了，给我用吧。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2: 哎，
1: 王先生，
3: 我本来问
2: 哎，
3: 老板，这天火怎么了？
2: 你们呢？吃了光那不买这么弄啊？有的送的。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1: 啊，到了，
3: 是怎么样嘛？
1: 哎呀，
3: 可算嘛，你们。
1: 啊，不好意思呀，可别说什么嘛。
0: 春蒸日，夏蒸时，芒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4: 我们你出的菜了吗？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肥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果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果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果。
4: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带的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11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4: 你先把这个那个割下，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噶，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 色泽诱人。
4: 炸的也黄黄的，那炸头的，也炸头的，太好吃了。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4: 螃蟹的鱼，这个螃蟹我们干，浇好，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

0: 醋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冲细，
1: 开始冲冲细细了，
0: 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
2: 三天才会干吗？
0: 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1: 这个烤软的
0: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1: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蔬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这块了嘛。
0: 有了烤肉饭、南咪，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儿。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醉心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让芒种时令之后的胃也因此眼界大开。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儿。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
3: 二位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4: 这个啊才是真材实料呢。
1: 对，
4: 我刚才啊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儿。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3: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1: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3: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1: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4: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的，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3: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

0: 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1: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呀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0: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2: 哎，
0: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2: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0: 在点心铺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一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2: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0: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1: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2: 嗨，
1: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0: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1: 孙子孙女儿来了。可咋整啊？哎，他们不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的，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0: 60块还不够啊？我这1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2: 这可是2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您还想加多少啊？
2: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0: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2: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一块。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2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1: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2: 哎
0: 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2: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1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0: 是
2: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呀、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样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样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子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啊，你说什么烧鸡呀、啊、扒鸡呀、啊、什么酱鸡呀
0: 啊,
1: 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 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啊、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
0: 嗯，
1: 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
0: 嗯，
1: 都馋了我半天了。
0: 哎呦，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嗯，
1: 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

0: 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真不错呀。嗯，哎，您拿回去以后你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0: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1: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嗯，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嗯，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不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嗯，就给抢光了。
2: 是啊，嗯，
1: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2: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嗯，大家伙呢我相信啊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1: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嗯，
0: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五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2: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0: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1: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嗯，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嗯，再多争取一只，
2: 就是嘛，
1: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0: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2: 儿。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如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0: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2: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0: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1: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0: 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2: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1: 对。
2: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呀、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嗯，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2: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焙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杰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儿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满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您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

0: 口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并不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上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

水滚开，羊肉正肥。这是1948年12月3日的夜里，窗外呼啸的肃杀寒风与屋里蒸腾的股股热气，勾勒出一副浓浓的口外氛围。此时碗筷已经摆好，菜肴已经备齐，就连韭菜花、酱豆腐之类的调料也都是一样不差。可是该上桌的人呢？这里是国民党张家口驻军的兵团司令部，当天晚上的这顿大饭原本是一场饯行宴，可就在宾主落座正准备开吃之际，一个电话把这一桌子的高级军官都叫进了机要室。上峰来电，一干人等速作准备，增援部队切莫着急动身返程，总司令第二天要来。就在不到一周之前，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华北剿总接到急电，华北共军阳澄五部突然分三路急进，会师张家口，意在攻城。这还了得，剿总火速派出主力部队35军星夜驰援。1948年11月30日，只用了一天时间，35军乘400多辆美式军卡，携带重炮无数，从北平一路向西，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张家口。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双方前哨不一交手，解放军急行撤退。12月1日，35军攻陷万全，转过天来又轻松拿下了宁远铺。到了12月3日，张家口地区周边50公里已无战事。如此的战局，不仅令35军军长郭景云大呼"不过瘾，不过瘾"。

同时更让张家口的国民党守军深感懊恼。早知道对方这么不禁打，何苦火急火燎的向北平求援呢？这共军也是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没怎么过招就撤了，简直是咄咄怪事，不可理解。而更不可理解的就发生在1948年12月4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亲自跑来张家口，按理说部下刚刚打了胜仗，长官应该大大表扬一番才是，但不曾想总司令刚刚跨进兵团部，张嘴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瞧瞧你们这帮高级人员，一个个红光满面，还像个倒霉的样子吗？这位如同吃了枪药一般的长官，就是他，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傅作义。傅作义字宜生，祖籍山西融合，抗战期间了不起的勇将，民国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作为当时国民党五大军事集团之一的总司令，傅作义全权辖制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热河，连同北平、天津五省二市，国民党军界内部人送别号华北王。华北王经常会来张家口，但是这么不高兴还很少见。什么情况？不是把共军打跑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像是一副倒霉的样子呢？看着手下们的一脸困惑，傅作义的语气缓和了些。虽然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但只要我们指挥运用得当，还是可以来一次荣誉交代的。大家准备去吧，不解释还好，越解释越糊涂。所谓的荣誉交代什么意思呢？全程收拾行装准备撤退，这可就让众多的国民党将官更摸不着头脑了。张家口什么地方？华北重镇，兵家必争之地，之前调配35军大举增援不就是为了守吗？现在守住了，怎么反而要撤呢？他们自然不会料到傅作义早就有了大计划。傅作义到底会有怎样的计划？就在离北平200多公里外的西柏坡，毛泽东一直在深思。早在辽沈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央军委的注意力就从来没有放松过盯防华北。其实国民党在这一地区排兵60余万，是一支绝不可小觑的力量。而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不断发展，这股力量的处境也是越来越微妙。北面人民解放军东野近100万部队气吞万里如虎，南面淮海战役的帷幕已经拉开，胜利的天平正在逐步向共产党倾斜。如此情况之下，傅作义集团到底会何去何从？一时间金戈铁马之声已欲如风雷滚滚席卷华北大地。而就在兵马未动之时，双方，更准确的讲应该是三方，已经较量起了攻心战。这事儿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1948年11月4日，南京斗鸡闸，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到了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的官邸，在饭桌上就讨论起了华北问题。一顿饭吃得紧张兮兮的，在座所有的人都没动几下筷子，傅作义很难受。据说白崇禧、何应钦开门见山，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应该立刻放弃华北，从天津塘沽口岸南撤，而且不要只撤一点点，最好一路撤到长江以南，捍卫江阴防线。听了这话，傅作义把刚刚端起来的酒杯又放下了，他看着蒋介石，蒋介石则眼神飘飘忽忽，口中哼哼哈哈，过了半晌冒出来一句：医生任重道远，我考虑日后委以地东南军政长官之职。东南军政长官，显然这是已经把傅作义连同华北的国民党军队置于南撤的境地。而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讲，国民党国防部的这个提议绝对是可圈可

核点。当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人民解放军东野大军兵力已增至百万，一旦入关与华北地区解放军会合，仅凭国民党华北剿总的60万军队是无论如何扛不住的。但同样是这60万军队，如果离开了华北，战争格局就将马上发生变化。当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已经拉开阵仗，剑指国民党徐州剿总，可一旦傅作义率兵南下，要么华东野战军的身后将极度危险，要么国民党中原战场的力量将极大增强，而这还并没有包括傅作义率部撤到长江以南的假设。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假设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华北国民党部队突到了淮海战场的侧后，再往下的战局恐怕就很难想象了。坚守华北或者速撤江南，对于国民党来说孰优孰劣实在是明摆着的。之前我们说过，蒋介石起初的态度竟是有些犹犹豫豫，也难怪，东北刚刚溃败，如果就这样撤出华北，尤其是放弃平津，这政治上的影响实在是太消极了。但是时局紧迫，要脸就要不了命了。蒋介石一到，东南军政长官的预知委任，说白了就已经是在责令傅作义南撤。但不曾想，傅作义仅用了三言两语，愣是给蒋介石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思想翻盘。伟作，难道真已下定决心要和中共划江而治不成？傅作义的这句话直接戳在了蒋介石的心窝子上，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道理有些时候是两面都讲得通的。傅作义和盘托出了他的华北布防计划，兴奋的蒋介石在饭桌上就拍手称快起来，一声从此华北之党政军财央行支付均由帝统筹把握。此外，美国刚刚援助的70000支步枪和2亿发子弹，蒋介石也全都补充给了傅作义，以示力挺支持。但也许您会惊讶，在这个得到蒋介石充分肯定的计划里，华北的国民党军防区不是扩展，而是收缩了。依照傅作义的推测，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刚刚打完辽沈战役，即便入关也要先期休整3到5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傅作义将主动放弃一些不重要的据点，把近60万国民党重兵分布在3个防区集中坚守。第一防区左翼张家口，主将孙兰峰；第三防区右翼天津塘沽，主将侯静茹；中间则是由傅作义亲自挂帅的北平防区。三个防区首尾呼应，纵横500多公里，排出一字长蛇阵。同时就在阵地前沿全力增兵屯粮，构筑堡垒。林彪一旦入关，先让他狠狠地撞一下墙再说，而一旦确实顶不住了，就可以转移到金塘海口迅速南撤。整个计划归纳起来16个字：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其变。难怪蒋介石会表示相当满意，这个计划营造出来分明就是一个可打可撤的局面，很周全嘛。但是如果蒋介石再稍微细心一点，恐怕就能琢磨出点不对劲儿了。可撤是没错，可真的是往南撤吗？我们再来看看傅作义的布防计划。张家口防区和北平防区他调配的都是自己的亲信部队，而金塘防区用的全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如此一来，林彪大军入关率先挨枪子儿打硬仗的必是中央军，而只要战局稍显不利，傅作义完全可以通过张家口带着自己的部队回老家。傅作义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西北走出来的实力派，

0: 回顾其戎马半生，一直就没有脱离过华北大地，他当然不甘心抛弃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撤退江南。所谓的暂守平津，实际上根本就是傅作义把蒋介石的想法参透了之后给自己设计出来的西撤后路，只不过他的这一整套算计，对手早已是洞若观火。
1: 刘鹤以前主席就来过一个电报，说你们考虑是在东北修正完了再慢慢入关的好，还是现在入关的好？他们三个林彪、罗云桓、刘二龙，意思就是困难。毕竟现在是冬天了，我还没穿棉袄，现在部队正在赶制呢，恢复上了，什么事穿上了我们就去尽管。主席回个电话给意思，说你在东北不是也没棉袄吗？你到我关里来登棉袄，关里比东北还暖和一点，可有意思了。第三天，4月18号，主席就来了，就下命令了，就不是商量。你们准备22号停止休整，全军至少8个中队立即入关。
0: 早在1948年11月9日，中央军委就电告东野，华北作战的战略原则就是一留傅作义的部队于北平、张家口、天津、保定地区，请东野认真考虑提前入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军委作战室，东野的回电已经摆上了毛泽东的案头，提前入关确有困难，尚需时间。此种情况下，要想留住傅作义，是否可以减轻对他的军事刺激？对归绥太原的攻击是否可以暂停？报请军委考虑。毛泽东的目光落在这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上，他盯着华北这片广袤的地区，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从1948年10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徐向前、中士地部已经向太原发起了攻击，与敌人激战长达1个月之久，而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杨成武、李天焕部已经将归绥团团围住，总攻已如箭在弦上。而此时东野非但不愿意提前入关，反而建议叫停对归绥和太原的攻击，这不是和中央在拧着干吗？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军情是实时变化的，目前对手的境况出现了新的迹象，而归绥太原又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后方基地，此时如果只是一味的攻击，那对于傅作义来说确实是太刺激了。要坚决阻止傅军西逃，但是仅凭人民解放军在华北部队的实力，难，很难。要想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别无他法，唯有东野早日入关，力争将国民党军队华北主力，尤其是蒋系中央军就地歼灭，这个事儿急，而且没商量。虽然曾经多次强调确有困难，但接到中央明令的东野首长再无丝毫犹豫，当即回复绝尊来电，22日出发。东野政委罗荣桓是这样动员全军的，全国胜利的时候就要到来了，这是对自己的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长孬种呢？1948年11月23日，经历了一天的迟滞，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80万官兵，连同15万之前民工，浩浩荡荡向着长城蜿蜒而来。而在国民党监听到的新华社广播中，仍然播发着这样的消息：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人民解放军兴高采烈庆功祝捷，练兵开会，休养生息。东野都动身好几天了，国民党的各军情部门仍认为林彪还在沈阳，正所谓兵不厌诈， 炸到什么程度呢？您刚才看到的入关影像都是后来补拍的。在真实的历史中，东野的先头部队一直是昼伏夜行，经兰口、喜峰口前进，压根儿就没有走过山海关。真的就需要如此谨慎吗？太需要了。毛泽东关注的是全国的大棋盘，就在东野动身之际，战局又有新变化。经过两周的追击合围，1948年11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起碾庄战役，全歼国民党第七兵团，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杀。至此，国民党徐州剿总以北以东门户大开，对于淮海战役，这是第一阶段的大胜利。可对于全国战场来说，情况就复杂了。此刻如果我们俯瞰全局的话，不难发现，既然毛泽东可以调东野南下，那蒋介石又为什么不能调华北的部队南下，增援徐蚌加入战团呢？退一步讲，即便是南京方面没有动作，但眼瞧着继辽沈战役之后又一个国民党兵团10万之众被歼灭，傅作义会不会生出自己的考虑呢？东野全部入关，完成战略部署，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如何保证把傅作义的60万部队牢牢地控制在华北，为林罗留争取时间呢？解决问题之道，毛泽东已经想好了，希望就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时任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1948年11月，毛泽东密电杨成武，停止进攻归绥，另有任务。而这个新任务的意义有多重大，杨成武当年可是料不到的。杨礼礼并告杨罗耿、华北局、黄成、林罗留。成武率主力3个纵队于明25日由现地出发，以6天时间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2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淮安两地之敌，以1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1948年11月25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分3路急进，直扑张家口。11月29日，先遣部队比命令提前1天赶到张家口以西50公里的柴沟铺，随即发起攻击。这个位于河北、内蒙、山西3省交界的小村镇，正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派出疑似长蛇阵的最西端。杨礼率所部已于25日由绥东地区东进，30日左右集中于柴沟铺、怀来附近地区，然后迅速抓住并包围柴沟铺、怀来或张家口、宣化、朱点之敌1个军左右的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国民党的35军是1948年11月29日从北平动的身，而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落款，是在11月27日就已经发出，也就是说，杨成武率部包围张家口，根本就是攻其必救，35军实实在在是被勾过来的，而这一招只是西柏坡大战略里的一小部分。现在让我们翻过头来再看一看这份电报的抬头涉及多少解放军的首长，有林罗留、成黄、杨罗耿、杨李，并告华北局，开篇名义12月全月份内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章线上。这是档案节目在西柏坡密电系列当中出现的第一份超绝密的情报。在文件的左上角是毛泽东的亲笔绝密月后焚毁，每一个字的下面还有加重的符号，这绝对是一项不能有丝毫泄露给敌人的战略。当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成功的把国民党

第35军吸引到张家口的时候，他拉开的已经是一场决战的序幕。这场决战历史上被称为平津战役。如果我们不结合战场沙盘来看的话，恐怕很难体味出其中的玄妙。电报中提到的所有解放军首长连同他们所率的东野华北军区野战军上百万的部队，各有各的动作，各有各的目标。杨成武、李天焕所部华北三兵团于张家口周边形成包围之势，吸引敌军西援。杨德志、罗瑞卿、耿彪所部华北二兵团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待命，之后突进到涿鹿地区相机作战。而此前已经前行到蓟县的程子华、黄志勇所部东野先遣兵团则需等待华北三兵团完成对张家口周边的包围后，奔赴平谷集中，然后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向延庆、怀来前进。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向来擅长运作围点打援，而这一次中央军委更进一步使出一计围点围援。依据这样的部署，北平至张家口一线的西段、南北两侧就都将被人民解放军所控制，而相对应的是分布在这一线上的各段国民党军13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让我们再来看一份绝密档案，只要在12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16个师旅于平章线上，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伟大的战略上的胜利。一旦被缠打得不能动弹了，傅作义得多烦了。到那个时候，他哪还会有心思去注意到在北平的东边，林彪的大军正一步一步地靠近呢？聂荣臻元帅曾做过这样的总结：平津战役东线的这篇文章，主席是从西线做起，由此东线文章西线做起也就成为了一句全球经典的战术术语。但凡事就怕万一，这项宏大的战略这到月后就要焚毁了绝密军令，刚刚开始就泄密了。在确定杨成武兵团已经包围张家口之后，程子华、黄志勇所率东北先遣兵团立即从平谷开始西进。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他们本应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但不曾想12月4日到达密云，部队即遭到敌军的凶猛抵抗。本来以为只有一个团的守备，却越打越多，最后竟打出一个师来。战斗打了将近2天，最终密云是被攻克了，但东野行踪也随之彻底暴露。原本是一支骑兵，却被敌人抓住扭打。东野先遣兵团血战密云的那天，傅作义正在张家口布置荣誉交代，临行前台特意嘱咐众位将领何时撤退，等我命令。结果第二天飞机刚刚在北平落地，就收到了密云失陷的战报。傅作义急问对方是共军的哪支部队，回答是具体番号不清楚，但都是戴狗皮帽子的。形容消息之震撼，有一个词叫做晴天霹雳。狗皮帽子这句回答正是如此。难道林彪的部队已经入关了？傅作义当场被雷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抄起电话，急令35军火速赶回北平。形势就在国民党第35军冲出张家口之时变得更加危急。东野行踪提前暴露已是始料不及，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35军的突围之路竟如此顺利。1948年12月6日，郭景云指挥着400多辆军卡大大咧咧扬长东去，如入无人之境。负责包围的杨李兵团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一时半会儿还很难摸清。更糟糕的战情又紧接着汇报到了中央军委，杨罗耿兵团还没能赶到指定位置，
无法在半路实施阻击。言外之意，35军完全可以像来时一样，有一天时间返回北平，而平章沿线之敌也都有可能受命东逃。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还从来没见毛泽东发过这么大的火。1948年12月5日深夜，华北普降大雪，转夜天明，西柏坡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警卫员火急火燎地叫周恩来出屋：“周副主席，您快去看看吧，毛主席在雪地里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说他想骂人。”据毛泽东的贴身卫士日后回忆，那一天毛泽东怒气冲冲地和周恩来说了这样几句话：“杨李兵团是怎么搞的？为什么轻易放跑35军？杨罗耿兵团为何行动如此缓慢？如果放跑35军，我要记他们一辈子。还有城隍兵团，谁让他们打密云，惊动了傅作义，导致35军回援。”望着漫天纷飞的大雪，周恩来只能对毛主席劝道：“要骂人，回屋一样骂嘛。”周恩来把毛泽东劝回屋里的这一路上，毛泽东有没有骂人，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时他的震怒，党史军史上都有明确的记载。那到底是因为什么让毛泽东发这么大的脾气呢？这事儿我们得从一个月前说起。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拉开序幕。为了能把国民党华北剿总的60万部队就地解决，不使其西撤或南逃，毛泽东急令刚刚打完大仗的东北野战军停止休整，火速入关。同时，中央军委调遣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杨成武、李天焕部从绥远东进，包围张家口，吸引国民党军西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杨德志、罗瑞卿、耿彪部从涿鹿北上，卡住宣化至怀来一段。东野先遣兵团程子华、黄志勇则从平谷西突，打通密云、怀柔、顺义各关口，兵发延庆，从两乡控制平章通道，死死扭住国民党军一字长蛇阵的西线。如果毛泽东要骂人，这三大主力一个都躲不过，莫非行动出了麻烦吗？麻烦大了。起初一切都像毛泽东所料的。

包围张家口，攻其必救的战术，迫使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派出王牌35军前来支援，104军、16军随后策应，陆陆续续的撞进包围圈。但接下来，解放军方面却一环错，环环错。东野先遣兵团西进途中，在密云遭遇敌人缠斗，不仅伤亡极大，还暴露了目标。瞬间察觉到危险的傅作义，马上命令35军从张家口撤出，与怀来的104军集结一处，回援北平。此时负责半路截击的杨罗耿兵团，尚在大洋河以南，距离指定位置还有至少1-2天的路程。而最让中央军委揪心的是，包围张家口的杨成武、李天焕兵团竟然没有拦住35军，而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大摇大摆地东逃而去。吸引傅作义的几个军于平章线上，中央军委的指示已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战术动作，而是整个平津战役的先期战略。但如果聚焦1948年12月6日，也就是国民党35军突出张家口的这一天，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整个战略面临失败。时任35军军长郭景云能打也好战，此前主动请缨出兵增援解张家口之围，郭景云是憋着要和杨成武决一死战的。但当时杨成武的任务是诱敌深入，牵制敌军，所以一直在往后撤。小打小闹了5天，共军的大部队没来，傅作义的电话来了，速回北平，这让郭景云甚是郁闷。巴巴的来到张家口好几天了，如战疙瘩，老子难道是来打酱油的？就这么回去？那哪有个凯旋班师的样子呀？不行，得带点东西走。带什么呢？就带这个张家口军械所的机器设备、模具原料，一律拆走，运回北平去。这下动静可就大了。傅作义打算放弃西线，集结南撤的消息在城里已经风言风语地传了好几天了。郭景云这一拆工厂，算是把消息坐实了。各路国民党驻张家口的军政要员携家带口的找上门来，郭军长，您把我们也带走吧，同行同行。面对着一张张恳切的脸，郭景云二话没说，通通答应。结果就是12月5日就应该动身的35军，到了6日的清晨才冒雪出发。上路伊始，一切都顺利，但很快郭景云就会发现，他在张家口多待的这一天是要命的。1948年12月6日，国民党35军冲出了张家口，满载而归，一路东去，启程之顺利简直超乎想象。中午就到了宣化，按郭景云的时间表，照这个速度的话，晚上就能到怀来和104军会师，然后第二天一起出发回北平吃午饭。不曾想大军没过下花园就走不动了，这干的也忒绝了。从宣化出来没多久，郭景云就接到了先头部队的报告，说前方有沟过不去了。啊，哪条路上没个沟沟坎坎，这不很正常吗？郭景云一开始还没弄明白，等他坐着吉普车赶到前面一看，脱口就冒出了一开始的那句话，这干的也忒绝了。感情这解放军的主力还没到，平章沿线的老百姓得知消息就帮忙把路给破了。这沟挖得有水平，沟沿儿刨的是可丁可卯，刚好是国民党大卡车的轴间距，限你没商量。那既然路给破了，就派工兵修吧。还别提修，一提这个能把郭景云的鼻子给气歪了。路北是山，路南是大洋河，这沟从山脚下一直挖到河边，
挖出来的土都扔到了河里。你要是想修路垫沟都没地儿找土去，怎么办呢？只能是刨沟沿垫沟底。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来，天可就黑了。一路上磕磕绊绊，修修停停，12月6日晚上，国民党35军终于通过下花园挪到了古镇鸡鸣驿。前方探报，鸡鸣驿东面的西八里一带发现共军在修筑工事，不是好兆头啊。35军的各级军官纷纷建议，军座，趁着他们还没有修好，赶紧连夜冲过去吧。哼，开玩笑，我就不信共军能拦得住我。对于手下的建议，35军军长郭景云嗤之以鼻，老子今天累了，兄弟们修路也累了，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好好的休息，明天一早看我冲他个稀巴烂。1948年12月7日一大早，国民党35军207师冲出鸡鸣驿，杀向西八里，枪炮声瞬间响成一片。2个小时之后，35军军长郭景云不耐烦了，打电话到前沿询问什么情况，得到的答复慌里慌张，还在激战，还在激战。郭景云诧异了，他呼叫北平，请求空中支援。18架飞机很快开到，对着解放军的阵地狂轰滥炸，西八里一带顿时冰雪飞溅，火光冲天。但即便如此，35军每向前推进一小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267师打不动了，郭景云抄起冲锋枪，在一轮一轮重炮的掩护下，自己带着101师继续冲。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国民党35军才总算越过西八里，突进了新保安。整整一天的血拼，仅仅前进了10公里，国民党35军军长郭景云竟然杀出火，亢奋起来，老子早就手痒痒，这回真是遇上共军的大部队了，可以结结实实的干一仗。但郭景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前方阻击了他2个师死死缠斗的解放军部队，其实只有一个旅。拼命截击35军血战一天的英雄部队，就是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2兵团4纵12旅，领兵者2兵团虎将、4纵副政委王昭。2兵团是解放军在华北的机动部队，12旅又是机动中的机动。中央军委要求2兵团12月5日最迟6日控制宣化到怀来一线，但直到7日当天，2兵团主力还在大洋河以南，平章线上只有12旅在率领百姓破路。兵团司令员杨德志急电王昭，大部队正在赶来，你们务必把35军堵住一昼夜。已经一个白天了，同志们，我们继续跟他们干。国民党剿总司令傅作义心急如焚，35军就如同他的命根子，他曾明明白白地说过，35军即我，我即35军。1948年12月8日，这支起家部队被困新保安，傅作义浑身上下就好比是捆满了铁丝一般的难受。他确实派出了援兵，而且还发出了死命令，无论如何要把35军救出来。援兵是从新保安的东西两侧派出的，东面由国民党104军军长安春山率部，统领104军、16军，由怀来、康庄循序向西挺进；西面则由张家口的105军军长袁庆荣指挥，向东突围。但别忘了，在东边严阵以待防着他的，正是刚挨过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杨成武。之前让35军给跑了，杨成武是憋了一肚子的火，现在105军送上门来，你想能有他的好吗？
八日一天，105军发起了数。

次冲锋，但冲一次被灭一次，到了傍晚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这下可好，别说增援救人，就连张家口这座城也出不去了。而至于从怀来往西打的国民党104军呢，推进的倒是挺快的，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军长安春山却觉得春风得意，春意盎然。为什么呢？傅作义给他任命的头衔是西部地区总指挥，言外之意，104军、16军归他管，就连被困的35军也要归他管。那不能够，这事儿安春山乐意，郭景云可不乐意。如果单从两个人的头像上，我们看不出来什么，但实际上郭景云的身材高大威猛，而安春山呢则矮小较胖。平日里郭景云称呼安春山从来都是安小个儿，安小个儿，现在安小个儿来支持他，凭什么呀？眼瞧着离新保安越来越近了，安春山几次给郭景云打电话，郭军长我们快到了，你也往外冲吧。但郭景云的回答异常的冷淡，冲不了，看你的吧。过了几个小时，安春山的电话又到了，看不了我的了，我们也过不去了。开始一路猛进的104军为什么过不来了呢？这事儿得问他时任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2兵团3纵司令员郑维山。根据兵团的指令，3纵负责包围新保安的西面和南面，而一直在琢磨敌情的郑维山总感觉傅作义会从东面派兵增援，那要不要去挡呢？此时兵团部还在行军途中联系不上，于是到了郑维山必须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了。1948年12月8日傍晚，郑维山亲率3纵主力奔向新保安一中。事实证明，郑维山的判断精准，就在新保安东面仅仅4公里的马圈子，3纵遭遇气势汹汹的104军，郑维山撞上了安春山。新保安这座城当时距离安春山只有4公里，但这位国民党军的西部地区总指挥必须要撤了。104军身后驻扎康庄的16军急报发现大批共军正在袭来，安春山赶紧给傅作义打电话，请军座示下，是打是跑。而傅作义的声音传来只有嘶哑的一句，你看着办吧。再也没什么可办的了，几乎就是这么一个电话的功夫，国民党第16军已经被解放军歼灭。哪个部分的共军这么厉害？安春山的心中涌起了不祥的预感，回答令他绝望，戴狗皮帽子的。直奔安春山杀来的正是程子华、黄志勇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东野先遣兵团。1948年12月9日，就用了这一天时间，东野先遣兵团先在康庄拿下了国民党16军，之后又迅速转战怀来，击溃了回头东撤的国民党104军。该军军长兼西部地区总指挥安春山先是被俘，之后因样貌太不起眼而乘乱逃脱，以名副其实光杆司令的身份逃回了北平。十日凌晨，甚至都没来得及清扫战场，东野先遣兵团便继续西进。当天上午，杨罗耿、程黄两大兵团会师，以数倍于敌人的兵力，彻底圈住了新保安。至此，我们可以再来回想一下毛泽东给前线各部下达的指令：一留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章线上，抓住扭打，使其动弹不得。好，现在张家口被围死，新保安被围死，扭已经扭紧，接下来就该打了。第二兵团司令杨德志亲笔致电中央军委，提请马上解决这支宿敌。但毛泽东的回电却出乎所有官兵的意料，
莫急。就在人民解放军围住新保安、全面控制华北西线的同一天，1948年12月10日，淮海战场上也传来捷报，即歼灭国民党徐州剿总黄百韬兵团，包围黄维兵团之后，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部队又在陈官庄一带联手牵引杜聿明兵团钻进了口袋镇，于是黄河南北局势都已明朗，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国民党军若干主力几大王牌就将瞬间灰飞烟灭。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只是包围圈之内的胜利，而在包围圈之外尚有一支大军还没有达到指定位置，这支大军就是平津战役的主力东野雄兵。1948年11月23日，接中央军委电令，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夜行小宿，秘密入关，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将华北国民党军队就地歼灭，不使其南撤或西逃。眼下西逃是不用指望了，但南撤呢，出海口仍然通畅，华北剿总剩余的部队早就大量集结在平津塘沽一带，真要打定了主意，分分钟抬腿就能走。那傅作义为什么没走呢？还不是因为舍不得他的35军吗？舍不得这支伴他成长的队伍。说起这位傅先生之将军的义气，连毛泽东都是敬佩的很。如果把35军这根命根子给他掐了，那可就是在帮着傅作义下南去的决心。而一旦中原腹地黄维、杜聿明都被歼灭，那傅作义就连下决心的资格都没有了。蒋介石一定会命令华北军队火速行动，撤防江南。到那时候，且不说华北，整个长江以北，蒋介石都有可能彻底放弃，以图谋划江而治。所以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两边最好都先别打。1948年12月11日，西柏坡，毛泽东向东野战将发出指示，华北敌军已成为惊弓之鸟，接下来的部署就是不能让这只鸟飞掉。为此东野到位之后，真正的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先包围津、塘、卢、塘诸点，休整之后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那就全局皆活了。为了全局皆活，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写得很长，洋洋洒洒2000多字。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级别，不仅是4A级，同时在每一个 A 的下面还特别加上了着重的标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中，这就是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从本日起的2星期内，即12月11日至12月25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做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做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逃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钟楼，新保安的地标性建筑，早在明朝开始，这里就是经济要塞、咽喉所在。1948年12月份，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城被16000困兵以及几千位官员眷属，还有400多辆军用汽车塞得是满满当当。国民党第35军突围无望，度日如年。即便是酷寒难当，每天在城墙下还是会有一名军人支开方桌低头沉思，他在干什么呢？仔细一看，好吧，原来是在推牌算命。他就是国民党第35军军长郭景云。此时部队之前途、命运之吉凶
他只能问住鬼神了。如果说算得不错，他哈哈一笑，卦象要是不对，把牌一推，谁信这个呀？每天人民解放军的劝降材料都会送进城里，一开始还是一些零散的传单布告，再往后就是非常正规直接到人的通知了。这就是平津战役纪念馆为我们提供的12月18日那天的通知。这一天是国民党第35军被围困的第10天，平章前线解放军给被围在新保安的副座翼35军的紧急通知。郭景云军长即35军全体官兵，你们被围困在新保安孤城，粮弹两缺，援兵无望，完全陷于绝境，等待着被歼的命运，时间不会太多的等待你们了，何去何从，快抉择。平章前线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杨德志，政治委员罗瑞卿，12月18日，1948年12月12日，已经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即开始陆续的分兵，依照作战方针，隔而不围。平津唐卢各处的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自己犹如身处孤岛，再也没有了照应。12月17日，东野右路各纵队进逼北平西直门、德胜门。12月19日，中路各纵队完全隔断北平、天津之间的联系，从东南面逼近北平城郊，与右路纵队一起完成了对北平的战略包围。城内国民党守军已无路可退。12月22日，左路各纵队完全切断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对两地形成战略包围，彻底封死了出海口。至此，平津战役的战略布局已经完成，所有部队划归东野首长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统一指挥。早已是摩拳擦掌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马上请命，21日扫清外围，22日总攻新保安。1948年12月22日7时许分，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德志下达总攻命令。霎时间，156门大炮齐齐轰鸣，5分钟之内，8000发炮弹如雨点般砸向了新保安。很快，四周堡垒被解放军一一肃清，战士们顺着轰塌的城墙冲入城内，战斗进入激烈巷战。从上午9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接近黄昏时分，城市核心地带也被攻克，国民党35军的军部终于出现在解放军攻城部队的眼前。这2桶汽油是郭景云早就准备好杀身成人的，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来已经没有人愿意再陪着他郭景云一起同归于尽了。郭景云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苦笑，他掏出手枪引弹自尽。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向国民党张家口守军发出电报，新保安已失，郭军长壮烈殉职，张家口已无坚守必要，守军相继突围，向绥远撤退。23日凌晨，据守张家口的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孙兰芳下令，步兵骑兵分头行动，立刻就走。谁曾想，两路人马都还没有出城，就被守候多日的解放军华北军区第3兵团以及东野先遣兵团4纵堵个正着。战斗当天打响，当天结束，国民党军54000余人全军覆没。而随着张家口的解放，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已丧失大半，华北战场西线再无大敌，攻陷文章自然也就到了该收尾的阶段。但这个尾当真可以收得轻松吗？在平津战役作战方针中，毛泽东的指示已经十分清晰，只要塘沽、新保安2点攻克，则全盘皆火。眼下新保安已经在手，
那个关乎全盘皆活、唯一剩下的重

点，塘沽打不了。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之对话1001位行业大咖，哪怕频频碰壁也始终步履向前。
1: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摆渡人，我记得我约几位董事长工作，也约了半年时间。
0: 行路有成，观世见礼，这份执着背后藏着怎样的蜕变故事？
1: 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
2: 开始又即兴了。
3: 想见还没过，您当时感受到不用用签的保密协议，简单的过了。说
0: 褪去镜头前的拘谨，他拿起手机奔走一线，真诚记录。即兴采访李斌，席间抓拍周鸿祎，深度对话曹德旺，句句藏行业玄机。
1: 就福耀能够走到现在，你们在您看来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4: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第二种呢就是专业，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
1: 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0: 纯电赛道如何抉择？行业困局怎样突围？专访者换位受访，幕后故事即将揭晓。
2: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5: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1: 他把他的思考展出。
0: 昔日访谈者变身受访人，揭秘千位大咖采访幕后，分享 IP 创业心得与产业思考。金融街午餐会，遇见城里，行路观潮，车云逐梦。
6: 我这次时间长，杭州跟上海出发，连着4天。待会儿回去还要拍一个节目。
1: 以前都是我采访别人，这次是我接受和别人电视台的采访，换位感受一下啊，挺好。我现在自己做节目的时间都被压缩了，其实我特别想能把我这档节目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但现在企业的经营压力比较大。我今年肯定也有目标，把做几期撑腰吧。其实每次做一个像跑道旺啊这样的一些就比较典型的企业家的采访吧，每次收获都特别大。就利用这个周末时间吧，跟你。
2: 陈总，
1: 你好，
2: 辛苦了。您是昨天晚上刚刚落地到北京，
1: 7点多到北京，
2: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1: 现在
2: 对，平时我们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其实
5: 反正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呗。
6: 对，因为
5: 汽车行业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行业，其实谁都有高光，谁都有低谷，
6: 对，
5: 谁都会有起伏。所以怎么样去能够穿越这样一些周期，确实是每家的公司
6: 对
5: 都要面对。
1: 对，因为大家都很忙嘛，然后还要赶着去参加下一场，所以我们就边走边聊。哦，
2: 等于是挤出来的时间，
1: 对，
2: 做了一个即兴的采访。
1: 对，
2: 那这是您的
1: 一个很小的办公室
2: 啊，您的一个办公室。哟，这个 view 相当不错，
1: 风景还可以。
2: 你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汽车的元素
1: 哈，
2: 有很多这种小小的车模。哎呦，这应该都是您采访过程当中的。
1: 这基本上都是车企寄过来的。哎呦，这应该。

0: 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都有故事。
1: 这个当时跟艾艾的总经理当时做了一期节目，
0: 我也非常关注，就是撑腰
1: 啊，
0: 应该是您打造的新媒体矩阵里面属于就是时长比较长，
1: 对，
0: 也比较有深度的这种访谈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立志要采访1001位车企方面的这个一网打尽
1: 啊，就全产业链。
0: 这现在打进到多少呢？这进度
1: 应该怎么着有300来个的吧？
0: 哦，那这进度也进展了30%了，
1: 因为有快4年时间。
0: 那一会儿咱就把这30%，还有未来没有完成的70%，我们都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
2: 谈吐通透，热忱健谈，行走在产业一线的城里，步履从未停歇。深耕汽车行业20余载，他曾任腾讯汽车、网易汽车核心负责人。2013年创办车云网、电动帮，提出汽车新四化理念，笔耕力说，作品成为行业参考蓝本。依托城里歌、城里对话、城腰矩阵，深度对话李斌、曹德旺等行业巨擘，4年走访300余位大咖，向着1000位专访目标迈进。没有场地限制，热闹的车展现场、轻松的午餐饭桌都是他的采访舞台，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开拍，即兴对话周鸿祎等嘉宾，鲜活记录行业新生。他搭建与新思想会，链接全产业精英，风起清平，浪涌潮头，在奔波路上见闻满满。他采访大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答案。
0: 程总，那我先品品您准备的茶，咱们先来喝一口。
1: 今年刚刚摘的，
0: 碰一个杯
1: 绿茶。
0: 茶真的不错。今天您这个身份有点互调哈，平时您都是坐在我这个位置，
1: 是我在你的位置
0: 采访别人。这样您也尝一尝企业家被采访的这个感觉哈。您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也跟李斌总有一个即兴的对话哈。李斌总提到了这个纯电的渗透率，
3: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
4: 对，
3: 然后在整个这个4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0: 那您觉得这样一个数据是基于一个客观的评价，还是我们一个乐观的预测呢？
1: 相对客观吧，当然有乐观的成分在哈。
0: 因为现在未来的态势还不错，
1: 能不能达到45%以上啊？这个还要再看。从去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趋势了。当时应该说是在20万以下，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但从今年开始，到了30万以上车型，整个纯电的这个渗透率也在有很大的提升，在我看来还是超过蛮多人的意料。整个旅程焦虑过去是新能源车用户有一个核心的痛点，充电不方便，然后呢跨城相对油车的这个加油就是你找桩没那么好找，然后呢你在充的时候速度也相对比油车要慢一点，所以这个纯电的渗透率在今年开始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其实还是超出蛮多人的意料之外的。
0: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1: 对，
0: 他说这个增程插混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未来他一直是坚定的选择纯电这个赛道的，
4: 这个应该对未来的讲是非常利好的。因为我们
3: 这两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搞纯电，都搞纯电以后，其实一样就会也会竞争嘛。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先发优势，另外我们换电的话，也有它的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4: 因为在目前为止，还只有未来是唯一只做纯电的，对吧？在中国
3: 特斯拉，
4: 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专注还是很重要的。
3: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车型研发上，在很多研发的效率方面会高很多。
4: 对啊，
3: 这个确实是一种取舍吧，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4: 所以我们的这个战略趋势还是在现在还是看到了取舍的价值，
1: 因为聚焦网很重要。比如说，未来他只做纯电，那他就可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能源形式上面去做投入，像比亚迪、吉利，所以开始它就是这样一个多能源的这样一个布局，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那对于新势力车企而言，确实你的资金啊，你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其实多元化并不好做。所以越聚焦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像未来它本身 比如说过去也做过手机，对吧？嗯。然后那他后来也收缩了，对吧？把手机业务砍掉了。
0: 当时李斌总他们要做的这个手机哈，是以汽车为中心的一个手机，但是后来为什么做不下去了？
1: 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核心的几大玩家已经牢牢地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和占住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一个全新的以汽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牌再来做一个手机这样的产品，其实它还是非常难的。再一方面，确实这个手机这个产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除了这个中国有强大的对吧华强北的这个供应链哈，有整个这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很完备，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对吧？那它去做多元化业务它是相对容易，但是像蔚来它本身是一个创业型公司，它的汽车业务并没有站稳，那你再来做手机其实是会极大分散你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从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来讲啊，是可以去这么畅想，但在现实是很残酷。我觉得斌哥应该是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做了收缩。
0: 这个采访是挤出来的一个即兴的采访，还是说您早有预谋？
1: 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当时就现场碰到他了，就临时抓了他来聊会儿，因为他整个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划好的，所以我是见缝插针。
0: 我要这个举手提问了，如果有些对的问题很犀利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家或回避或者没有办法很坦诚和真实的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1: 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愿意面对的，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本身也许他没有直面的回答你，但对于我们来讲它也是一种回应，那也是有价值的。
0: 对，我记得周鸿祎总也说过哈，真话不一定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1: 对，提到周鸿祎，我们在2024年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时当天我是有一个论坛的主持，他是其中的一个嘉宾，后来晚上的时候整个车展组委会就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哈，就是包括华为的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一系列的企业家，做了一次算是这个聚会吧。然后在聚会的过程中，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
0: 段，开始又即兴了。
4: 想电影，您当时感受到了？
5: 我跟于总签的保密协议，
4: 简单的拖着说，
6: 老子看完以后马上就要说，
5: 像他戴马赫舒服，
6: 现在讲了吗？
5: 就是一句话比迈巴赫舒服，确实比迈巴赫舒服，而且具备迈巴赫不具备的智驾、智能座舱，这点我认识致命的吸引力。
1: 当时效果非常好，
0: 一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新媒体人的自觉就起来了。
1: 对，因为当时感觉来了，大家都喝了点酒，然后那个很兴奋，然后
0: 有这是您这个采访松弛感的小秘籍吗？要来点酒，
1: 对，喝点酒，那感觉特别好。然后当时就即兴的，我用手机拍了一段采访，包括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当时的楚会长。楚会长就是拍卖周鸿祎的座驾的那个人，当时也很火。我们当时四个人一起拍了一段短视频，就是用我的手机拍的，所以后来我当时一共拍了15分钟吧，我剪了3条短视频，效果特别好，完全即兴的，因为谈到的东西用户也很关注，对，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需要你去抓机会的，你必须马上反应过来，拿上手机就可以拍。比如说这次在大湾区碰到李斌，那就是即兴的一个采访。包括我很多时候就在饭局的时候，喝点酒之后，在一起拍，包括跟奇瑞董事长尹总，包括跟博士中国的总裁都是在饭后喝点小酒之后拍的，那感觉就
0: 今天没有小酒，咱们就再来一口小茶。
2: 行走产业一线，一部手机就是他行走四方的采访装备，随时转换阵地，切换成他的主场。车展偶遇李斌，他举着手机边走边聊，捕捉行业一线声音。饭局闲谈时碰上了周鸿祎、余承东，程李敏锐捕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交流机会，反应迅速，随载随拍，把碎片化场景变成优质内容。
5: 我觉得老余确实等到把这个车怎么做又豪华又舒适。
2: 如果说即兴采访是捕捉行业瞬间的灵动之举，那面对曹德旺这类行业标杆的深度对话，则是潜心筹备、用心打磨的重磅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深度专访的背后故事。
0: 看这个访谈诚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收获更多背后的细节和思考，包括我看您之前去采访福耀玻璃的这个曹德旺曹老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是特别打动您的呢？
7: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作为企业家 当初我们胡耀注册是做玻璃的，那么你就必须坚持初心，把它这一片玻璃做好，做到极致。嗯，这个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你要看到这里，你如果说做了半途还会改行做的，那国家玻璃由谁来做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种呢，就是专业。
8: 专业，嗯。
7: 作为企业家来说呢，汽车玻璃相关的知识你必须懂。嗯。跟市场、跟社会、跟国家、跟少数国际这些打交道的起码的知识你必须具备。嗯，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具备前面两个条件完，第三个才具备。嗯，
8: 你看他这本书叫《心若菩提》嘛，受到很多的启发吧和鼓舞。我提前读了两三遍，然后当时在现场还让曹老师给我做了一个这个签名。
0: 有没有哪个部分是特别触动您的？能在这其中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8: 最后这一章吧，走向世界。当时，最开始是去到俄罗斯，对吧？在俄罗斯当时也面临这样一个反倾销的这样一个难题。嗯，
0: 在采访里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这一趴，对吧？
9: Please join me in acknowledging the newly named Huyao Avenue。
7: 美国这种项目最共庆典，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反倾销2002年的事情，胡耀打反倾销官司打得很漂亮，
8: 对，非常漂亮，
7: 投了几千万上亿钱嘛。
8: 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如果没打赢呢？
7: 没有打赢就没有打赢了。我原来没有会议，我不会打赢。美国人他当初的心情，他为什么会去打反倾销官司？他希望跟国际上各国合作，但是保证他自己国家的产业安全作为基础，因此应该理解人家的心情。他后来是通过美国式的方式解决逃票，工人表态是要不要成立，你不要成立我就不要成立。敬天爱人，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婚俗，这是很关键的。我们那个大学的校训就是敬天爱人，止于至上。敬天爱人，我教我们的下一代，你把人给我做好，处于自己低位的这个状态呢，对待众生，所有有生命的，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敬重法律法规，保证做到不犯天条不犯众怒，止于至上，就这些完美。语言美、行为美、文化美、产品美，你就以这个作为宣传的本领。我们也要求下一代以这个作为一个行为准则。
0: 陶老也说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尊重当地的
8: 文化制度以及对当地员工的尊重。
0: 因为
8: 最后核心还是说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嘛。
0: 是，就最重要的话还是要共赢。
8: 对，共赢。这代企业家其实他还是这个在这点上来讲非常清醒。
0: 是，
8: 他是应该代表中国非常典型的那代商人和企业家，就是说他的嗅觉特别敏锐。
0: 对。
8: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做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在逐步收缩，聚焦到了玻璃这个赛道。它以前多元化啊，非常多元化，就那个当时导致整个企业经营出现巨大的困难。所以在那个之后，它就快速地做调整，收缩整个业务，聚焦到汽车玻璃这个赛道上面。我觉得这是它成功的关键。如果不聚焦，那可能它就不是现在的这个草药王。
0: 聚焦且做到了极致。
8: 对，把一件事情做得极致，然后也做到全世界第一。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企业取得成功的同时，他开始做慈善。他不是说企业成功之后
0: 对
8: 再做慈善。
7: 我做慈善呢，你去中心社有一本叫草药王慈善白皮书。
8: 对。
7: 我不仅仅办这些，我西北五省跟西南五省，我们都给他捐款过。我们不是去做项目，主要是去救济他们，去帮助他们。
8: 当时这个引发你做慈善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7: 主要我家里以前我自己很穷，我认为有能力帮助人家，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8: 你有没有统计过您捐赠的金额？
7: 到现在为止。 现金汇出去的是200亿，我们河南慈善基金会户头还剩下120亿呢。这个大学因为要办下去要花很多钱，我很开心也很高兴，我能够为

0: 国家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1: 包括现在福耀科技大学，
2: 对，
1: 他也说的是我们要敬天爱人，要止于至善。
2: 对，嗯，所以这个其实是蛮难得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刚才其实做企业跟做采访有时候也有共通性。嗯，我的理解就是说，真诚、真实，把你的产品真的做到极致，企业在整个团队组织的建设方面也要以人为本，然后构建一个这个强大的这个体系和团队，这样的话这个企业才会走得更稳健，才会有更长远的未来。那同步比如像我们做采访，用户为什么愿意看呢？就是因为不是说你拍得多漂亮，而是说哎，你拍的内容能打动我，能感动我，就是你很真实，哪怕这个镜头对吧拍的不是那么完美，都晃晃晃对吧，比如说我在大湾区采访里面那个镜头就是不断的晃，因为边走边聊，但是很真实， 很有现场感，所以用户就觉得很爱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做企业或者说做采访，很多事儿它的本质它其实是相通的。我过去是一个蛮内敛的人，因为但在新媒体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就逼迫自己这个走在台前。
1: 实现这样的转变难吗？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是面子问题还是心理上的障碍的问题？
2: 其实第一次还是蛮紧张的。
1: 哎，第一次采访谁？
2: 我第一次采访的是于凯，就地平线的创始人 CEO， 他就是做智驾芯片在中国的第一人吧。他呢跟我特别熟，也是好朋友。他在
1: 熟人局还紧张？
2: 开始那个紧张是在采访之前，你真正采访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紧张，对吧？因为你进入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你基本上就忘了这个那个镜头了。跟他约的时候就是非常即兴的。我这个人做事儿有时候会那种突发奇想，我就是会很快速的去做一件事情。我约他第三天我就跟他采访了，就花了一个晚上准备。我自己的表现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这个节目的这个反响也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就给到我很大的鼓舞，团队也受到鼓舞，所以后来就持续的做下去，
1: 一发不可收拾。
2: 对，
1: 矩阵都已经打开了。
2: 最开始还是做长视频居多嘛，约访本身很多行业企业家都是很多年认识的朋友，好约一点吧。每一期的反响都不错，大家看你上一期做的内容，那你在约他的时候就相对你就比较好约哈，因为他觉得你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就采访的技巧我其实是没有的，或者说
1: 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2: 对，真诚有内容，然后问对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然后其他的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主持的技巧那都是不重要的，在我看来哈，
1: 就是长短之间它会有这种双向的促进或者是导流吗？
2: 是让它的整个用户破圈嘛，就让更多人看到。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带动吧。
1: 有的时候大家的耐心或者注意力没有那么长，
2: 对，你的去尊重人性嘛。现在大家都是短视频的这种快餐消费文化，特别是有一些他不是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他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的受众，那他呢可能就希望轻松一点，希望短一点，你的去满足这样的需求，短视频
1: 更容易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他。
2: 对，
3: 正如程里刚刚所聊的，如今大众更偏爱轻量化内容，顺应传播趋势，短视频拓宽传播边界，让行业观点触达更多受众，长访谈深挖思想，沉淀行业价值，长短内容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在重磅专访曹德旺的过程中，程里提前研读著作，用心筹备，这场对话也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
0: 很多人说我比较悲观，我说我不悲观，我告诉你，你勇敢的去拥抱这个现实，大不了就是辛苦一点，还有什么天道酬勤。
3: 怀揣一份纯粹初心，在程里眼中，真诚永远是内容创作的必杀技。四年时间，他陆续走访了300余位行业大咖，而精彩访谈的背后，邀约之路也屡屡碰壁。面对重重挑战，他究竟摸索出了哪些实用方法与独家心得？我们继续揭晓答案。
1: 李斌总说，汽车也是一个很长周期的这个行业哈，包括曹老的这个坚持，你知道，越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关注的
2: 啊，
1: 受访者有的时候，包括他可能确实很忙，
2: 也比较难。
1: 您怎么去完成这种比较难的邀约？
2: 第一个呢，你就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你碰到了更容易成功。第二个呢，确实很多时候也只能放弃了。
1: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邀约谁比较有困难，然后您百折不挠，最终敲定了这样的这个采访，或者他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2: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百折不挠。

0: 我记得我约齐卫东让尹总也约了半年时间，
1: 中间被他委婉的拒绝过吗？
0: 当然、
1: 那每一次拒绝之后怎么再重新的开启这个邀约？
0: 你可以通过熟人帮你介绍嘛，因为你可能跟他不直接认识或者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你的朋友肯定会有人跟他有直接交流，所以你通过朋友帮你介绍一下传递一下这个信息，那你可能就更容易成功。
1: 应该说您的整个创业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新能源车这一段发展的历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去回顾这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节点，回顾这个车的市场的发展，您个人成长的这个发展，您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吗？
0: 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有蛮大的成长和突破，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学习的。
1: 但是文人做生意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
0: 很多时候会比较理想化。
1: 您的理想化都受到了哪些现实的暴击？有这样的血泪史吗？
0: 当然的，过去作为一个媒体来讲，其实我们还是融了大几千万的钱，当时我觉得这些钱可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所谓的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在早期融资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融钱很容易，但是花钱也会很快，所以其实团队我们最开始还是做得过于庞大了，在效率方面并不是很好，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源耗损的。
1: 其实大家现在不仅仅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包括现在 AI 时代也来了。
0: 对，确实你做常规的内容啊，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呢，你做像就是说有深度的约访，更有现场感、更活人感的这种采访交流啊，那其实是稀缺的，是我们这代媒体人可能的价值吧，或者说是可以去发挥的空间，我觉得依然还是很大的。说这个 AI 时代的冲击，我们现在团队中也有一个专门研究 AI 的团队，你怎么利用 AI 来提效，然后把一些重复简单的工作用 AI 来去替代。
1: 您用吗？
0: 我自己也会用，因为我还是属于比较愿意学习、愿意去尝试新事物的人，所以这还是一个创业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1: 您一直在说其他的这个企业家在做减法、在聚焦，那您现在更聚焦的是什么？
0: 对，我其实现在也很聚焦，我现在就是紧紧围绕到汽车产业的这个赛道上面，我们把车企和产业链之间整合起来，
1: 也有一个与新思想会，
0: 对，就是做资源的整合。我在2024年开始联合一些车企的 CEO 哈、就是基本上整个大半个汽车圈的这些 CEO 大咖来作为我的与新思想会的联合发起人和首席分享官，那我就搭建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交流平台和一个经营的学习平台，那我觉得还是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会产生我们独有的这种价值啊。我们做了两期活动，第一期在杭州跟领跑的董事长走进了领跑，走进了吉利汽车，第二期是在合肥做的，走进安徽和尊界，然后后面又走进奇瑞汽车，那都是跟这些企业的最高层来做交流，当然还有他们产业链上的主管的这些高层，还有技术的 VP 啊，都有很深入的这种交流。那这种交流就是极好的这种学习机会，然后同时对于我们来讲，它也是一种可能会产生合作的这种契机。我觉得在未来整个汽车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跨界的、多元的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未来就车它跟通讯、跟 AI， 它跟新材料，它跟各行各业的这种跨界的这种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叫与新思想会，这个名字就是去推动创新，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
1: 这也是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愿景，是有这样的心力和愿景的。您在最后的时候也经常会问企业家这个问题啊，说会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您对于这种想要进入到汽车产业这个赛道，或者是汽车垂直媒体这个赛道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讲有一些什么样可以落地去实操的这个经验？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他必须有很强的这个

0: 有没有一些可以去预告一下，值得大家期待？
1: 现在还没定吧，但是我未来肯定也会做很多跨界的采访，除了汽车本身的这些车型的CEO 之外啊，产业链上的一些 CEO 之外，我们还会做一些跨界的这个嘉宾。科技和人文这两条线，我认为其实要结合在一块儿去看，就是它才能够会更好玩、更有意思。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金堂偏转集团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咱们上期拍宝呢，看了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但是呢有很多藏有的宝物呢还没有来得及鉴赏。别着急，今天咱们的专家就将为大家伙鉴赏宝物。那咱们看看今天有哪些专家将出席鉴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鉴定服务，
2: 希望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分享书画艺术品的精髓。
3: 咱们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的玉器，
4: 看看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官窑。
5: 哎，还有一位啊，全方面万能鉴定专家李然小李。哈，不跟你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有请藏友大爷。您好啊。
6: 您好。
5: 您好。您好。大爷带了个这个印章是吧？
6: 是。对，
5: 这是您的人名章吗？平时您用吗？
6: 不是。不 是,、
5: 哦、不是，这是您的收藏。
6: 对，
5: 这属于是金石啊，这个印章真雅呀，买的吧就是您。
6: 嗯，具体出处不知道，我是家里头这张、
5: 就是您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6: 对对对，
5: 真好啊！上面还有一个小乌龟，这乌龟呢，它也有这个长寿的意思呀，是吧？大爷，这印文您研究过吗？
6: 啊，研究过不认得，
5: 您没研究出来是吧？哎，您知道这写的什么吗？
6: 不知道，
5: 您也不知道，太好了，不是那个，两位都不知道，我看看啊，没准我知道哈、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应该呢是三个字儿，写的叫做千寿意。哎，满招损是千寿意，哎，就是谦虚嘛。哎，这人不能够说是什么浮夸，不能够自大，不是专家愣说自个儿是专家，这都是满招损啊，得千寿意，谦虚，千寿意啊，真好。而且呢您看上面趴只小乌龟，这种造型啊，要说起来呢历史十分之悠久，汉代典型的汉代风格。但是呢从整体这个篆刻各方面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啊，我也不应对啊大爷，我个人认为呢这应该是清代的，清代仿汉印。即便是这样的话呢，文房里面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有个大几万块钱吧。好吧大爷啊，得嘞
6: 啊，再见。
1: 得，
7: 这跟战汉的那种龟牛印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我看这个东西它绝没有那个那么高的年份，它上顶也就是到清代以前那个老的那个龟牛印呢、它那个龟都小，它印还大，它那个龟的比例跟这个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看着年份就是晚清甚至于到民国时期的一方印，它这个印文呢千寿意，它就是仿汉的那种龟牛印做的一方印，这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仿的一方印，上顶吧一百多年汉代的出土的铜的画一定都是斑驳的，它不会有这种皮壳，这个年份浅，铜的质地跟战汉也不一样，它就是晚清的。
5: 这位大叔您好啊。
8: 你好你好你好。
5: 握手啊。
8: 你好你好。
5: 哎呦，这看来是您的心爱之物啊。
8: 哎呀，我这个已经是在柜子里边藏了四十年了、忘了。
5: 哎呦，这是您四十年前的收藏。
8: 四十年前、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5: 哦、这里头还有一份深厚的友谊。
8: 对。
5: 要不然我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呢。这是您今天第一次打开四十
8: 年。对，四十年我头一次打开。
5: 朋友们。大叔这幅画收藏四十年了没打开，我今天是在咱节目当中啊四十年后第一次和大伙儿见面啊。
8: 您看看拿出来做塑料布包的、
5: 哎呦
8: 你看看这个、
5: 真是啊，里三层外三层，这是一个什么呀，书法作品，
8: 书法作品
5: 写的是挠挠好想给马三立了啊。来，这个不会是碑鸿吧？
8: 这是一说是啊，习碑鸿的关门弟子
5: 哦，
8: 刘伯舒
5: 哦，伯舒先生啊、您要据我看呀、这应该是伯舒先生的真迹无疑，颇具徐悲鸿先生的那个画风和特点，为什么

0: 怎么这么讲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哈，徐悲鸿先生画马呀，和之前很多人画马呀，他是略有不同。他把这个中西画呢，他相结合了。你看，就这匹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他的这种健硕、这种肌肉组织，是吧？他跟咱传统那种马不一样。还有一个呢，40年前要说是仿这画呢，也得仿什么张大千呀、普心鱼呀，不至于仿这个徐悲鸿先生关门弟子。所以呢，您啊，今天一看这个呢，真迹无疑呀，这个是吧？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1: 您给估个价吧。
0: 估个价 啊，您心里的预期是多少钱？
1: 我不懂啊。
0: 您不懂是吧？您不懂，
1: 不懂就好，好吧？
0: 不懂，不懂，咱们可以是吧？咱商量。徐悲鸿先生大几百万，这不得大几十万？您说怎么大几十万？这不贵吧？
2: 不贵，
0: 不贵。您掏大几十万，咱们直接就成交了。
1: 那给个零头就行了。
2: 别提这些
0: 啊。哎，这个也是吗？博叔，
1: 这个是 啊，
0: 这就是徐悲鸿先生本人了
3: 啊，
1: 这是何静海老人
0: 哦
1: 亲自送给我的
0: 哟。那这个真假就不用说了
1: 啊，您看
0: 志敏同志是您吗？
1: 对，我本人
0: 哦。那这真假，哎呦真好哎，您看看啊，是个写意，而且呢就用的是咱中国的这个墨分五彩呀、啊、叫浓湿干淡呀、啊、是吧？就用这个墨的黑色，其实它就能够表现出很多东西，也是85年的。
1: 对
0: 哟，
1: 这两个是一块给、
0: 啊、哦，一块给您的。
1: 因为我说呀，我喜欢徐悲鸿的马
0: 哦，
1: 这个老先生呢就从他这个画里边给我拿了一幅。
0: 这个等于是何老师收藏的。
1: 对，
0: 他自个儿也是个画家。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哎，想送您幅画。
1: 对，
0: 结果呢这幅画都送给您了，您哪喜欢马、
1: 买一饶一
0: 就打人，这是不是讹住一部分了呀？好，不错啊，这两幅画都好、向您表示祝贺。
4: 这是一件这个刘伯初先生的这个作品啊，刘伯初先生当代画马也画得非常有名，这个跟徐悲鸿先生还请教过，所以我们说马的这种骨骼特征啊基本都画出来了。我们说马最难画的是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这种立体感啊，这种透视感，刘伯初先生基本都描述出来了啊。我们看马的这种形态其实和徐悲鸿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他的这个风格呢也是学徐悲鸿先生的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有2尺多，应该也是刘伯初先生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啊，非常不错的作品。我们看虽然画的这种淡墨呀，但是呢这个骨骼肌肉画的还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马蹄这个部分和徐悲鸿先生非常相像啊。就是说刘伯初先生得到了这个徐悲鸿先生的真传了啊，这个鬃毛也飘起来了啊，这种飘逸感也有，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呢我觉得可能在8000到10000这个之间吧。这是何定涵老先生的一件。
1: 对，
4: 何定涵先生是当代的一个这个画山水画的非常好的一老先生啊，风格特征也是我们说是学这个啊明清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风格，另外又加入了一种现代的因素，所以我们说还是具有一些透视的感觉啊。这件作品非常不错，你看它这个远近虚实浓淡阴湿都有了，底下用的是浓墨，上头是淡墨啊，这种远近的这种推进感它是有了啊，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东西非常不错啊，是何景汉先生的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可能在6000到8000啊，这个区间。
0: 大叔您好啊，
5: 哎，你好你好，
0: 跟您握个手啊，哎，这是大叔带来的，这是一玉器是吧？
5: 对，
0: 之前我看您就来过我们节目，
5: 来过。
0: 早年间您是喜欢瓷器，
5: 对，
0: 是吧？
5: 对，
0: 现在呢改行变玉器了，
5: 对，改行了。
0: 这个瓷器和玉器都是您的心头好，是吧？
5: 对对，
0: 哎，这个是您收藏的，
5: 对，我收藏的，
0: 早年间收购的，
5: 对对对。
0: 哦，这个一看就是高古玉啊。是吧？这要说是传承有序，打祖上家里传下来的，得追溯到汉代啊。
5: 那没有，
0: 那倒没有，是吧？这多少钱买的呀？
5: 10000多块钱吧。
0: 10000来块钱是吧？这是一只龙啊！您看这线条多么的优美啊，是吧？好像就是在云中穿梭一样，真漂亮。这个，这还有个打孔啊。
5: 对，它这个是那个一串。
0: 哦。这是一个装饰，
5: 对对对，
0: 是吧？
5: 装饰，
0: 装饰。因为过去古人有这么句话嘛，叫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5: 啊，对，
0: 就是过去只要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5: 对对对，
0: 身上都要带这个玉佩。
5: 皇宫大臣啊，都得带这个
0: 啊，都要带这个玉佩。这是老的，没问题。 大叔，10000来块钱买的可不算贵。
5: 谢您的吉言。
0: 10000来块钱，这个我跟您说，就今天您拍卖会现场是吧？没2亿，您都别出手、真不错，这样东西好看啊！哎，你看这叫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5: 对，
0: 它自然而然的就往外散发着一股老气儿，是吧？哎，就是只要你看见它，你懂不懂的，你都会被它的这个魅力所吸引，是吧？跟人一样，是吧？你看，就认识不认识的，看见我都会被我的魅力所吸引。不错，这样东西10000块钱可以啊，大叔啊！上次您带那几样东西，我看也都不错，
5: 还行吧？
0: 是吧？带那几样瓷器也都挺好的。大叔这是个大收藏家啊，得。这个
5: 谢谢您的吉言啊，
0: 这个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啊，你这大叔怎么每次还是吧到咱们这个环节来呀、这不应该坐在里头吗？让那个刘家强老师起来，您到哪儿去，让他拿点东西上这儿来。
2: 这东西也不老，这是一个仿古件，这应该也是仿那个战汉时期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它是仿战汉风格的东西，对，应该是战国的啊，战国时期的这些雕刻的痕迹，它全用鲫鱼砂打出一点点砸出来的。但是你看现在它这工艺呢，它是用那个现在电动工具一下做出来。您包括像这个孔，肯定是钻头打出来的。
3: 我这个孔像手工的。
2: 对，它就是用手工用电钻打的嘛，手工结合电动工具打的。
3: 您是灯照一下，它也不是那么直。
2: 是，它电钻打也不会那么直。而且这个呢，我感觉也就算个低仿，高仿都不算，因为现在的高仿，你用电动工具打出来之后，它还会手绣一遍，啊，包括抛光，它也会按照老的工艺去抛，啊，或者用一些兽皮啊，用一些竹片去抛。你看它这个抛光很亮，包括它这个沁色，明显就是烧出来，啊，而且你这个玉质也不符合当时战汉时期地方玉的一个标准。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件仿品。同样，这也是仿西周的，也是仿的。我们看一件东西老不老，先看它的玉种，因为每个时期的玉种都不一样。它这个也不符合西周时期的玉种，而且看它这个雕刻的这个工艺痕迹，还是那句话，还是现在电动工艺，它没有以前那个鲫鱼砂打过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不贵是吧？80%咱可以玩玩，贵就不要再买了这种东西。
0: 大叔，您好啊！
6: 哎，您好，您好。
0: 您这也是一只碗
6: 啊，一只碗。
0: 哎，别看刚才那只碗大，您这只碗小，但是在收藏里头，不是说个大这东西就好，叫做小而精，跟人一样是吧？有的那大高个儿、当然您这大高个儿空无有力哈、是吧？有的那您别像个头不大的，哎，那叫什么呀？哎，浓缩的是精华，是吧？
6: 对。
0: 但是您这高个儿跟他们不一样啊，您这属于是空无有力啊。我瞅瞅啊，哎呦，青瓷是吧？中国有两大青瓷，一个呢是这个耀州窑，那属于咱们北方窑系的；还有一个呢是龙泉，属于是南方窑系的。这还带着龙纹呢，还带龙纹的，真好。釉子也好，很沉稳，釉也厚。哈、这个是龙泉，浙江的，这是啊，浙江龙泉窑嘛。而且这个碗呢，您要说不带这个暗刻呀，也得算是民窑细路，是吧？这带了这个龙纹暗刻了、我觉得这路分可就不一般了，是吧？
6: 说谁使的呢？这碗？
0: 哦，您研究过这是谁使的？
6: 不知道，我
0: 您不知道
6: 啊？您那知识多、
0: 我也不知道。我您别着急呀、咱不是唱，我慢慢想啊，一会儿我就给您编出来，不是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个呀，要是带着龙纹的，在历史上来讲，这就最起码得是皇上使的东西，不是皇上使的，也得是娘娘使的，不是娘娘使的，也得是这个王府里面的人使的，是吧？反正只要一沾着龙的，这东西就错不了。关键是这龙啊，您得看它龙爪，四爪龙，看来这还不是皇上使的，这应该就是
6: 皇上弟弟，
0: 皇上的弟弟啊，咱们叫王爷使的，是吧？哎，王爷使的，不错，这件东西啊，是个老的、向您表示祝贺。
7: 这个肯定买的不贵
6: 啊，不贵。
7: 这个实际上新老呢，一眼就知道，这就是现在的过去老的啊，手工拉坯，包括手工修足，您这个属于是磨印的。为什么磨印呢？我们通过底足可以看出来，如果是老的，这个底足的足墙是高一点，但是这个呢矮，而且呢里边有一斜坡。为什么有斜坡呢？模具的，
6: 模具。
7: 如果是足墙高，它的脱模脱不出来了，等于这有一斜坡呢，那模子容易脱出来。尤其你比如明代是外墙往里斜削，就这变成这样的。如果模具的模子拿不出来了， 所以只有这个斜坡浅足墙它模具能抽出来，说这不是手工拉坯，我们看它是胎体就过于细腻，老的那胎呀、它是有糯性但是没有这么细腻，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近些年，但是您说有个十年二十年也没问题，别等老的买。
8: 看看挺好，
7: 看看挺好，有几十年。
9: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大叔您好啊。
10: 哎，你好，您好，
0: 这是您带来的。
10: 对对 对, 对，
0: 您看这是一个香薰，
10: 对
0: 啊，哦，这里头还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
10: 对对 对，用过。
0: 平时您自个儿也用吗？拿它闻闻香。
10: 现在不用，
0: 现在舍不得了，是吧？
10: 哎，对，
0: 我瞅瞅啊，
10: 这里有一款儿。
0: 哎呦，大清乾隆年制，
10: 是
0: 好几百年了，
10: 是
0: 真好。哎呀，真不错。这个香薰呢，这是古人非常喜欢的。
10: 对，
0: 是啊，中国您知道这个香文化在中国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是啊，它有几大用途，比方说咱们最知道的就是它可以呢去除一些的疾病，还有呢就是古人认为呢它可以啊通达上天，所以您看有时候祷告的时候都要焚香。
10: 是
0: 哎，还有呢就是古人不像今天似的是啊仨宝俩岛一个澡天天能洗澡，古人没地儿洗澡去，夏天身上有味儿怎么办呀，哎，点香给自个儿衣服都熏香了。
10: 是，
0: 还有就是避讳，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哎点个香，要不然蹲不住。点个香哎就没那么味儿了。
10: 是
0: 啊，挺好的这样东西。好多香薰啊全都是那种瓷的，要不然就是那种铜的，您这属于是紫砂的。
10: 对，
0: 这还是个稀罕物，多少钱买的您这个？
10: 对，传下来的。
0: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吧？真好。这个写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哈。
10: 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呀，怎么说呢，也有可能是晚清仿前朝的。
10: 对，有可能吧。
0: 对，这个后朝仿前朝，反正做的是很精巧很精细，是个好东西啊。您把它留好了，又是家族传承下来的，也是一份念想啊。得嘞，
11: 大清乾隆年制，行了，这就对了。其实啊，像这种东西啊，不用看别的，就底下这一个款就注定它是假的，因为这个款都是官窑的款，也没准说乾隆用紫砂做一个香薰，但是它这种工艺啊就太粗糙了。你像这大孔眼，如果乾隆那会儿拿紫砂去做这么一个香薰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个盖子做得这么粗糙丑陋，甚至于不过呢这东西你要点个盘香倒也不错，就那蚊香一类的那种，但是呢我再告诉您一声，就是那种盘香啊往往用的材料都不好，加的粘粉特多，不如线香的质量好，您尽量多点线香少点盘香，可以点香用，
10: 对，
11: 点着玩吧。
10: 行，谢谢。
11: 不是古代器物，
10: 行，
11: 新的工艺品。
0: 我觉得您啊这人特高尚，老是先人后己，其实您早就来了，让那些位大爷们先鉴定，是吧？您也不着急，
12: 对
0: 啊，
12: 没关系。
0: 咱瞅瞅您这幅画吧。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压轴，是吧？越往后实际上这东西越精彩。这是谁的呀？啊，
12: 这个是您看看，
0: 啊、我瞅瞅是吧？
12: 这笔记对吗？
0: 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您的吧？
12: 是
0: 啊，好，那这是七两椅
12: 啊，
0: 七两椅您知道吗？
12: 齐老师的，
0: 齐老师，齐老师的儿子。哎呦，这幅画看着就不错。您看这表面上都有点这个斑点了，这就很自然，这看着就不是坐上去的。这幅画大概齐，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应该得有个40多年的历史了，真不错。你看这画画的，
12: 还长
0: 啊？哦，还
12: 在长什么？
0: 还有呢？我还说呢啊！哦，哎呦呦呦，好，画的是螃蟹，这是齐白石齐老师是吧？这应该是拿手的一个题材，画的是这种螃蟹。哎呦，真好！这螃蟹画的是啊，看着就那么的霸道哈，横着走吗？哎，我看呀，这应该是真迹。这画怎么来的呀？
12: 是长辈给的，
0: 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12: 对对对，
0: 是吧？
12: 啊，
0: 家里头看来祖上是喜欢这些个书画，是个文人呀，啊，是吧？家里文人，兄弟姐妹怎么样啊？大伙都知道这幅画吗？这幅画可6亿+啊，可说别啊。
12: 那我是独生子，
0: 独生子女啊，那好啊。 行，没问题啊。
4: 这是齐良乙画的，齐白石的儿子。
12: 儿子，
4: 哎，这件画的非常好啊。但是呢，齐家的就是后代呀、啊、都没有突破齐白石，就完全是都是照着齐白石的这个风格了，都是齐白石的风格。但是在几个儿子里，齐良乙是画的最好。啊，齐亮也画最好了。我们看这个螃蟹啊，啊，这个完全都是齐白石的风格。完了，这种你看这种霉点，啊，都是老霉点，就是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说我们说现在做旧，哎，那就太规则了。这是你看散布的，这是就是挂的时候可能屋里比较潮。我们看三只螃蟹啊，齐白石不是画过吗？看你横行到几时画的螃蟹，哎，这个螃蟹画的完全是齐白石老先生的风格。他天天跟着齐白石身边看他父亲怎么画，所以他也掌握了齐白石的画法。我们看这种螃蟹的这种浓淡阴湿的变化，你看这一笔很清淡，但是呢他把那个螃蟹腿那种毛绒感都能画出来，所以这是比较好，这是完全他学齐白石了啊，齐白石先生的这种风格。另外款子写的也好啊，也是他本人的风格，所以这是一件这个齐良乙先生非常好的一件作品。
12: 谢谢您。
4: 哎，没事。
12: 那价格大概？
4: 价格应该在12000左右，目前市场啊，原来应该能卖到30000左右，啊，现在市场有点下滑啊。
0: 您好啊，哎，啊，大爱这件东西可真是个宝贝。刚才我瞅您是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那小箱子还带密码锁着，这密码锁还打不开呢，
13: 对，
0: 是吧？
13: 那里还有几件，
0: 还有几件呢，哎。哦哦，那个小箱子打不开了，这个是您单拿的，
13: 单拿。
0: 哎，这看来是比那几件还要重要了，对吧？
13: 那里还有个好的，你没拿出来。
0: 哦，还有个好的呢。哎，大爱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了，密码箱密码现在忘了，是吧？不但说是坏人、小偷拿不走了，大爱自个儿都拿不出来了。
13: 您拿不出来，这我忘
0: 了。哎，这是您买的吧？
13: 这个20-30年前从国外淘回来的。
0: 哦，国外淘回来的。您看看，今天咱是海外回流专场，是吧？刚才有几位都是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的，这个图片叫做英系呀，是吧？你看这上面画了很多小孩嘛，哎，各有各的这个模样长相，各有各的是吧特点，手里拿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拿的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这拿锣的，拿号的，放风筝的，什么全都有。其实这个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呀？叫做人丁兴旺的意思。这个碗是老的啊，底下您看还有这个六字篆书款，叫做嘉庆年制，是吧？大清嘉庆年制。您要叫我说呀，倒带挺好的。您看口沿之处还有点酱釉，当年多少钱买的呀？
13: 当年很便宜了，那些合人民币也就几十块钱吧。
0: 啊，人民币才几十块钱啊？
13: 对，
0: 您这是在外国什么地方买的呀？
13: 在国外淘回来的，
0: 跳蚤市场。
13: 跳蚤市场，
0: 您看，好东西这个啊，这都是当年流出去的，这让您又给回流回来了。行，大爷，向您表示祝贺。当时您这是几十块钱买的，今天这得几十万块钱啊！得嘞啊，
13: 感谢
0: 祝您这密码箱早日打开，
7: 恭喜您。三件全是老的，没问题。但是这件写着大清嘉庆年制，这个是寄托本，也就是清晚期仿嘉庆，而且松这对儿英喜们画的非常好，东西很好。在目前来讲，咱们这三件是今天啊这个鉴宝啊最好的三件，都是打开门。这件呢，按晚清民窑精品估价，市场参考价大约在1-2万元。这件属于道光本朝的民窑精品，大约在几千块钱。这件康熙民窑精品，大约在1万元左右。
0: 这位大叔您好啊。
14: 哎，您好您好。
0: 这是您带来的？
14: 对。
0: 嘿，这是一个人物雕塑，是吧？
14: 对。
0: 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然后呢又勤劳美丽的一个小姑娘，是吧？应该是放羊去了。您要细瞅，您可以看得出来，她这有胡子。你看这有胡子，羊才有胡子呢。但是呢，在底下最底下趴着的这个是个狗，这应该是个牧羊犬。姑娘呢是吧，赶着羊去放羊去了，带着自个儿一只心爱的小狗，帮他呢轰轰羊，还吹哨呢。是该集合了，是吧？准备该吃饭了啊！真好，这是一个木雕啊，这木雕雕的真好。您看这姑娘，开脸开的就特好，而且您看这头发是吧？雕刻的多好，那个发丝是吧，非常的柔顺。这是您买的吗？啊，
14: 嗯，这个是买的。
0: 啊，这是您买的。您看来是喜欢这个放羊的姑娘，您是就是喜欢木雕？
14: 对，喜欢雕塑。
0: 啊，喜欢雕塑，哎，喜欢雕塑，真好。哟，这底下还写了个字呢，绣。底下写这绣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可能是一位雕塑家，他呢到这个农村去写生去了。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姑娘很漂亮，哎，就把她呢给雕刻下来了。这个姑娘可能呢名字就叫秀， 所以呢他底下写了个绣，这是人物的名字。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是这个雕塑家叫什么绣。哎，到时候回头咱查查，这要是名家所制，这个价格可就不得了了。但是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雕刻的非常的传神，肯定是老的，这没问题。但是老呢也不会老的太久，那要说这是宋朝的，这也不对，因为宋朝的不是这模样，是吧？这应该也就是个大几十年，哎，大几十年的样子。
11: 这就是市场上卖的，一看这个题材就具备了上世纪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时代特征。这是什么羊是吗？我以为狗呢。
15: 一只羊一只狗啊？
11: 一只羊一只狗啊？不，这俩都

0: 都是羊，看下边很明显有些年份了，有些年纪，不是纯新，纯新不会有这种老的这种皮壳包浆，但是整个这个人物呢又好像上了一层漆，应该这东西是清水刀清水活，就是雕出来之后清清楚楚清清爽爽，带着木头的纹理，带着刀工，甚至于但是这个由于雕的不太好，对它整个的给刷了一层东西。其实雕的吧还行，你让现代人去雕它，一般人还雕不出这个品相出来，是吧？应该也有那么几十年的，上世纪也是六七十年代雕刻工匠，不算是大师啊，雕刻工匠雕的这么一个木雕的一个作品，市场价格1000多块钱吧。如果不刷漆的话，2000也值。我觉得一刷漆不好了，影响了它整个的品相。
1: 这位妹妹您好啊，
2: 您好，
1: 您好，您好。这桌上这么些幅画，哪幅是您带来的呀？
2: 这俩。
1: 哦，这两幅都是您带来的呀？
2: 啊，
1: 呵，书画爱好者呀，您是？这是您收藏的呀，还是家传的呀？啊。
2: 收藏的，
1: 这是您收藏的是吧、
2: 啊、
1: 哎呦还都是大名头啊，这是半丁老人啊，这是著名的大画家陈半丁先生啊、
2: 嗯、
1: 这个就名头也不小，诗白就是娄师白先生啊、
2: 嗯、
1: 是吧，娄师白先生是齐白石先生的弟子、
2: 嗯、
1: 跟齐白石先生学画学了25年呀 啊行，我瞅这幅画真是不错啊，画的是非常有意境，远山近水亭台楼阁，而且呢就这两句诗文提的特别好，尤其是后面这句诗文叫做怪石长松九下寒，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夏天呀，甭管你说外面多热，心静而自然凉，正好咱们这个暑期也到了，祝愿大伙呢都能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啊。好，掌声掌声，好，真不错啊，这幅画我瞅瞅这个啊，这是娄师白先生的是吧，这写的这叫什么老来红，哎呀，老来红不是自来红，自来红是月饼啊，这是老来红，说的是什么呀，夕阳无限好，这是连工带写，我看这幅画也应该是师白老人的真迹，像这样的一幅画现在也得大几十万吧，是吧，半丁先生这个也得10几万20来万的，这妹妹不善言辞啊，但是眼光还挺独到的，你看收的这都是大名头，
3: 这是个圆光，圆光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完善女孩子扇的那个完善，她把她原来是有一个扇柄可能没了坏了，所以她就把它揭表下来表成这么一个东西，陈半丁呢我们说呢是在民国时期啊和齐白石是齐名的啊，也是京津画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画山水啊花卉，这一件呢就是他最擅长的这个山水的形式，他是学啊明代的呀文征明啊这一类的风格，所以画的相对来说呢比较工细啊，我们看这个皴法画的还是有些力度的，整个的这个远山呢我们说流水呢还是具有陈半丁先生的这种艺术趣味的，还是有他的一定风格，我们看芦苇啊这个水口的画法呀还都具备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这种风格特征，也和陈半丁先生的风格呢比较相近啊，我们看这些皴法树的画法屋子的画法啊，我们说都是和这个文人画的这种山林隐居图的这种图像模式几乎是一致的，唯一现在的可能说呢会有争议啊，有可能说他这个款子啊写的稍微的弱了一点啊，这可能会有一点争议，其他的呢大体上从构图上从绘画的功力上还是一件啊不错的作品，原来能卖到3万块钱，现在市场下滑，所以可能6000到8000啊这么个区间。这是娄师白先生的一个作品，娄师白先生是齐白石的这个关门弟子，所以他的风格呢几乎是完全遵循齐白石这种大写意的风格，我们看这种叶子的画法呀还有这个蜜蜂的画法都是遵循齐白石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原则的，但是呢这一件我们看呢枝蔓叶画的过于的粗糙，另外呢这个颜色也不对啊，应该用洋红来画啊，齐白石啊这个娄师白先生这都是用水彩很差的这个水彩颜料画的，另外呢这个蜜蜂呢画的也不够工细啊，写的过于夸张了，不像这个齐白石先生和娄师白先生画的那么精细，所以呢我们说从整体上来看呢啊这一件作品呢是一个仿的啊，这是一个仿品啊，
4: 拍宝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
1: 哎
4: 冉冉
1: 您好，
4: 这两次的鉴定会
1: 嗯
4: 什么收获，
1: 现在伙食水平 啊这个大大的提高
4: 啊，是我看您呢都在到小天鹅的意思、
1: 啊、是当然了您说现场啊也有不少好东西、
4: 哎、
1: 什么叫尊

0: 窑瓶啊，狼窑罐啊，宣窑盖碗啊，古月轩的果盘啊，
1: 都有，
0: 这些倒都没看见啊。但是这些没看见，大伙儿带的这些东西哈，可也都不错呀。
1: 没错，您说这些啊，早晚能看见。
0: 是，
1: 咱们拍宝节目18年啊，为大家伙儿做了多少场这种公益见面会啊，我都算不出来了，
0: 数不胜数、啊。
1: 没错，但是这样的公益活动我们还会继续。
0: 哎，
1: 啊，那么所有的咱们的公益活动的消息都会在拍宝节目中给您出现。
0: 哎，
1: 那咱们下期拍宝节目。
0: 再见。

0: 历史不一般，产品瓷片带动的瓷砖，夜市上有稀罕物。
1: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3: 肯定好。
0: 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2: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3: 这声音真好听。
2: 哦，真好听是吧？
3: 对。
0: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柜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4: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3: 招福柜，
5: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2: 方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叫吗？
0: 三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在上期节目里，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大柳树夜市，兵分三组来淘宝。
2: 大家收藏，收藏文化烟火气。
0: 本期主题为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文一小杨和两位达人，每人各有200元淘货基金，进行限时8个小时的夜市淘宝。范海洋、小杨和达人万一一主要以瓷器为主，于红艳、文一和大鹏则以木器和杂项为主，而我大柳树夜市总经理汪燕、达人佳佳一组，在第一家店里就有了收获。
2: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0: 此时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市场内已经灯火通明，人群是摩肩接踵，这烟火气也热闹起来。各组抓紧时间吧，要不好东西就要被别人给挑走了。
6: 多好多好，行，
1: 你喜欢？
6: 我主要是喜欢瓷器。
1: 好，
6: 然后您带我看看。
1: 那我家里借
6: 有什么卖好瓷器的。
0: 范海洋这组也开启了借东风模式，找到夜市负责人杜先生帮忙领路，为的就是能尽快完成小杨的一个尘封已久的心愿。
3: 就是我不小心之前把我老爹一个特别宝贝的一个瓷器的茶叶罐给烧坏了。我听说呢，就是这个茶叶罐是我老爹的老爹传下来的。
6: 老爹了就是你爷爷。
3: 对。
0: 小杨想弥补一下自己错误的心愿，能实现吗？边聊边走就到了庞先生的店里，店铺不大却摆满了各种瓷器。当小杨向庞先生说明来意后，庞先生却提出了要想看茶叶罐前得先切磋切磋。
6: 我一看啊，您这等于考我来了，是吧？
1: 不是，您是老师，您范老师，我们大伙公认的
6: 啊。好，感谢感谢。一个瓷片呢，其实它的信息量很多。第一呢，我们看它这种亮青釉，
1: 对，
6: 这种亮青釉一般全是明代的早期的这个一个釉面的表现。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它是一龙爪，
1: 龙爪，
6: 这龙爪啊非常的锋利啊，这也是明代早期的特点，有这铁锈斑。这种铁锈斑呢，我们知道就是苏麻离青。你看这龙鳞这块它也有是这种锡斑，你看，它这锡斑呀是凹下去的效果，你看侧光能看见，还有它侧面这种胎土。它这种麻仓土啊，实际上在景德镇麻仓村，它这种土啊，当时用官方的这种用土，为什么呢？它这种含有的二氧化铝多，啊，莹润、厚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缸。这全是典型明代早期永乐、宣德时期的。
3: 那么大的缸用来干嘛？养鱼？
6: 这种啊，实际上当时就是官窑。官窑呢，在宫廷里啊，第一陈设，第二有的是装水用，还有大缸是干什么呢？我们说叫绢缸，那个画轴，
1: 跟画似的，
6: 插画用画轴也叫绢缸。
0: 范海洋用几句话就把釉色、胎土、用途和缎带说得明明白白，让店主庞先生是心服口服。接下来要切磋的第二件瓷器可就要上点难度了。
1: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像这种东西是很市面上很少很少见的。
6: 我知道这叫什么了，我们看看啊，这叫什么呢？瓷砖。啊，你看
7: 这两个眼儿，这还有两个眼儿
6: 啊。这个瓷砖是干什么用的？
3: 瓷砖，
6: 过去的瓷砖啊是放在墙上的，而且你看
3: 那它这窟窿眼儿是干嘛的？
6: 哎，你看你当时没有水泥，这个没有水泥，没有胶水怎么办？放在墙上。
1: 这两个，这里后边两个呢，墙上钉
7: 挂
1: 钉子。
6: 这个是呢挂上钉子，这个是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呢省着掉下来。
1: 对，
6: 但是这个两个省它省着外
1: 找平衡，
6: 找平衡。而且你看它这特别合理。这个面大，这个面小，这样呢，它就显得这个面能摆齐了。
1: 对，
6: 而且这里边呢，这里边稍微有点缝隙呢，还可以放点什么灰。
0: 小小一块瓷砖背后，竟蕴含着这么多学问，长知识吧。接连切磋了两件瓷器，终于要见到小杨心心念念的茶叶罐了。没想到，等庞先生拿出来，范海洋却面露难色，这是怎么回事呢？
6: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7: 肯定好，
3: 我也觉得好。
6: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啊，其实也叫钩镰啊。我们这个钩镰这件呢，它的年份呢，应该说乾隆晚期，是嘉庆早期。为什么呢？釉面呢非常的这种紧致，而且它这个呢是什么呢？四方窝角出脊的这个一个茶叶罐，这种呢就比我们普通的茶叶罐档次高。
7: 好复杂的。
6: 实际上，你知道为什么一方顶十元呀？
7: 嗯，
6: 因为这个方器啊，
3: 它工艺复杂。
6: 它工艺复杂，你要是元器，你比如说盘子碗，它拉坯一次可以成功。
7: 嗯，
6: 像这个呢，它必须拿死槽泥拍打。
7: 嗯，
6: 所以也叫镶器。啊，它镶嵌嘛，
7: 嗯，
6: 就是一眼老的，但是价钱也估计不便宜。假设你要卖合多少钱呢？
1: 两万以下我不敢出手，
6: 而且还配一个膝盖，
1: 配一个膝盖，老膝盖也是。
0: 200元和20000元这样的差距，确实没什么撮合的可能性了。三位只能再到夜市中寻找了，而我这边却在摊位上享受着淘宝的乐趣。
4: 手游啊，
7: 哎，这我小时候的玩具呀。
4: 对呀，
2: 你小时候玩过吗？
7: 玩过呀，俄罗斯方块什么的，不都在这上玩吗？你给我开开机，我就能玩吧。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有可能买这么一个东西回去玩吗？
7: 咱有这个，谁玩它呀？
2: 这就是一种情怀。
4: 对，这就是一种情怀，
2: 一种情怀是吧？它的实用性和使用性其实已经退出历史的
4: 舞台了。
2: 对
4: 对对，
2: 你玩过这东西吗？啊，你有一个什么？我看看。
8: 我有个小的。
2: 啊，你这么小的能玩吗？
8: 小的也能玩。
0: 在夜市上随处可见这些已经过时了的电子产品，在这里静静等待着能再次赏识他们的消费者出现。
7: 我见着我喜欢的东西了。
2: 你见着什么？我看看。
4: 哦，
2: 铁壶。
7: 哎呀，煮茶用这种铁壶煮出来的那个水沏茶，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为什么呢？
7: 它那个味道就发生变化了。
2: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7: 咱也说不好啊。
0: 一句水为茶之母，铁壶曾侯韵，在茶友壶友之间流传已久。但是我查阅了各种资料，也没有找到科学佐证铁壶煮水泡茶好喝的因果关系。要是电视机前的您知道铁壶煮水泡茶好的道理，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不过铁壶煮水有一个优点倒是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那就是围炉煮茶意境感仪式感倒是十足。
7: 200多少？
4: 对，220。
2: 这个呢？
9: 这280。
7: 能便宜吗？
9: 这你要的话，给你260块钱。
7: 这个呢？
9: 这最低200。
0: 看得出来，佳佳确实动心了，所以暂时就将这把小铁壶算作备选。
2: 怎么了？你就在这个摊位停下来干嘛？
7: 这多有意思呀！小时候用过吗？
2: 小时候，我们确实这用过。
4: 这用过。
2: 发条可以拧吗？
7: 拧多少咱头啊？
2: 可以。来，走了，走了，走了。
4: 哎，你
2: 又停
4: 了。
2: 不，这个闹钟
4: 这么着也
2: 啊？
10: 啊，对对对。
0: 确实，这些老物件儿，新旧好坏全得靠消费者在购买前仔细分辨，因为有时候连店主也记不得在哪里收的了。
2: 你还记得是在哪儿收的吗？
10: 这也不记得
2: 啊。
10: 那到处收了，那知道。
2: 你都去哪儿收啊？
10: 都一般在小贩子那儿的。
2: 哦，你还去小贩那收？
10: 哦，
2: 专门有贩卖这些东西的。
10: 啊，对对对。
2: 假如我手上有这么一个闹钟啊，我说你收吗？
10: 收啊。
2: 收多少钱啊？
11: 100。
10: 那100呀。
2: 100。
10: 啊。
2: 这不能走了，
10: 走和不走都能收。
11: 比如说这一百，要是走的话一百二
10: 啊，
2: 加二十。
0: 俗话说，存在即合理，老物件在不同人眼中都会有不同价值的体现。就好比这位13岁的小朋友，已经盯着一摊位的小汽车看了10多分钟了。
2: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12: 5000万。
2: 五千万，
0: 多少钱？5000万元的汽车模型。
12: 因为他这车限时贵。
2: 限时啊，限时生活当中贵。
12: 对，布加迪。
2: 布加迪威龙是吗？这个卖多少钱？
12: 5块。
2: 5块，哎呦，还真是5块钱啊！喜欢叔叔买送给你好吗？
12: 谢谢叔叔。
2: 好，我买一个。
0: 没想到摊主也很局气，一句不要钱了，送你了。
13: 这5块钱不要了，送小孩了。
2: 别送啊，别因为我们电视台就送啊。
13: 不，没事，他刚才买我好几个了。
2: 啊，买了好几个了。
13: 买好几个。
2: 买几个了？
13: 买了3个了。
2: 就这些小汽车是你们家里的还是收来的呀？
13: 收来的。
2: 收来的是吧？
13: 收来的。
2: 去哪儿收的呀？
13: 就是人家小孩长大了不玩了卖的。
2: 哦，来送给你了，来，我向老板谢谢啊。
0: 在夜市里，既有美食诱惑，也有嬉笑交谈，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也许就是夜市中烟火气的最好体现。当然，如果能以便宜价格淘到更好的老物件，那就是好上加好了。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2: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7: 这声音真好听。
2: 哦，真好听是吧？
0: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柜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4: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7: 招福过
5: 来。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2: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0: 3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
14: 海洋老师帮我淘点有意思的。
15: 有意思的。
14: 有7年级的，能翻倍的。
15: 那没问题。
16: 翻倍，主要是翻倍。
15: 关键是翻多少倍。
16: 能翻个3-5倍我觉得就行了。
15: 3-5倍没问题。
16: 看我今儿能捡多大漏吧。
15: 啊，
16: 希望这个漏能捡大的。
15: 你没听说过这词儿吗？
16: 什么词儿？
15: 明清佛收藏找我范海洋。
0: 有了捡漏的加持，范海洋这组一扫之前没淘到茶叶罐的失落，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
15: 这种底足一看，这就是老的，就是民国前后。多少钱这个？
4: 100。啊，爷，
17: 问你啊？
4: 为什么？
17: 得用得上啊，喝水用呗。
15: 没问题的。
17: 刷干净了，喝水用。
18: 要是民国的150，你就超着了。
15: 你看没有？
4: 是吗？
15: 超着了。你就捡漏了。
0: 万一觉得这件民国瓷壶买150元并不贵，但是总觉得有点磕不完美。这不，刚逛了第一个摊位，后面还有一整条街没看呢。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吧。
6: 来，这个我考考你
18: 价格，
6: 我考考您俩人，还是考考这个
17: 好官儿啊。
6: 我这个好，这叫什么？来，你俩猜。
17: 我觉得是放香的。
6: 放香的
17: 啊，
6: 再猜一次。
17: 冒烟的，
16: 带烟养蝈蝈的。
6: 养蝈蝈的不对。
16: 养蝈蝈用木头的吧？
6: 我再给你俩缩小范围。
16: 啊，
6: 这个属于是女人化妆用的。
16: 放胭脂。
17: 化妆盒，
6: 化妆盒靠谱了。我跟你说，老板总，这个叫爆花缸。
0: 爆花缸虽叫缸，但长不过3寸。古人素有止水见容、流水涤发的习俗。缸内存放爆花水，是妇女美容护发时常用的洗发水。
6: 那过去呢，这个女人梳头呢，她呢也需要所谓的发胶。就用那爆花木工推刨子，那爆花放里边，搁上水，它就有粘度了。然后蘸着这水梳头发，
17: 啊，
6: 那梳完头发把那个也就所谓的笼子就放在这上，带眼呢就这水就淋下去了。年代呢，像这个一般就是民国，
17: 啊，
6: 这多少钱现在？
19: 这现在。

0: 报价800，
1: 他认全品，
2: 继续淘呗。
0: 好，继续好，你们忙着。
2: 200块钱，
0: 好，
3: 确实，200元买老瓷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转眼间，范海洋已经到了下一个摊位，两位队员赶紧跟上吧。在夜市里，人多货多，稍不留神，文一就和于老师走散了。
4: 这太薄了，一看哈，这就
2: 于老师，
4: 哎，
2: 可算找到您了。
4: 哎，这个适合你。
2: 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叫装帘，就是盒子的意思。装帘，这个好在哪儿呢？首先啊，这个能到清末民国。这个叫镜汁儿。镜汁儿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镜子能支起来给你化妆用。
3: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自南北朝就已是日常。及至唐宋，开始流行一种折叠式镜架，可开可合，收放自由。妆帘原指女子梳妆打扮时所用的镜匣，后泛指随出嫁女子带往男家的嫁妆。
4: 它每个抽屉都嵌罗钿，这每个抽屉啊还都是独板的，看见没有？这就是高级嫁妆。嘿嘿，说到嫁妆，咱往这儿看，哎，过去啊讲究这个十里红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5: 不太清楚，您给我讲讲。
4: 哎，就是你要娶个媳妇儿，那媳妇儿家也得出点血呀，怎么办呢？就是她要陪嫁，陪嫁就得有柜子，这属于女方家预备的。然后送嫁妆的队伍啊，得走够十里。那个时候你肯定没经历过，啊，但是有一个这个阶段你可能知道，知道48条腿吗？
5: 这我可能还真知道点儿
4: 啊。
5: 48条腿是不是有桌子
4: 啊？四条腿
5: 床，
2: 就是如果48条的话，就12组嘛。
4: 但是后来就具体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家具？后来就有家用电器了。你知道有一个三转一摁加彩色是什么意思吗？
5: 这我可知道，手表
4: 啊，
5: 缝纫机
4: 啊，
5: 自行车
4: 啊，自行车对，轱辘带一转。
5: 您说这一摁啊，应该是相机，
4: 照相机对，快门。
5: 彩
4: 色呢？彩
5: 色呢，就是类似于彩电这种。
4: 哎呦，你看见没有？现在结婚多难呐！他得准备三转一摁加彩色，你得准备十里红妆。
3: 这从妆帘聊到十里红妆，又从48条腿聊到三转一摁加彩色，这妥妥一个是从古至今婚嫁习俗物品的演变过程啊！
6: 范老师，你看看这花房怎么样？
7: 这个，哎，还真有点意思哎。可以用一句话叫“满堂春”。
8: 冰凉的呢，琉璃的，
9: 翡翠啊。
3: 那这些花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呢？
10: 就是玉石盆景，就是各种玉石做成的。它上面有那个黄龙玉、粉晶、东陵玉、玛瑙，还有这黑碧玉。
7: 嗯，
10: 还用各种玉石的颜色，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个题材呢展现出来。
3: 据店主陈先生介绍，宫廷玉石花盆景最早源自清代宫廷，产品料不厌其贵，工不厌其累，艺不厌其繁，品不厌其异。后人们又称其为宫廷艺术，
6: 档次比较高点了。
7: 您有记忆吗？
6: 我记着我爷爷家就有这么一盆盆景。
7: 比如说啊，就这么一盆花卉，从开始的选料加工到最后的成型得多长时间？
10: 就这一盆哈，它那个最起码得耗时得3个月。
7: 那这样的话就4盆就1年。
10: 不过这个东西是交叉做，比如说这个你这塑形没构思没出来之后，你可以再做别的盆。
7: 就不是说我这3个月就只供它以一盆花，
10: 对对对，
7: 是吧？那问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如果卖的话，这一盆多少钱？
10: 这一盆要卖的话呀，就是一盆就是23-24左右。
3: 陈先生之所以说价格高，还是因为不论打磨花瓣还是攒花，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10: 比如这个梅花，你看这小梅花，这梅花的小链又薄还带着齿儿。现在的人他不给你加工，你这个咱们这现在还给你加工要多少钱呀？现在钱少了他做不了，钱多了咱承受不了，成本就高了。
7: 哎，不是您自己做吗？你不是还什么？
10: 这个花瓣哈都是专门的那个磨玉的工人做，我们就是攒花。
7: 那我就想问了，买这个人年轻人多吗？
10: 多，很多年轻人都买这个。
11: 为什么？
10: 他 他这个就自个儿的欣赏水平吧，他欣赏得了这个，他感觉这种美
6: 啊，
10: 他这个是用这种古典美，他不是说那个像鲜花来那么快，那么怒放，那种感觉。
3: 在市场中，鲜艳颜色带给顾客美的感受，不仅体现在玉石花盆景里，还有这些扇子上。
2: 于老师，这个在网上可火了，您之前没见过吗？
4: 见过呀，过去这个叫转移印刷，就是说呢，把这个图案搁这里头，它有不规则的图案印出来，就漂亮了。
2: 水转印，
4: 你比如说，你像那美女，你把你的脸伸进去。你出来，我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3: 我也查阅了资料，了解到漆扇本身并不是非遗，传承下来的大漆制作技艺才是非遗，可以理解为网红漆扇是非遗漆艺里的小小一员，但经过巧妙的演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2: 你们还想加点什么颜色吗？
1: 我感觉蓝色、绿色应该配出来挺好看的。
3: 消费者在一转之间感受了一次半是匠心独运半是自然天成的快乐。
2: 哎，还挺好看的。
4: 这个好看，
9: 漂亮。然后我给你擦一下啊，
2: 有一种草原的感觉。
9: 对，
4: 哦，
9: 可以。然后它这个那个金色到时候等干透了之后会有细闪，所以会更漂亮一些。
2: 好的。
1: 漆扇多少钱啊？
9: 二十
1: 啊。
9: 对，两把您给35就行
1: 了。一口都不让了，
4: 再加上这个，
9: 我们本来就不要，
4: 加上这个35，
9: 疯了。
2: 哇，就喜欢这个字儿，见山见海见自己。
4: 那我也喜欢这个如意，
1: 我喜欢这个
4: 摇钱扇，
2: 摇钱扇。
3: 最终于鸿雁这组花了35元，每人各淘了一把扇子，加上之前开出的核桃和解压神器捏捏，淘宝基金还没有花完，三人决定去夜市品尝一下美食去了。
11: 来哪里？好，
12: 小鸭子。
11: 实际上，鸭子的学名叫什么？老板知道？
13: 不知道。
11: 不知道。刚才说200，我要说对了，算100行吗？
13: 可以。
11: 好，
13: 就花那100块钱买知识了。
11: 没错，没错。啊，叫什么呢？一个鸟字底边加一个几。
12: 福，蚕丛及鱼福。
11: 对，包括我们说这个康熙的八大码，其中有一个这种来福瓶就是萝卜瓶，萝卜的学名叫来福，所以它寓意好听。那你比如我们在纹饰上画个鸭子，怎么能是鸭子纹也多难听啊？
12: 是有点难听。
11: 福纹，说对吧？
13: 对对对，
11: 对，100拿走。
12: 行了，100。
13: 行，就冲范老师肯定给你放了。
11: 行。
3: 小杨最终以100元买下了这个福鸭瓷摆件。此时距离凌晨1点闭市的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达人万一一也决定转回去买那只150元的瓷壶，要是能趁着收摊砍点价下来岂不是更好？那他如愿了吗？
14: 您请见范老师。我先不说，您看，您自己琢磨。
7: 掉的都是有电动车，有自行车，
14: 有摩托车，
7: 有摩，
14: 这全是老最老的摩托车了。
7: 这，哎，这还是什么桨？
14: 螺旋桨。
7: 螺旋桨。
14: 嗯。
3: 要不说得有汪先生带着，才能找到这家奇幻小店中来呀、啊。这儿还真有不少儿时记忆里的旧物。
15: 唱片机吗？
14: 对啊，这可以用。
7: 这个用啊？
15: 这能打开吗？
14: 那个就是相当于它的音箱。打开它就会有声音，就大了。
7: 手摇的还是？
14: 对对对对。
7: 这个唱片机距现在有多少年了？
14: 100年左右吧，因为那时候还不用电嘛。
7: 对。
14: 还是发条的。
7: 多少钱收的？在哪儿收的呀？
14: 这个2-3千块钱吧。
7: 就在这儿收的吗？
14: 啊，对。
7: 啊，就在这儿收的。
14: 对。
7: 还有吗？
14: 那是好。
3: 店主告诉我们，在大柳树夜市里不乏像他这样以藏养藏、边收边卖的人，收藏这些怀旧的老物件就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2: 哎呀，真有纯啊。
7: 怎么样，
2: 这声音真好听。
7: 哦，真好听是吧？
2: 对。
7: 敲几下是有讲究的是吧？来，我来采访一下这个咱们老板。
16: 那不同品的官员是敲不同的馅儿。
7: 那这样，咱们估。

0: 姑且认为啊，敲三下就是极品官员。佳佳，第三下敲起来。
1: 随着铜锣敲响，本次的夜市寻文化之旅也告一段落，大家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分享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
0: 咱们重新聚齐了啊，这个我有个问题啊，王总，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咱们后面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还有这么多摊位呢？
2: 现在因为这个古玩啊，它收摊儿是比较慢，你让它收，它在这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码好了啊，叠好了，它就是卖了。
0: 那我们闲话少叙，看看大家今天啊都淘到了什么样的好物件。那个海洋老师，先从您这边开始吧。
3: 当当当当。我的小鸭子，
0: 小鸭子吗？
4: 鸭子学名叫福，
0: 老物件，这多少钱？
5: 多少钱？
3: 100块钱。
4: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件你要卖的时候呢，然后乘以10。哦，
0: 这个啊，
4: 对，
0: 那就今天
3: 捡漏了，
5: 捡漏了。
0: 那个，万一你今天淘什么了？
3: 别提了，有点遗憾。
1: 原来就在商户收摊之际，万一找到最初卖茶壶的那个商户，但是却扑了个空。
3: 我没想，
6: 这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让别人跟着您的人给买走了，第二种可能就是您是等于是鉴赏家呀什么的，然后老板一看您要么这壶，他就直接先收起来了。
5: 收起来了，
2: 对，
0: 这样就算你们买到了，好不好？
7: 行，
0: 可以。哎，文一，那个于老师，你们这组有什么收获呀？
8: 哎呦，我们收获大了。我跟您谈谈感想啊。
0: 您说。
8: 哎，夜市有惊喜，人多有点挤，别忘带手电，价钱砍到底，
0: 还会做唐诗呢。然后呢，具体的物件呢？
8: 就惊喜啊，这是一个解压塔。
3: 这个呀叫捏捏。
0: 哦，这叫捏捏。那你们除了这个捏捏还有别的吗？这扇子有什么奖啊？
3: 这个啊可是非遗漆扇，我们还有东西呢。
0: 还有，
9: 开青皮核桃的时候，必须得自己动手开一对青皮核桃啊。您盘核桃，疏菌活血。
3: 哎，范老师，那问了我们半天，您淘了什么呀？
0: 这个于老师一看就知道
7: 了，这我熟悉啊，
0: 是吧？
7: 小木雕啊，
0: 对，它是个鸡雕的做旧的小老鼠。这老鼠啊，又是多宝道的。寻财的，吉祥又十二生肖的第一位，
8: 招财鼠。
0: 现在下面啊，隆重推出我们佳佳淘的活。
3: 来吧，
8: 佳佳淘了根棒子。
0: 对，
3: 您再看，您再猜。
8: 哦，这是根棒槌。
10: 老板，这是干嘛的？
11: 收拾不听话的。
10: 收拾不听话的？
11: 对，
6: 收拾不听话的，那不就是教夫棍吗？
0: 教，对于他来说是吧？
6: 对，对于你来说不是就
10: 用不上。
6: 为什么呀？
10: 我没有啊。
6: 那你这个现在是
11: 先买了预备着再找？
6: 不是，现在是招福棍。
11: 对，现在招福棍。
10: 招福棍。
6: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0: 不是，
10: 那意思我买了之后才能招来。
6: 对呀。
0: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1: 近两年，很多年轻人本着万物皆可盘的想法，带动了这种文玩竹制品，并且演变成了一种流行。
0: 有合眼缘是吗？看中它了？
10: 对呀，我觉得摸着挺舒服的。
6: 这个还有一个是越搓越红，到时候最后就是变成特别的红色。
11: 捶背。
6: 对，这个东西挑是不是得找那个节儿长的好？
11: 手感节越多越好，分量越成越好。
10: 老板怎么卖？
11: 卖是卖30，咱们市场 VIP 价20，
10: 18吧，这数多好听啊，发财数，好不好？
11: 好 ，OK， 成交。
10: 哎，谢谢老板，爱你。
0: 有意思吧？好玩吧？好，最后呢，我问大家一句，这次咱们大家收藏文化烟火气，成功吗？
10: 成功。
1: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此次夜市淘宝从傍晚到凌晨，大家收获颇丰。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0: 队长，
1: 嗯，
0: 这有后院，有情况，麻烦你了。嗯，
2: 是挖洞进来的，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
3: 要想抓到凶手，要先了解凶手，分析他的一切特征。
2: 说说你的看法。
3: 这个洞是用镐头挖的，凶手擅长使用这种工具，应该是经常干农活，力气很大，肯定是男性，而且
4: 受害者家里养了小狗，但邻居说昨天晚上整夜都没有听见狗叫声。凶手要么就是自己养狗熟悉狗，要么就是认识受害者，经常来这儿，小狗能认出他，所以没有叫。
5: 有道理，贾队长，咱们是不是得调查一下全村养狗的人家？
4: 全村很多人都养了看门狗，根本调查不过来。我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是熟人作案，所以没有惊动小狗。这户人家的女儿说，家里丢了一套纯金的首饰，是老两口留给孩子当嫁妆的。这户人家本来就不富裕，老两口攒了好几年的钱才买了几个金项链、金戒指。如果是外人的话，根本就不能知道他们家有这些贵重的东西。
5: 高材生就是聪明，
6: 就从熟人和农民下手，看来咱们离破案不远了。
2: 哼，全村这么多人，几乎都是农民，个个都会用镐头，你抓谁啊？被害人的人缘非常好，到他们家做过客的不少于五六十人，你抓谁？哎，小吴，你上墙干嘛？
4: 这个墙您能从外面翻进来吗？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是说，这个墙它其实本来并不高，如果我是凶手的话，只要从外面翻进来就行了，没有必要挖这个洞啊。而且这个洞口挖得那么窄，我根本就钻不进来，所以凶手应该很瘦小，才能在这个洞里来去自如。
7: 那按你这么分析，你说的凶手应该是比你矮还比你瘦，这范围还是很大呀。
4: 不止，按这种高度看的话，我们几个应该都能翻过来。如果凶手是一个正常身高的成年男性的话，应该也能翻过来，所以我认为凶手应该不只是比我矮，而是比我矮很多。贾队长，我认为是熟人作案。
2: 小苏，赶快通知队里加派人手，封锁全村的路口，在全村范围内进行搜索，条件就是男性身高低于1.65米，体态瘦小，和被害人熟悉。
7: 是。
4: 真没想到会是他。等过年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怎么下得去手啊？
2: 很多罪犯呢，都没有什么道理。你永远不要低估人性恶的一面。小吴啊，你也不要沮丧，干咱们这一行的就是天天跟坏人打交道，但是你得有一个信念，世间有恶就有善，好人永远比坏人多。
4: 可是为什么坏人永远抓不完？
2: 抓不完，抓不完，咱们就一直抓。要说啊，我这把老骨头也看不了几年了，真要等到我走不动的那天，可就看你小子的了。
4: 那我就像您说的，哪怕到了70岁、80岁，只要不躺下，就继续抓坏人。
8: 当时刚发车，开到大门口，司机下去登记，忽然就爆炸了。司机受了重伤，还在住院治疗，但是车上是有11名乘客，全部身亡。
9: 车上有油有电，如果接触到易燃易爆物品，很容易造成起火爆炸。但是比起安全事故，你们更怀疑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8: 对， 一个是因为大巴站不久前刚对所有的车辆做过安全检测，排除了大量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个，大巴车发车前曾出现过一名可疑人员。监控离得实在是太远了，看不清那个人的长相，所以排查起来有些困难。
9: 从爆炸起火的规模来看，人为引爆的可能性很大，但光凭这段录像还不足以证明这个推断。这个人或许是上车给人送东西的，又或许是先放下行李然后去上厕所了。这对，这个人要找，但此刻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爆炸装置，以确定这到底是一次意外还是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

0: 哭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1: 吴老好。
2: 哎，
3: 吴老好。
2: 哎，你好。
4: 吴老好。
1: 吴老好。
0: 这些孩子都研究过您侦破的那些爆炸案件。
2: 现在的筛查工作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系统了，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只要够细致，就一定能筛出有用的线索来。
0: 但是我们呢，已经做了一轮的筛查了，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的线索。现在是第二轮，不知道会不会又是做无用功。
2: 如果工作流程没问题，却找不到突破口，那就得换一种思路。哎，诸位，咱们换一种工作方式，现在把所有的零件、所有的东西都往外挪，把中间给空出来。
0: 都愣着干什么呀？听我老的，动起来。
2: 待会儿空出来之后，你画一个大巴车大小的框架。
0: 好嘞。
2: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所有的爆炸残骸放到大巴车对应的位置上去，比如说方向盘。放到司机的位置上去，大家明白了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建案发现场。根据我们绘制的位置图，在灭火救人的时候，所有的受害者都集中在车厢的后方，说明爆炸的冲击是由前方传过去的。把所有的物品按次序恢复，就可以看到爆炸那一瞬间车里的情况。
5: 除了实在找不准位置的小颗粒，其他基本上都摆好了。

0: 前排靠窗这个位置，不接触油和电，但是它过火积碳的颜色最深，损毁最严重，残片最细碎，那就只有一种可能：炸弹当时就放在这儿。
1: 案件性质基本确定了，那个放包的人就是嫌疑人。
2: 明白，我们马上加大警力，把那个人找出来。嗯。
0: 现场永远是信息最多的地方，既然确定了有人放了爆炸物，那咱们就得复原这个爆炸装置。
1: 那就辛苦了，收拾收拾回去吧。
3: 现场保持原状，
4: 明天继续筛。好。
5: 这啥意思啊？昨晚你们回去以后，我跟师傅加了个班，发现了这个，就是石英表上的铁片。
6: 石英表是炸弹上的计时器。
5: 没错，师傅推断是从闹钟上拆下来的，年龄不大，凡是能买到的所有款式的闹钟，都在这儿了。嗯。
6: 哎，穆老他人呢？
5: 师傅昨晚忙到大半夜，我跟他说再给我采购的时候找个地歇会儿。师傅起来吧。师傅，我买了早餐，牛肉馅饼。
7: 师傅，
0: 馅饼在哪儿？

0: 拆完了吗？
1: 然后呢？
2: 在这堆东西当中，
3: 找出所有能制造炸弹的零件、电子元件，
2: 拍样片，人手一份。
1: 明白，明白，
2: 那我去仓库了。

0: 陆老，好几个闹钟的指示灯都是这样的，您看看。这种指示灯长得都差不多，大巴车上应该也很正常吧？
1: 测过电压吗？
2: 测了1.5伏。大巴车上的指示灯是多少伏？
1: 1般是12伏。对啊。
2: 这是炸弹上的。
1: 找出有这种指示灯的闹钟，接着拆。好，
0: 这是刚拆下来。哎，这个我刚才拆的闹钟当中有啊。稍等，
1: 有吗？
0: 一样的，胡老。
1: 完全一样。
0: 这些零部件放在一块儿，几乎能拼成一个完整的闹钟了。
1: 锁定出售这款闹钟的店铺，查监控，2周内的没有线索的继续往前查。明白。还有，嫌疑人既然安装了倒计时装置，那么爆炸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在附近。
0: 在附近。
1: 多年前，我协助侦办过一起发生在崇州的爆炸案，嫌疑人就专程跑到自己家附近蹲守，看他安装的爆炸装置有没有正常引爆。
0: 就是说，这种次日的土炸弹无法保证爆炸的成功率，所以凶手往往都要亲自来确认，是吗？
1: 对，
0: 我们去走访一下大巴站周边，时间就锁定在案发当天，说不定能查到可疑人的线索。
1: 行动。这个人。
0: 就是他，案发当天在大巴站门口的酒店开了钟点房。案发前一周买了目标闹钟，案发当天又出现在了犯罪现场附近，而且他的身形和放包的嫌疑人极其的相似了，我马上安排行动。
1: 嗯。
3: 听陈队说是买凶杀人，花钱雇他的人已经被抓到了。
0: 这得多大仇啊！不但杀人，还害了一车人的无辜性命，怎么想的？他们怎么想的，
3: 那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事儿。对我们查案的人来说，不管什么理由，都不是犯罪的借口。被剥夺的生命没了就是没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剥夺者捉拿归案。
0: 师傅，这起爆炸案10天就侦破了，怎么感觉您一点也不高兴呢？
1: 这次破案，监控录像帮了大忙，摄像头真是个好东西啊。

0: 您是放心不下枪手这个案子吧？
1: 当年枪手在崇州作案，就因为小巷子里没人看得到，所以才抓不到他。当时如果有摄像头，可能他早就落网了，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了，咱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0: 现在只能盼着邓队那边能够查到些有用的线索了。

0: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用不着来接我。我骑车回家多大会儿啊？你这么一来就得溜达着，浪费我20分钟。
1: 我知道您不用接，咱爷俩聊聊天散散不多好啊。
0: 我不爱跟你聊天。看什么呢？最近局里怎么样？你接什么案子了吗？
1: 局里没什么大案要案，我也没啥工作，就不劳烦你老人家操心了。
0: 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老了，有案子也不找我了。我人是老了，但脑子不傻。
1: 那是，您可是咱刑侦局的老神探。前两天王局开全员大会还表扬您来着，说您从警50多年，破了上千起大案要案，没一件是错的。您属实是功德圆满了。
0: 还有个枪手，
1: 师傅的睡眠质量可真够好的，电视开这么大声还能睡得着。
2: 他也就开着电视他才能睡着，遥控器一拿走他就醒，还跟你急。
1: 哎，真是个老小孩。哎，王局，您说什么指示？确定是崇州那个枪手吗？

0: 受害者关某离开银行不到五分钟，就在城中村的停车场受袭，推测犯时间不超过一分钟。现场除了脚印，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 是他的风格。
0: 对，吴老，我们就是根据您当年在崇州和襄城的判断，通过脚印的判定，这个行凶者就是我们寻找多年的枪手。
2: 和前几次案件几乎一模一样，很难查到他的马脚。
0: 这次不一样了，这个枪手反侦查能力很强，作案时选择在停车场的监控死角。但是吴老您看，在离这个案发现场500米外这个路口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它记录了所有出入这个片区的行人。我们对现在每一个行人都做了记录，案发当天出入这个停车场的近100人。
3: 师傅，您当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监控系统不够普及，一直没能拍到枪手的行踪，这回咱们有希望了。
4: 案件至今没进展，是因为没筛查出结果吗？
0: 是的，吴老，我们现在啊，非常仔细地观察拍下来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比如说身上带血迹，或者是行动可疑的人。这个枪手呢，心理素质极好，他完全混入了普通的行人当中。下一步呢，我们要对这些行人逐一排查，查出他们身份，进行走访。但是这个城中村的居民呢，又多又杂，单凭这些监控画面，一半以上的人看不出明显的身份特征。
4: 宁队，我想看看监控。
0: 好。
4: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停一下，倒回去，再放。就是他。
2: 师傅，你怎么看出来的？没什么特别的呀。
4: 你注意他的脚。枪手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轻微跛脚，左脚比右脚慢一点点，大概0.几秒。再放一遍。
0: 这就对上了。
5: 来，锁定他，调出拍到他的所有监控录像，看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去哪儿了。
6: 明白，
7: 明白。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嫌疑人离开现场的所有踪迹。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呢，就去了北城区，上了一个摩的，之后呢，他就进了北城区一个面馆。我们已经跟那老板联系了，对方说呢，他只是打包食物，没有逗留，也就没注意到他的长相。再之后，这个嫌疑人往北走，进了一个网吧，进去之后就不见了。
2: 不可能就这样没影了吧？是不是有其他出口？
0: 得去趟现场。
4: 现在就去。
0: 好。
2: 还是看不清他的脸，登记的身份证号也是假的。
0: 吴老，后面厕所有个小门，外面没有监控，估计从那儿跑。
1: 每一台电脑都配有摄像头吗？
8: 都有，年前刚更新的，而且像素都很高。
1: 以这台机器为中心，由近到远筛查所有的电脑，看有没有摄像头拍到过它。
0: 好。

0: 用的。
1: 就是他。
0: 李飞，查查这人的身份。
2: 是。
3: 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他的脸了。
4: 余队，收到我发的文件了吗？
5: 收到了，我马上打开。
4: 这个人就是枪手，照片我也发给了襄城警方，连同金宁三个地方一起排查，一定要尽快找出这个人的身份信息。
5: 不用查了，这人我认识。

0: 站起来，叫什么名字？
1: 周康。
2: 嫌疑人周康，1974年出生，崇州人，有多次案底，曾因非法持枪服刑3年。嫌疑人身高1.70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崇州口音，会驾驶汽车。

0: 张琴，你知道周康背着人命呢，你不但不报警，还帮他掩饰罪行。你知道窝藏罪犯什么概念吗？
1: 我是犯了错，但是他对我好。
2: 他是杀人犯。
1: 我不管他在外面干了什么，在我面前他是个好人。
3: 小琴，你能具体说说他怎么个好法吗？
1: 他对我特别好，他花钱给我治病，还一直照顾我。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服了吧？我看在这个张子琴身上，审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1: 整个晋宁大搜索都没有找到周康的影子，应该是已经逃走了。
0: 是有可能，但是他能逃到哪儿去呢？
2: 如果是我，回中州。
1: 回老家？师傅，他的身份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握了，到处都是通缉令，他怎么敢回去？
2: 听说过灯下黑吗？张子清说周康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乍一听有些荒唐，因为他在行凶的时候根本没把陌生人的生命当回事儿。可是据张子清的描述，或许周康还有一些残存的人性，只是这点温度他只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周康离开崇州多年，但是身上一直带着他父亲的照片。他父亲前不久去世了，临终也没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崇州。宁队，联系崇州，查周康的老家。
3: 好。
2: 看样子咱们得去一趟。
4: 周康家的房子早就已经没人住了，但是楼下邻居前两天发现一个疑似周康的人出现过，我们调出了监控。
5: 就是他，
1: 果然回来了。
4: 监控画面就拍到这些，之后人就消失了。
3: 地图。
2: 根据张子琴供述，周康犯案后为了躲避抓捕，多次在墓地里藏身。既然咱们现在确定他人在崇州，天罗地网之下他也出不去，所以很可能藏在这群公墓之中，特别是小猪坝公墓，周康的父亲就埋在这儿。
4: 大家都听好，保持现有的搜索进程，

0: 师傅，师傅，
1: 嗯，几点了？
0: 12点了，我这带了面包，你稍微垫一口，
1: 放这吧，待会儿再吃吧，没胃口。
0: 这么多年了，还是头一回听你说没胃口。
1: 年纪大了，有动静吗？
0: 3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南门那边快撑不住了，余队担心我们是不是找错了方向。
1: 全国通缉，他到了崇州就出不去，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他可能的藏身之地只有这儿。
0: 要不干脆大部队直接上山，把他逼出来。
1: 我们蹲不到他，是很可能他掌握一条下山的秘密通道。我们不知道路线，贸然的进山只会打草惊蛇。吃感冒药了吗？
0: 你别提了，这荒郊野岭的连个药店都没有，就连这面包都是我从城里带来的。瞧到这外边连个居民楼都没有，更别说开门做生意了。
1: 联系余队。
2: 周康再谨慎也得保证生存，为了活下去，他肯定会到山下购买生活必需品和食物。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上下山，但是我们可以在山下重点布控。大家看，公墓附近2公里的荒无人烟，最近的商圈和市场都在这一带。周康要吃饭要喝水，必然会来这儿。
3: 我们重新布控搜查范围，

0: 停一下。你好，例行检查，身份证出示一下。帮我站一下。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你好，例行检查。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停一下。
1: 你好，后备箱开一下。你好，例行检查。
0: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1: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你好，例行检查。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

0: 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山下超市里看到一名可疑男子，疑似周康。
1: 二组，二组，马上赶到超市去。注意啊，嫌疑人可能带着枪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警惕。

些正常。

0: 别把帽子扔了，服装有变化。
1: 你去吗？
2: 吴老，人跟丢了。
1: 别着急，注意他的体貌特征。

0: 师傅，怎么回事？朱刚刚跑，您受伤了？擦伤，没事。父老，先把孩子抱走。我回他。带第一头颅吗？
1: 带了。
0: 来。
1: 他从这儿跑的，前面就是居民小区。
2: 三组已经把北亚上了。
0: 好，
1: 往北是三条小路，是通大道。
2: 一三四组集中盯住金海家园，不能让他上大路，听见没？
1: 注意，目标换了衣服，穿了一件灰色的连帽衫，戴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
3: 你们几个往北追，重点围堵这三条路。
4: 是，
1: 我和他们一起。
5: 陆老，上午上。 堵大路，
0: 好。

着。

0: 位置。
1: 金眼下缘，风鸣桥手下。
2: 注意保障群众安全，必要时可以开枪，一组马上支援。

0: 你爸爸实实在在地走遍了祖国各地，只是他看见的跟我们看见的不一样，他看到了很多的人间惨剧，看到了太多的眼泪，所以他拼命工作，拼命地破案，就是要给那些受害者一个交代。他没有机会欣赏那些景色，但这大好河山里也有他一份功劳。
1: 妈，您搬来跟我们住吧，爸走了您可能会孤单的。
0: 习惯了，本来他也不常回家，这次就只当是他又出差去了。

些事我真干不了了，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最近老是做噩梦，我总感觉有人来盯着我。

保持国家安全举动，现在要求你配合我们调查。

0: 我们接到通知，目标人物就出现在你手机点位的附近，我会把他的照片和定位发给你，你跟进他，
1: 直到支援小组到达现场。
2: 啊，可是我现在正准备去报道呢。
0: 任务紧急，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2: 明白。

0: 是，
1: 谢谢。
0: 跑啊！

0: 现在在什么位置？
1: 对不起啊，老师，我跟丢了。
0: 丢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2: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半个小时以后，来局里三楼会议室报到。

0: 你找谁？我那个。
1: 从这边进。
0: 哦，好。
1: 不好意思，
0: 我是来报道的，我来不及了。
1: 身份证，我核对一下信息。
0: 好。给你。
1: 这个。
0: 好。
1: 一会儿拿到正确的信用卡，再过来拿身份证。
0: 好，谢谢。
1: 哎，等一下，手机不能带，存在手机柜。
0: 哦。

0: 请进。
1: 老师好，我叫苏晓彤，有人通知我过来报道。
2: 苏晓彤
1: 到。
2: 听说刚才给你布置的跟踪任务你失败了。
1: 对不起啊老师，刚刚我路上遇到了点意外，目标让我跟丢了，请您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2: 弥补？作为一个隐蔽战线的侦查员，这么简单的徒步跟踪任务都能被甩哨，导致了我们部门目标对象失控，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可能目标他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如果我要是被发现会打草惊蛇，然后可能我们也无法得知他的真实目的。对不起啊老师。

0: 这次是
1: 我不是老师，我是第一支队的支队长刘佳英。你也不再是一个学校里的大学生，你是已经通过入职培训，想要从事反间谍侦查工作的国安干警。
0: 是老师，对不起啊，刘队，
1: 今天是部门分配，你的意向是到我们部门工作，但我觉得不太合适，建议人事部门把他调到合适岗位上。
2: 好。
0: 刘队，我上学和培训期间成绩都特别好，我真的很想进我们一支队，能？
1: 谢谢。收拾一下。
0: 刘队，我是在来的路上临时接到的电话，当时说我离目标对象很近，让我借力跟踪，我当时身边没有队员支援，人物我确实跟丢了，这是我的问题，但您能不能给我5分钟，我把看到的线索跟您汇报一下，希望能对您有用。坐吧。
1: 来汇报一下你刚才看到的情况。
0: 目标，他的身高大约170左右，体型消瘦，上身穿了一件黑色西装，下身浅蓝色牛仔裤，白色运动鞋。他背了一个双肩包，包上是有刺绣，是姓惠二字，惠字是繁体。他习惯性把包挎在右肩，他还戴了一顶黑色棒球帽，帽子的调节带偏长，大约长出10厘米。帽子的后方有3行刺绣，白色的刺绣是 NBA 的全拼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红色刺绣是1946。目标虽然是男性，但他的体型明显比正常男性要瘦小很多，而且灰色花边袜子不是正常男性会穿的袜子，所以我想目标他大概是女扮男装。
1: 继续。
0: 从8:50我找到目标开始，他先后经过了公交车站、路口、水果摊、小吃店，在公交车站停留了3分钟。
1: 那这个人在公交车站有没有和谁沟通交流，或者做了什么？
0: 没有与人接触过，但他身边没人时，他在公交车站一个座位边蹲下系了一次鞋带，然后从座位的腿上拿走了一个东西。车站对面都有监控，可以去回溯一下监控视频，看看当时是谁提前在那放的东西。
1: 那么车站一共有几个监控呢？
0: 4个。5个。不好意思，我不太确定。
1: 没关系，继续吧。
0: 目标经过红绿灯的时候故意停下，应该在侧哨试探有没有被跟踪。哦，他在小吃店与人接触过，当时双方有聊天。把聊天内容带回来。这是双脚趾，很容易留下指纹，可以查一下。
1: 跟他交流的这个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0: 身高180左右，体型比较健壮。他身穿棕绿色夹克外套、卡其色工装裤、马丁靴。他戴了一顶渔夫帽和口罩。他脖子上有一颗痣，痣的位置和您身边这位同事脖子上的痣位置相似。
3: 你还察觉到什么？
0: 他的右手应该受过伤，所以握笔的发力点和别人不太一样，就像您现在的握笔姿势。您就是在小吃店和目标对象接头的那个人，对吧？刘队，我在商场也见过您，当时是您撞的我吧？这是队里对我的一次测试，对吧？
1: 那我想问一下，你第一次见到我是什么时候？
0: 第一次，不就是在商场你撞的我吗？
1: 看着眼熟吗？

0: 也是您，先生，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并且鞋也没换，这些细节你遗漏了。
1: 苏小棠，这个小测试呢是队里的传统，我们支队每一个新入职的干警都有心领。
2: 那这么说的话，我还有太多没注意到的地方，还把您跟丢了。
1: 这只是一次非常简单的测试，不是很夸张，特征很明显。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对手是绝对不会给你留下这么明显的漏洞。
3: 没错，发型可以变，衣服可以换，你的气味也可以变，但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更强，会把自己掩饰得更深，这个就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积累经验了。
0: 不过还可以，你也发现了我们很多的考核点。给你个建议，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手会不自觉地在膝盖上打圈，这些明显的情绪动作未来会在工作中造成隐患，尽量改掉。
2: 是，我一定注意。
0: 怎么了？
2: 哦，没事，您刚才太严肃了，我没想到你这么温柔。
0: 我严肃吗？
1: 执行任务的时候。
4: Duck， 所以啊，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竟然会被一个小偷吸引注意力，这个实属不应该啊。
2: 明白，可是我看见坏人就忍不住。刘队，我可以留在咱们队里了吗？
5: 苏小棠，

0: 见。
1: 禀。
2: 苏小彤，
3: 到。
2: 在你面前的是我们隐蔽战线丰功伟绩的革命先烈，他们深入龙潭虎穴，在刀尖上跳舞，与魔鬼做斗争，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此刻他们正凝望着你，一个刚刚踏入隐蔽战线大门的新人，希望你能够沿着他们的足迹走好未来的路。苏小彤，
3: 到。
2: 刚才的考评仅仅是你未来工作的一部分，你会遇到更专业的对手、更强悍的敌人以及更残酷的斗争，你准备好了吗？
3: 报告，准备好了。
2: 好，你现在将正式成为我们支队的一员。从现在开始，你不再使用自己的本名，你的名字叫黄晨曦。

0: 这事我已经备注了，放心吧，交给我。
1: 不要，不要，好，兄弟们见啊！
2: 来，大家停一下，给你们介绍我们的新同事黄晨曦。
3: 来，鼓掌欢迎。
2: 这是副队长麦子杰，武雷你都见过了，耀军我们队里的小黄牛。哎，你们都自我介绍呀？
4: 哎，嘉禾。

0: 小军，带他熟悉熟悉环境。
1: 好嘞，抢我活去。
2: 这是会议室，只有局里特别重要的会议才会在这开，剩下的会咱那屋都能进去。嗯，然后楼上呢有健身房和温体中心，没事的时候多上去练一练。虽说这工作很重要，但是还是要劳逸结合的。
0: 嗯，
2: 这是技术科，咱办案技术有什么问题找他们。这个屋就厉害了，我要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外出任务的时候需要隐藏身份，来这儿。
3: 干活了，队长叫咱们开会。

0: 技术那边呢也分析完了顾伟的手机，把目标锁定到了一个叫田阳的人，说一下吧。
1: 田阳，28岁，本地人，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数控专业，毕业之后呢进入到这个造船厂工作。他爱虚荣，物质享受欲极强，又不安于本职工作，3年前被造船厂开除了。但是据了解他人反馈啊，离开造船厂之后，虽然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也不上班，但是花销比以前更阔绰了，经常出国旅游，每年都会去一次。
2: 我插一句啊，我们还发现这个田阳会经常登录一个军事论坛，而这个论坛的服务器呢就设在境外，注册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会员推荐，如果没有会员推荐的话，那需要花钱来购买一个注册嘛。一旦成为这个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自由的发帖和浏览，发帖的数量越多呢，它的级别也就越高，可以浏览的权限也就更大。
1: 没错，大家看这里啊，经过一系列有条件的晋级之后啊，就会成为发烧友，在发烧友这个层级呢，就会进入到一个群聊界面，在这个群里啊，群主通过再次筛选找到一些狂热发烧友，先是通过共同兴趣爱好拉近关系，亲人利诱得手之后，再加上威胁等手段，使得一部分军事爱好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利用，从而向境外透露我方军事秘密。而这个群主啊，就是田阳。

0: 还挺悠闲啊。
1: 没干好事。杰子，
2: 去看看他拍什么呢？

那什么呀，是不是很好看？

0: 局的。
1: 强生同志，至于吗？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我什么都没干啊。
2: 干没干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3: 停，现在是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等我们说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
1: 我真是冤枉，我就在海边溜达溜达。
2: 你要是心里没鬼跑什么呀？
1: 我怕你们是坏人啊。
3: 我这人缺乏安全感，我们这么可怕，吓得你把手机都给扔了
1: 啊。我这人胆特小。
4: 天阳，别嬉皮笑脸的，说手机里有什么。
1: 什么也没有。你们要是不信，
3: 我也没办法。
5: 你今天不应该提前冲过去，就因为你惊了他，他才有机会把手机扔到海里。
6: 对不起，
5: 我们的对手都是提前经过训练的，我们的一个小的失误，他们就有可能禁播十年。你知道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吗？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好好的完成任务，这就需要我们彼此配合，避免冒失。你要记住今天的教训，没有下次了。
7: 刘队，这是技术部门刚从手机中恢复出来的资料。
5: 拍得这么清楚，交给麦总。
7: 好。

0: 为把手机扔到海里我们就找不到了吗？还是你以为
1: 海水的腐蚀性能让手机彻底的报废掉？
0: 你看看，这些都是从你手机里面恢复的照片，看清楚了吗？
2: 这些军舰怎么进进出出？
1: 我随便拍一张照片，这也算吗？你承认这些照片是你拍的？
3: 我承认。
0: 那这张呢？这是正在测试中的新型设备，是国防机密。
2: 我哪知道这是国防机密啊？
1: 这些照片你都给谁了？
2: 谈不上给谁吧，我们有论坛，大家偶尔共享交流一下而已。
0: 天啊，你可以继续抵赖，但是我告诉你，一旦证据坐实，你将涉嫌间谍罪。给张口记下来。
4: 好。间谍罪一般是指参加间谍组织，
5: 接受间谍组织或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呢，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参加间谍组织、接受任务就是行为犯。
4: 只要你着手实施，那就构成犯罪。需要重复一遍吗？
0: 听清楚了吗？
2: 我只是个军迷，爱好而已。那些军舰上不是也没写着禁止拍照吗？不是吗？

0: 不对，这都是关于造船的书，还有一些军事装备的杂志，都是公开的宝物，没有什么可疑点。
1: 屋里的被子也都没叠，不像是个干净的样子。
2: 冰箱里的菜都是新鲜的，应该就是这两天的。厨房里碗都没刷，但还没搜，晚上挂着一点米粉还没有完全失去筋道，说明早上才在这吃过饭。
3: 再仔细点，一会儿把垃圾拿上。

0: 怪。刘队，你说他这么一个邋里邋遢又不爱干净的人，家里怎么放着台碎纸机呢？变态吧，这是。
1: 变态？什么变态？变态什么呀？
0: 这上面写的碎纸效果是卡丁赛斯2×2毫米，碎纸机行业里安全分级1到7不等，这个碎纸机是其中高精度的。2毫米乘了2毫米的纸屑，保密级别为6级，已经是军用级别了。只比那小米粒大一丢丢。
2: 怎么看的你？
3: 他会有什么样的秘密，需要一台这样高精度的碎纸机？

0: 先做抽样化学检测，看是否有化学秘辛。
1: 辛苦了。
2: 我只是个军事迷，在网上看到有人写公众号，还有自媒体需要点素材，就在港口随便拍了几张。从小在这长大，谁不知道家门口有军港啊？
3: 那些经常出海的，也能经常看到那些军舰啊。
2: 随手拍一张照片，真不知道这就违法了。
1: 普通家庭会需要碎纸机吗？还是军用级别的？
2: 碎纸机。
1: 你在回想什么？在回想到底碎掉什么了？发票、银行存单、信件、密码，还是任务啊？哎，刚好我现在
4: 是不是特别后悔没有把碎纸机里的碎纸扔了？
3: 警官，您不用套着我。
2: 我说了，我就随手拍了几张照片，您要觉得我还有其他问题，请您拿出证据来。
5: 刘队，这是局里新颁布的这个咱们安全局的法律条款，让你看一遍，有好多更新的地方。
1: 哎，
6: 刘队，
1: 检验科怎么说啊？
7: 老韩说没有发现化学密写的痕迹，有没有物理密写的痕迹呢？得拼出更大的纸张才行，至少是3平方毫米以上。
1: 那就拼。
7: 老韩还说了，拼不是不行，只是拼出来的几率非常的小。就以单张 A4 纸为例吧，长是297毫米，宽是210毫米，那么单张 A4 纸的面积就是
8: 62370平方毫米。
7: 对对，老韩就这么说的。往2×2毫米的碎纸屑，一张 A4 纸可以碎
8: 15592块。对，
7: 除去玻璃酱的重量，这里边的纸屑约为80克，一张 A4 纸大概是4.37克，也就是说这里边有18张的 A4 纸，4平方毫米的碎片大概就有
8: 28万零600。

0: 65片小碎片。
1: 那对，不愧是数学专业的高材生啊，他说的都对。
2: 这还没算双面打印呢，如果算上双面打印还得再乘以2。当然了，里边可以去除一些 IC 卡或者铜板纸之类的碎屑。
1: 这可比逃离德黑兰里的碎纸碎多了啊。
2: 对呀，我电影里面还能找一群小孩帮忙来把它拼接起来，咱这
1: 复原性可能为零。陈曦你说呢？
3: 刚才我上网搜了一下，常用的70克 A4纸单张厚度的标准为0.088毫米，也就是说每一毫米都包含了差不多11张纸的厚度。
4: 你们说这些就想告诉我这件事情很难完成对吗？据我所知，曾经有一个厂家号称他们的碎纸机精度是0.5×0.5毫米，是无法复原的，但还是有个电脑高手将那些碎纸的内容进行了将近70%的还原。
1: 好了，刘队的意思是啊，咱们也得找一个电脑高手。
4: 就你聪明是吧？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个碎纸是那个的8倍，应该可以100%还原。
5: 情况怎么样？
6: 阿爵，
4: 现在检测发现这里没有化学密集，我们只能通过拼接的方式来了解到里面的内容，可能量太大了，需要一些时间。
7: 时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田阳拒不开口，我们调查得知他和接头人过往的联络习惯通常是在1周，最短的一次只有3天，所以我要求你们必须在3天之内突破田阳，否则有可能引起对方的怀疑，失去这条线索。
8: 局长，这时间也太紧了吧，况且我们组里的人员也不够，能不能给我们增派一些人手来做最原始的分解？
4: 而且我们也需要技术部门派专业的技术人才来配合我们，这样也好检测每一个微小的碎片。
7: 好，我来协调各个部门，你们小组的要求无条件配合。
8: 谢谢局长。
9: 谢谢老局。
10: 刘队啊，郝局都发话了，能帮上的忙我们一定会帮。你看我们屋都让给你了对吧？你也看到了，我们技术部门要进展的工作实在是海量，每个人的面前都数不清的工作量。
4: 那这样你给我配一个电脑高手。
10: 哎呀，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来了。哎，对了，我们有一个新人，他在大学的时候啊就获得过数字建模比赛的金奖，最近啊他也没碰到什么有挑战性的事情。哎呦，他还缠着我想到侦查部门锻炼锻炼，正好让给你得了，顺便啊也帮我蹂躏蹂躏的。
4: 行，那谢谢了。
11: 刘队，我真能来您这儿上案子吗？我技术没问题，肯定能帮上忙。
4: 上案子的事情再说。
12: 我想问你 ，A4 纸如果用碎纸机打破了以后，你能复原吗
1: ？A4 纸，那就是算一个 AN 等于 N 的阶乘，
11: 就是假设纸片总数是 N， 那总的可能性就是 ANN 等于 N 的阶乘。这么说吧，将碎纸片作为节点，将误差评估函数的值作为节点之间的全值，寻找最优解，那本质上就是寻找最优序列的问题。没听懂吗？
4: 是你没听懂我的话吧？我就问你，你能不能复原？
11: 能。
4: 跟我来。
1: 刘队，
4: 这是小胖来支援我们的。
11: 这哪是一张 A4 纸，这是一堆 A4 纸啊！
4: 你不是说可以复原吗？到底行不行啊？
11: 是不是拼不出来，坏人就抓不到？
4: 抓不到大的，只能抓个小的。你把它复原了，我带你上案子。
11: 说话算数。其实这就是一个算法的问题，选择好误差评估函数。

0: 寻找最优序列，本质上也叫 TSP 模型问题。
1: 什么 TSP？
0: 也叫旅行家模型，就是一个旅行家，他要去 N 个城市旅行，每个城市都要走一遍，但是不能重复。现在咱们要给他一条路径，既能走遍每个城市，路径又是最短的。
1: 听懂了吗？
2: 说白了，就是对纸片的图案和颜色进行重建，再对纸片的两面进行细致扫描，根据颜色、笔迹、折痕、纹理和边缘规划进行分类，再通过交互性分析软件找到相对应的碎片，最后由多台并行工作的电脑完成拼接。利用这项最新技术呢，不管是条形粉碎还是交叉粉碎，只要是通过扫描的碎纸能够进行数字化处理，就能找到相对应的碎片，重新组合进行还原。
0: 对，就是先数学建模再技术匹配。
1: 全部复原需要多久？
0: 这就取决于时间了，如果是无限延长的时间，我百分百复原。
3: 小胖，胖哥，你觉得可能吗？
4: 无限延长时间，
3: 照你这么说，顺利拼完了，坏人不用咱抓，早死了。
1: 我们只有72小时。
0: 第一就是分类，大家把碎片根据颜色、质地、厚度的不同，把相同属性的东西集中在一块儿，每个人不到2万张。
5: 妥了，
6: 2万张。
1: 哎，等一下，那个局里说了哈，会派人给我们支援，但是我们也不能太依赖他们。
0: 第二就是扫描，把相同属性的碎片扫描进电脑里，然后提取出新的图片。第三点就是拼接，我负责软件的算法设计，但是刘队，我需要有个人配合我把所有扫描出来的图片进行编号，防止重复和遗漏。
1: 王晨曦，你来配合。所有人不许说难，不许说做不到，咱们只有72小时的时间。快点，你来。
7: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么多的碎片，你要把它一片一片的放到扫描机里去扫描，那得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台扫描仪？我刚才想了一下，咱们能不能找一些像这么大的玻璃片，用镊子呢把这些小碎片一点一点的平铺在这个玻璃板上，然后用另外一块玻璃板盖在上面，因为是玻璃嘛，两边都可以兼顾得到。再把它放在扫描仪上面，扫成照片传到电脑里，这样子会不会更有效率一点？
0: 好主意，

0: 刚才想了一下，咱们能不能找一些像这么大的玻璃片，用镊子呢把这些小碎片一点一点的平铺在这个玻璃板上，然后用另外一块玻璃板盖在上面，因为是玻璃嘛，两边都可以兼顾得到。再把它放在扫描仪上面，扫成照片传到电脑里，这样子会不会更有效率一点？
1: 好主意。
2: 别看着我了，那干活吧。

0: 行了，五雷，我真服你了。
1: 你千万别动啊！
2: 你动，
1: 别说话。啊！
3: 我们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像我的这么拼，真的能拼成功吗？
5: 爸，多醒一醒吧，给你们买了早餐，在隔壁屋，去吃点，辛苦了。

0: 是吧？
1: 那不想动了吗？
0: 知道大家辛苦了，都挺不容易的，坚持一下就好了。嗯，这样
2: 坚持。
0: 给你们讲个故事提提神吧。在20多年前，我们收到了一条间谍线索，是一封闲情信，涉及我重大科研机密。当时从信件的内容上来看，这个人是跟我们这个地区的相关人员有关的。当时侦查部也是多方核查，没有找到什么进展，所以就停止了工作。当时有个年轻的科长，他带着大家在数据库中核查海量的笔记数据，并没有匹配到目标，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没有数据化的笔记微缩胶片。你们都猜一下，这些微缩胶片一共有多少张？
1: 多少张？没多少张，
0: 足足有100多万张。
1: 多少？
0: 他直觉告诉自己，在这100多万张微缩胶片里面，应该隐藏着那个间谍。那你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工作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那仅凭直觉，局里呢也不可能启动这项工作。他自己呢，就用业余时间，每天早来晚走，一张一张的进行笔记的核对，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将1/100,000的可能变成了1/1,000。
1: 这么多年一直在比对，神人啊！
3: 你是不是傻了？刘队都说是故事，你还当真？
0: 说他是个故事，其实就是个真事儿，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局里。这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2: 谁啊？

0: 这两天长笛课上的怎么样？
1: 还可以。
0: 那你不是很轻松吗？
1: 是啊。
0: 所以有时间陪我吃饭是吗？嗯，
1: 请慢用。
0: 谢谢。

0: 老张，没打扰你吗？
1: 早上好。
2: 哎，你们这是？
0: 我给这帮年轻人讲了你的故事，他们不信，你带他们来看看。
2: 哎，性子，你可别闹，我能有什么故事啊？
0: 二十年了，您这还比对着呢。
2: 我这不是每天早来一会儿，晚走一会儿，过一百个胶片，就能将套在这个间谍脖子上的绳索再紧一圈。将其啊绳之以法是早晚的事儿。当然了，前提啊是这个间谍一定要隐藏在这些微缩胶片之中。
3: 张叔，那您有没有想过，如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2: 那有可能啊，就像你们每天都在拼那些碎纸机里边的纸，拼出来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啊。每天你们不都一直在拼吗？
4: 但我们那是从没有里面去寻找有的可能性。
2: 什么都没有不也是排除了一种可能性吗？其实啊，我们也都是一样，我们也都是在可能性当中去寻找确定性。当然了，我想在我剩下有限的职业生涯当中，也不可能完全核查完剩下的这些微缩胶片，但我相信我虽然不一定能找到他，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0: 就像您老说的那句话，可以十年不将军，
2: 不能一日不公主。
5: 可是您这么多年的大好时光，整天都在比对，不孤独吗？
2: 孤独，当然孤独了。但是啊，虽然是孤独，你看看啊，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这里边有孩子，有水果，有走兽，也有虫蝇，足以撑起一个个清晨和夜晚。其实啊，也挺美好的。
3: 哎，刘队，等咱忙完这个案子，

0: 雨虹，太巧了，真的是你啊！
1: 您是
2: 玛利亚大街1213号，你忘了？
1: 啊，是是，那是我曾经留学时候住的地方。但是您是哪位？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0: 怎么会，雨虹？
2: 好，我再提醒一下，房东是我朋友。回国之前我们见了一面，他还特意向我问起过你。
0: 想起来了吗？
2: 哎，这位是？
1: 这是我太太。
2: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真是郎才女貌啊，令人羡慕。哎，请慢用，不打扰了。

0: 刘队，你来看，
1: 我们解析了一张阎王队长单。
2: 王样子，那军儿，去把那个田阳的银行卡记录拿过来。
3: 好。
4: 每次有美元入账，短期内就有等额的人民币转入。

0: 你到底是谁？你的声音很像我一个朋友，但是你的长相
1: 还能记得我声音，还算没把我忘干净。
2: 难道是你？
3: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谁说整容一定是女人的特权？怎么，另有新欢了？
2: 她是我太太，我们已经结婚了。
3: 结婚了？大洋彼岸可还有一位美人在盼着与你重逢呢。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你已经荣升父亲了，是个可爱的漂亮的混血小公主。
2: 不可能。
3: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是科学家，你要相信科学。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呢？手游玩吗？
2: 我从来不打游戏。
3: 劳逸结合嘛。我这有款不错的游戏，挺适合你的。

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请你帮我核实一份资料。
0: 违反的事我不干。
1: 那你公费出国期间与林德生的私生女算不算违法？
0: 那是我的私生活，我没有强迫她，是她自愿的。
1: 但她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0: 你骗人。
1: 是真是假，公安可以帮忙鉴别。还有，小女孩的身世也不应该瞒着你的妻子吧？

0: 徐文明，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事情要问你。田阳是我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介绍的，他说田阳手里有美元，但是在国外，进不来。刚好呢，我孩子是在美国上学，挺急需要给他转一点生活费啊、学费之类的。然后田阳就直接用网银把在国外的钱转到我美国的账户。
1: 我就在国内给他等了的人民币，一共转了多少币？
0: 大概有6-7笔，每次最少是3000美元。
2: 这是美国银行快递给你的转账记录。
3: 这是你与徐文明私下兑换人民币的所有转账记录。

0: 秦二同志，我说，钱二同志，我真不是有意的，我都说实话，我就是在一个军事网络论坛上看到有人打着军事博主的名义高价收买相关军事类照片，有时候还能给出大概的样子。 是否有人拍到实物，就高价收买？我经常到盐田村附近打牌，知道那儿挺有军舰，就按多从机过去偷拍了。其中就那张，新型反辐射雷达，那张照片出价最高。是一来二去，在金钱的诱惑下，就走上了偷拍之路，
1: 并且慢慢喜欢上它。 主要是，他不仅能赚点小钱，
0: 还挺尽显自己的。可我真没想到，这是在出卖国家。

0: 听出来什么了？
1: 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会议文件，不涉及敏感内容。
0: 辛苦了啊，董事。
2: 说怎么样，品德？
3: 累死了。哎，你那边时序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
1: 刘队，那个田阳审的怎么样？
0: 我不相信事情像他说的这么简单，但是我坚信他的内心瓦解会从这一个个碎片开始，一直到100%瓦解掉。
1: 嗯，现在拼出来的碎片越来越多，每一个成型的碎片都送到技术科去鉴定过，有没有密切的痕迹，答案是否定的。
0: 这个虎牌万金油子有什么含义啊？
4: 这边又拼出一个
5: 极品什么什么膏。
6: 等会儿我把这些拼接到一块儿，然后打印出来啊，你去拿一下。
4: 好。刘队，这些蓝字呢是国外一个酒店边境纸上的，都是当地的土特产。
6: 是，会不会是你的暗语啊？不对劲儿啊！
0: 怎么了？
6: 我感觉这下面还有字儿，
7: 都调一下。

0: 应该是物理压痕，
1: 也可能是上张纸写字是透过来的。
0: 能再清楚点吗？
2: 我调一下对比度试试。
1: 通罗大道，森林咖啡。
3: 通罗大道，森林咖啡，在国外确实有这么一咖啡馆，而且还是很有名的网红打卡地。
0: 这远在他乡的咖啡馆到底有什么含义？田阳要和他人在这儿接头，时间也过去了呀。
4: 刘队，鉴定科结果出来了，表面自己和压痕自己是两个人的。
0: 好。

你看，这是拼出来的，田阳酒店的便签纸，这是浅色的生物压制版。你看这个，

0: 是一个人，你找了整整十年，终于出现了。
1: 这个便签纸上是你写的吧？
2: 是我写的，怎么了？
1: 听我说说，都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呀，我女朋友让我带的当地特产。
2: 喂？哦，你要什么来着？再说一遍，我没记住。什么牌？
4: 土牌万金油。
2: 那你为什么要碎掉它？家里有碎纸机，顺手就碎了。
1: 通州大道有一个森林咖啡馆，对吧？
3: 天阳，
5: 你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一次国，并且都会在这个酒店入住，所以你是在这个酒店的餐厅里跟那个人接头的，对吗？
2: 不是，就我自己，没有别人。
3: 我不是去接头的，我是去旅游的。继续编。
5: 我猜你们是有时候说话不方便，所以需要用到酒店的便签纸写着谈，对吗？
1: 田阳，你之所以要碎掉这张纸，是因为你觉得它会给你带来麻烦。但真正让你感觉到不安全的，不是这张便签纸，是你见的人。
6: 我们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不好好把握的话，你自己知道后果。
2: 这次真不是我写的。
1: 是谁？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字儿是他写完以后印在你的便签纸上的？
1: 对。

0: 真不是。
1: 这个人叫车宗轩，我省一个外事单位的高级翻译，因为涉嫌出卖我党政机关的机密，所以纳入了我们侦查的视线，一直以来都是证据不足。后来他突然辞职离境，导致对他的调查被迫中断，因为他有重大嫌疑，导致他参与的涉密工程项目不得不下马，让我们的国家蒙受了十

0: 实在在的巨大损失。十年来，我就想固定他的证据，将他绳之以法。我找了他十年，音信渺然。可他的字迹却出现在田阳所住酒店的便签纸上。我真没想到，他会用这样的方式重新出现。
1: 我们这次的发现会不会是一种偶然呢？
0: 怎么说呢？是一种偶然，但也是一种必然。现在的敌人越来越狡猾，想要抓住他们的漏洞也越来越难。这就需要我们足够的专业，足够的有恒心和耐心，在海量的数据中去寻找他们的信息，抓住他们的蛛丝马迹，把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只要他们出动，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将这些偶然变成必然。
2: 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办案，我们是在上哲学课。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你搞了什么破坏？我什么时候抓到你？
3: 确实啊，他在哪儿？他为谁服务？他从田阳那儿获取的军事机密又给了谁？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会不会回国？你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0: 所以田阳的案件不再是一个军事论坛和偷拍照片这么简单。
2: 要是真的他回来就好了，我一定要亲手抓着他。
4: 刘队，开会呢，全员体检就差咱们一支队了，抓紧点。
0: 好，知道了，谢谢。好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走，体检去。
5: 又在琢磨他啊，
0: 师傅。十年前没有固定他的证据，让他给跑了。想知道他在哪儿？你说他的笔记现在又出现在田阳的手里，这就证明这些年他一直没闲着，而且很有可能在跟田阳做交易。
1: 既然字迹是车宗轩的，但为什么田阳会说照片上的人不是他呢？
0: 你之前看到过一个刑侦专家的专访，说一个人长期潜逃在外，因为紧张啊、焦虑啊，他的面部就会发生改变，所以他才会跟照片上的样子长得不一样。
5: 还有一种可能，他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样子，

你如果进去了，等着你的结局要么是监狱妻离子散，要么被体制边缘化，全城尽毁。想好了别冲动。

0: 刘队，刘队，田阳参加的那个军事论坛的人员名单和资料都整理好了。行，我看看。刘队，今天下班以后，我能不能早点回家？行啊，怎么了？我老婆不是下个月要生日吗？我想回去看看她。
1: 哎呦，这么大事儿我都忘了，赶紧回去啊！哎，跟大家伙儿说，今天呀、都不加班了，都早点回去休息，我也得看看女儿了。
0: 好，
1: 给人家多买点好吃的。
0: 嗯。

0: 概过10分钟睡觉啊。
1: 哦，你这葡萄啊，都坐我屁股底下了。哎，小娇，你们年级有没有一个男孩叫李浩宇啊？
2: 有啊。
1: 那你认识他吗？
2: 认识啊，他家离咱不远吧？他爸好像在海边开了个饭店，他经常去帮忙。
3: 声呐对海洋进行扫描，就可以准确测量出海床地貌及洋流速度。
4: 你测量这些干什么呀？
3: 洋流海况及海床地貌的测量，在和平时期有利于船只安全航行，在战时对海军交战双方意义可就大了去了。
5: 真厉害！
0: 哇！
6: 这孩子呀，对文科不感兴趣，就喜欢理科，偏科偏得厉害。我告诉你啊，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就给我炒菜去。
3: 这是我的梦想，我是不会放弃的。

0: 喂，
1: 谭某大叔晃了条灰鱼过来，要求我们协助他做单生意。
0: 什么生意？
1: 有人会找你接头了，你只需要配合他就可以了。
0: 我都不知道什么生意，我怎么配合他？
1: 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既然是因为我信任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0: 明白了。

0: 车宗轩，1974年6月18日生，祖籍金源县大河乡新坝村。1992年考入外交学院，1996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外事部门任翻译。1997年首次随领导外出，当年认识外国特工汤姆·怀特，随后的十年一直向他出卖情报，直至汤姆·怀特被查逃往国外。你于2009年辞职外逃。
1: 功课做得不错呀。
0: 调查清楚你的来历是我必要做的功课，毕竟未来咱们要一起合作。
2: 餐厅生意不错吧？
1: 儿子还好，乖吗？上学怎么样？
0: 还行，安安稳稳，儿子也还算争气。哎呀，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你又回来了，是不是外头混不下去了？
3: 话说的不要这么难听吧。
4: 实话讲，我兜兜转转这么多年，这条路的确走得不容易，虽然偶尔摔跤，但是路我摸得是清清楚楚。你呢，以平民身份做掩护很好，我呢在暗里行走，咱们俩一明一暗打着配合，不错。
0: 既然是要合作，希望不要节外生枝。
1: 当然我们目标一致嘛，不然也不会一起站在这里。
0: 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我需要怎么帮助？
3: 对啊，你的东家都不知道，你就更没必要知道了吧。
0: 虽然我们是各为其主，但小命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你可以唯命是从，我却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0: 竿不行，在这儿钓不到鱼啊。
1: 竿不重要，看饵。
0: 你不告诉我钓什么鱼，我怎么给你配饵啊？
2: 饵我自己会配好，上面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你我各司其职，执行就好了。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保密也是我们任务的一部分。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带沟里的，毕竟你的成败关系到我的安危。你只要对我多一点信任，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我有事怎么联系你？
2: 你的上司会告诉你的。

0: 好，
1: 多吃点啊。
0: 有，给妈拿张纸。好嘞，
1: 再叫来。
2: 喂，鸭肉喂，
0: 多吃点菜。嗯，
3: 来了来了。
2: 哟，辛苦了。
3: 哎，不辛苦不辛苦。
2: 来来来，
3: 头一次来啊，招待不周，
4: 多提宝贵意见啊。
0: 早就听说家门口开了一个网红餐厅，一直都没来，没想到这么好吃啊。
4: 那您以后啊就多多捧场啊。
2: 好，哎，
4: 我敬您美酒。哎呀，
2: 来，我给您倒。
4: 别别别，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老板，生意兴隆。哎呦，
3: 谢谢谢谢，
2: 生意兴隆。哎，
4: 谢谢谢谢。哎呀，以后啊一定常来。
0: 好，
4: 离得这么近，随时到这吃饭来啊。
0: 好，我就听娇娇说跟您儿子还是同学呢，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4: 是啊，就家长会吧也没碰上过啊。
5: 我妈哪有空给我开家长会啊，就知道抓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市财政局发布的北京市2026年一月至五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前五个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年度预算的45.3%，超时间进度3.6个百分点。从支出重点看，科技和卫生健康支出增速较快。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提到，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到3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6月29日、6月30日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6月25日，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聚焦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能航运、智慧民航等重点方向，围绕典型应用场景开展试点示范，开展智能驾驶端到端大模型研发与测试。昨日 DeepSeek 发布多个岗位招聘信息，公司表示正努力将所有部门的规模扩大至少1倍，大举招募 AI 全栈人才。大模型行业人才争夺战持续升温。
0: 提到汽车展会，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炫酷的新车发布，
1: 是
0: 前沿的座舱体验等等。但是在链博会上呈现出的却是藏在外观背后的每个零件都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1: 从打破垄断的中国芯，到无惧严寒的超级电池，再到能塞进后备箱的飞行器，一条环环相扣的超级产业链正在被完整的拼凑出来。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寻这条汽车产业链背后的硬核密码。
3: 一辆汽车到底有多少个零件构成？答案是上万个。平时大家去车展看到的都是整车，但是在链博会他们居然把车拆了，成千上万个零件构成了一条超级产业链。看这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就是东风汽车的 DF30， 是一颗实打实的中国芯。
4: DF30 芯片是中国首颗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高性能车规级 MCU 芯片，基于自主开源的多核架构，采用国内40纳米车规工艺开发，实现了从芯片定义、设计、制造到封测的全流程国内闭环，其功能安全等级达到了汽车行业最高标准 ASIL D， 并通过了295项严苛认证。要知道 ASIL D 对芯片和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几乎是零容忍，它的量产直接打破了国外厂商在高端车规 MCU 领域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3: 这块电池-50度还能正常供电，
5: 这也是我们新的一个技术方向。那是一个纯钠的电池，它是能够耐低温的。那对于一些就是极寒的一些地区的话，我们也是能够搭载使用这款电池的。首先，钠它在自然界当中其实元素是储存量高于锂的，那它成本首先是会更低一点。对于一个车主来说，那如果我们的电池成本造价会降低的话，那其实它购车也会更加优惠。那对于耐低温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也能够给到车主一个，首先是安全性，其次就是说它的电池损耗率会更低，那它整体使用时间会拉得更长。
4: 除了芯片和电池，在材料创新的另一条战线上，一种名为陶瓷铝的新型复合材料同样引人注目。
6: 我们的主要产品就是这个陶瓷铝晶种，然后我们把陶瓷铝晶种呢 添加到我们常规的铝当中，提高了这个铝的性能，然后它的韧性啊、强度啊、这抗屈服啊这些性能都有所提升。就是我们把这个陶瓷添加到了这个铝当中，相当于把非金属添加到金属当中，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课题，融合了两种材料的这种特点吧，也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专利。今年我们实现了这个产业化，当然最重点的是它的，我们实现了它的轻量化。然后像现在新能源汽车的话，由于这个电池的原因，整体的车身都非常的重，所以也在用这个全铝车身，对比于常规的这个铝的话，我们还要再减重60%，所以这个未来我觉得我们

0: 这个陶瓷铝是可以在新能源汽车上可以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的。
1: 从突破低温瓶颈的超级电池到以陶瓷铝为代表的轻量化材料革新，链博会用看得见的方式展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如何一步一步补齐短板，夯实长板。
2: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车已经够酷了，那么它一定会让你惊艳。
1: 小鹏汽车展示的这款飞行器是小鹏汇天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母，飞行体采用六旋翼双涵道构型设计，桨叶和机臂可以直接折叠到汽车的后备箱里，整车长度仅 5.5 米，可以停入标准的停车位，同时实现了陆空两种出行方式的无缝衔接，综合续航里程超过了1000公里，仿佛未来科幻电影中的画面照进了现实。作为全球首款即将量产的分体式飞行汽车，已经收获了将近5000台的超前预订订单，这也是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大众消费的重要一步。从一颗小小的芯片到一台能飞的汽车，从本土企业的硬核突围到全球巨头的深度相拥，在链博会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汽车产业链，更是中国制造的韧性与活力。
3: 在餐饮这个看似传统的行当里啊，一场静悄悄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过去只有大型连锁餐饮品牌才使用的专业数据分析、智能运营管理，如今街边小店也能轻松拥有。
4: 近日，外卖平台推出的小店有 AI 行动在望京、和生、麒麟、新天地启动首站线下活动。 AI 数字员工正式走进街头巷尾，它能帮餐饮店主们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请看报道。
5: 走进望京、和生、麒麟、新天地街区里，餐饮门店鳞次栉比，烟火气十足。这里地上地下聚集了近100家餐饮商户，是北京市认证的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而比美食更吸引人的是现场一场关于 AI 养虾的体验活动。商户对着手机提问，最近哪道菜点单量高，系统秒级响应。这就是外卖平台推出的 AI 小管家，一个专为中小餐饮商家打造的数字员工，
6: 针对你这个单门店用的，每一个门店还有自己的一只小虾，然后可以去帮专门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外卖运营。比如说像您可能周围1公里上新了2家您的同行门店，或者说您的同行去上了一些新的活动，造成您的单量可能有些下降，这时候我们能帮您快速去定位问题，收集您的同行情报。很多中小商家他真的没有钱去专门去请一个单运营，这时候我们目前想通过这种更降低商家成本的一个形式，去帮助商家做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增收和降本。
5: 目前这个 AI 管家已有超过3000家餐饮小店、100多个连锁品牌参与试用。活动现场不少餐饮店主听完工作人员的介绍，立马打算装上试一试。
7: 就是平时我要会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这个，如果是这个 AI 能帮我们能够快速的去完成这些工作。
5: 不仅线上外卖有了帮手，线下堂食同样能享受 AI 红利。针对到店客流数据分析人才少、成本高的痛点，外卖平台还推出了智能掌柜。
8: 我们堂食的商家其实对于数据的敏感性是更低的，然后我们每天去给商家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日报，是能够去帮助商家做一个全流量的数据的拆解。
5: 目前智能掌柜已服务全国超100万家中小餐饮商家，解决商家问题780万个，从大连锁的专属品到街边小店的标配， AI 正成为餐饮业竞争的基础设施。
9: 每个月都要去看菜品的这个销量，包括菜品统计的一些数据，那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销量不好的或者客人不喜欢的菜，我们就可以给它下掉。正常人的运营它一下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你如果它能解决这个整个运营的问题，那它其实帮商家解决了更多的问题。
5: 朝阳区作为北京餐饮业的高地，目前餐饮门店达1.8万余家，占全市60%以上，汇聚了全市60%的黑珍珠米其林餐厅、50%的咖啡馆以及40%的创新茶饮门店。AI 技术的推广普及，正为这片餐饮热土注入新动能。
10: 今年的一到五月呢，我们餐饮的营业额呢是完成了133.6亿元，同比增长9.2%。其实这个数据呢还是很可观的啊。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尤其今年 AI 赋能这个烟火小店的这个活动来看呢，其实朝阳这几年呢一直在不断的打造我们科技加商务的这个品牌，对于区里的这个商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讲。

0: 有一系列的这种举措，特别是餐饮企业的这种发展来讲，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那么下一步来讲，同步开展这个相关的这种促消费的活动，更多的呢惠及我们这个北京的这种消费者。
1: 随着夏季的到来，夜间消费也将迎来一年中最活跃的阶段。从深夜食堂特色街区到24小时活力商圈，从 AI 赋能的智能餐厅到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朝阳区正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夜间消费新场景，当技术赋能，焕发出更加鲜活的烟火气。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眼下，北京正式进入年度演出旺季，国家体育场鸟巢、首都体育馆等各大体育场馆均相继开启年度演唱会季，多场重磅演出接连登场，观演热潮持续升温。
4: 如今，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激活文旅市场、带动业态升级的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走进鸟巢的演唱会现场，实地探访一场数万人狂欢的背后，究竟能够催生出怎样的消费链条。
5: 如果你现在身边的女人在人数，只要你来到我们的演唱会，就要举起荧光棒，就要张开你的喉咙大喊。
1: 灯光璀璨，歌声激昂，国家体育场鸟巢里座无虚席，荧光棒汇成星海，全场大合唱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整座场馆被彻底点燃，狂欢氛围沸腾到顶点。然而，这样的沸腾盛况，早在演出开始前2个多小时就已拉开序幕。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歌迷，早早点燃了鸟巢周边的消费热潮。一场以音乐为纽带的消费盛宴提前上演。
6: 咱们是从哪儿过来看这演唱会的？
7: 我是黑龙江，然后我们就是不认识，萍水相逢，但因为喜欢五月天，我们就迅速就认识了。
8: 对啊，
6: 你们就是从外地过来的是吧？
8: 对，我们从那个广东过来的。
6: 哦，你们一南一北。
8: 对对对，就刚好过来就
7: 认识
8: 一下。
7: 对，
6: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9: 马来西亚。
6: 哦，从国外过来的。
9: 对，
6: 专门来看他的演唱会。
9: 对，
10: 我今天是来看演唱会的。
6: 看谁的？
10: 阿信，五月天。
6: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8: 无锡，江苏无锡。
6: 在北京打算待几天？
8: 待4天这样子。
6: 除了看演唱会还要去哪儿吗？
8: 就附近玩一下，因为也第一次来北京。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歌迷们的出发地遍布大江南北，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已成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消费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铁杆歌迷一场接一场追演，停留时间从1-2天延长至5天、一周，消费也从门票延伸至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全链条。
6: 您是每年都会带孩子看演唱会吗？
8: 现在基本都会，走南闯北的。
6: 就是每年看大概几场？
8: 今年大概去了香港和去了北，就是来了北京。
6: 除了在这儿的话，还去北京其他地方玩一玩吗？
8: 准备就有那个周边的那个就是点都去看一下，去一下朝阳公园什么的。
6: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1: 我从洛阳，河南洛阳。
6: 洛阳。
11: 对。
6: 那比如到北京，您除了看演唱会，还会在北京玩一玩吗？
11: 包的，就是像天坛、故宫，那个还有那个颐和园、圆明园。以及一些像军事博物馆啊、国博呀、啥的，我都会去的。
6: 哦，
11: 也是都去过很多很多次的地方。
6: 大孩子也要去是吧？
11: 对，肯定会来的。
12: 我们目前是可能在北京待几天，过后会去其他城市兜兜转转一下。
13: 我们这次可能会去颐和园，还有圆明园，因为前面我们来去过其他地方了。
6: 哦，就是因为演唱会，所以
13: 对
6: 一起来了。
13: 对对对。
6: 正好。
1: 而支撑起这场消费热潮的是演唱会带给现代人最珍贵的情绪价值。在采访中，不少观众坦言，日常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而现场音乐带来的共鸣与释放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14: 一般的话可能是

0: 的那种工作压力太大的话，来去到演唱会的话，会真的会让自己放松，很开心哦。
1: 因为年轻人都很辛苦呀，不上班很累的，很辛苦啊。然后就是得有一部分放置自己的就是情绪吧，就是一个发泄口出口。
2: 这次来海南会开心吗？
3: 非常开心，这是我第十三场。
2: 第十三场都是五月天的吗？
3: 全是五月天。
4: 我每年必须要来看五月天，然后就是年年都看啊，然后就是不看的话就根本就上不了班了，就这个班必须得靠看一场五月天，然后再继续上班，然后明年之后再看一场五月天，再继续上班，再看五月天，再继续上班。
5: 演唱会经济的发展呢，实际上本质上是跟消费升级的趋势是相呼应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消费者在云消费时代呢，更多的消费呢，实际上不是纯粹的刚性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是享受生活的需求，是寻找新奇好玩的体验，寻找跟同伴共同交流的共鸣点，寻找社群的这个话题点，并且呢，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为依据。你说消费者呢，不是哎为了拿走实实在在商品，而是为了享受生活、获得情绪价值而进行消费。观演唱会实际上呢是一个重要的载体。这些年我们看到呢，演唱会的经济啊，在全国都是有明显的增长的，甚至有些二三线城市因为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全国的一些个消费者呢专程前往，对当地的经济拉动是非常可观的。
6: 如果说跨城出行、住宿、餐饮是演唱会带来的基础消费，那么围绕演唱会衍生出的周边文创、应援好物、现场体验，则构成了更具活力、更具粘性的二次消费。
2: 这个都买什么了？在这
7: 买了那个一个波波的挂件，然后五个这个盲盒。
2: 这些一共要多少钱呢？
7: 这个应该是800左右吧。
2: 800左右。
7: 对。
2: 今天的门票多少钱呢？
7: 今天门票是155。
2: 哦。
7: 对。
2: 那您就是这一场演唱会要花多少钱？您有算吗？
7: 不要算。我是来看了有7场，上万应该差不多，因为我是南京过来的。
8: 买了什么？买了一个步步像。买了一个旗袋是吗？
2: 这些得多少钱呀？
8: 这个不知道，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2: 啊，票是多少钱一张的？
8: 票是1555
2: 一个人。
8: 对。
2: 您觉得花这么多钱看演唱会值吗？
8: 还是喜欢，主要是喜欢。
2: 这个是应援彩绘吗？
8: 对对对对对，攒粉贴。
2: 那过来做彩绘的这个观众多吗？
8: 很多，非常多。
2: 大家一般都做什么呀？
8: 就是面部彩绘和手部彩绘比较多。
2: 大概什么价位呀？
8: 就是如果单独的话是98和128。
6: 从限定款挂件、主题盲盒到个性化面部彩绘、互动扭蛋体验，各类情怀消费、潮流消费在现场持续升温。
9: 我们这边是给客户蓄水，给吴明老师蓄水的。对，他们买了杯子就可以这个免费喝各种饮料。
2: 这杯子多少钱一个？
9: 单杯的话是28，对杯的话里面有一个粉杯，一个蓝杯，是55.25。
6: 北京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营业性演出超6万场，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其中大型演出277场，吸引观众约487万人次，票房约34.4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以鸟巢为核心的大型演出集聚区，正成为城市消费最活跃的增长极。如今观众在鸟巢的消费早已跳出看演出单一环节，场内平价饮用水、特色餐饮、能量补给、限定文创满足即时需求，场外观演加文旅加食宿加交通的一体化套餐，把3小时演出延伸为72小时城市消费。演唱会经济正在重新定义大型场馆的运营模式与盈利结构，从一场演出带动一场消费到一种模式激活一座地标，演唱会经济带给我们的远不止眼前的热闹与数据，它以文化为纽带，以情绪为动力，以场景为载体，把流量变流量，把热度变产值，既为大型场馆探索出可持续运营的新路径，也为城市消费注入了可感知、可延续、可复制的新活力。当音乐与消费同频，当热爱与经济共振，一场演唱会所点燃的早已不只是夜晚的灯光，更是一座城市持久的消费生机。
10: 在演唱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一场演唱会如何激活场馆内的多元消费，让音乐流量转化。

0: 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1: 实际上，演唱会带来的消费动能并没有止步于场馆之内，而是形成了更强大的外溢效应，持续带动了周边商圈、餐饮、住宿的全面升温。下面我们继续来聚焦鸟巢周边的亚奥商圈，看演唱会经济如何从一夜火爆转化为城市长效消费动力。
2: 一场演唱会点燃的不仅是场内的狂欢，更让鸟巢周边处处涌动着消费活力。除了走进现场感受音乐魅力，不少观众更是为这场观演之旅做好了全面规划。他们大多会在北京停留2到3天，甚至更久。从交通住宿到餐饮游玩，每一笔支出都构成了这场音乐之旅的完整预算。
3: 来这一趟为了看演唱会要花多少钱？
4: 票机加酒加上那个票的话，两个人可能在8000多。
3: 那这种费用的话，对于您来讲，
4: 还是看个人承受能力吧。如果你能力范围内，那大家都可以 OK 接受。但如果你能力范围不行，那你可以选择稍微远一点酒店，住宿费用便宜一点，或者说你火车可以坐那个卧铺过来也会便宜一点，还是看个人。
3: 那您统计过吗？您每年花在演唱会上面的所有费用大概得有多少？
4: 光五月天这几年的话，每年总归20000多要的。
3: 您会为了一个演唱会去另外的城市吗？
5: 包去的。
3: 那
5: 有些时候呢是不惜代价去，有些时候是会在成本的预算之内去的。
3: 那成本预算大概一场演唱会您流出多少？
5: 我至少在4-5万。
3: 那为什么那么高呢？
5: 主要酒店。
3: 哦，住的好一点。
5: 对，跟朋友住啊，要住稍微住好一点吧。
6: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2000块钱以下，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的话，大概就是2000块钱以下，就可能有时候来旅游的时候顺便看个演唱会，我觉得还行。
7: 出行加吃饭的话，应该2000-3000左右吧，
3: 包括住宿是吧？
7: 啊，对。
3: 啊，票是多少钱？
7: 票95。
3: 啊，95，那就加起来将近4000块钱。
7: 差不多。
3: 啊，那您觉得像看一场演唱会这种消费的话，是能承受？
7: 能承受。
2: 正是这样真实而稳定的消费需求，让演唱会带来的流量第一时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价值。与鸟巢一街之隔的酒店里，拖着行李箱的歌迷络绎不绝，这里也成为演唱会经济最直接的受益方。
8: 从去年开始，演唱会这个市场应该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对酒店的生意带动也比较明显。不仅仅是粉丝的带动，同时各个明星他其实也有一些工作组，他的住的时间呢会很长，他需求的客房量也比较大。今天空房不多，差不多有10间左右吧，明天是满房的，然后周日的话也是剩余的房间10间到20间。
3: 总共房间有多少？
8: 加起来的话近1000间客房，体量非常的大。
2: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演唱会期间，亚奥商圈周边酒店几乎一房难求，平均入住率达98%，外地观演客群占比超70%。
8: 我们两家酒店呢都会针对这些客人提供票根上的优惠，客房有一个专属的优惠。
3: 是多少折？
8: 一般的话都是9折。餐饮我们有多个餐厅，包括我们的大堂吧、巴西烤肉餐厅、中餐厅、自助餐厅，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跟套餐来促进消费。那在演唱会期间，有些粉丝他时间比较赶，没有时间来用正餐，我们也有能量补给站，有一些简餐。除此之外，我们酒店现在在出的产品，像朝阳美食观光巴士，也是我们多业态经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这个车呢是每天晚上7点从五洲大酒店出发，主要是沿着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北部以及奥林匹克核心区转差不多24公里，全程2个小时。在车上能观光，可以就餐，也是我们酒店来配的这个餐食。
3: 多少钱一位？
8: 散客价格是488一位。
2: 住宿需求被点燃后，消费热度继续向外传导，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同步升温。在北辰汇商场，一场以票根经济为核心的联动消费全面展开。
9: 读者或者就是观众凭他的票根然后到店，他就可以享受我们一个会员金卡的优惠，九折优惠。就是店里大部分的商品包括文创啊、图书啊、餐饮啊，其实都是享受这个优惠折扣的。
10: 我们对于这个票根来说就会有一个88折的优惠，这是我们这个本店推出的一个优惠活动。对于我们实体店来说，尤其是餐饮这个周边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帮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在这个翻台率还有以及这个外卖订单都比平时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11: 客流和这个销售上都是转化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这次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我们商场呢一共有26家的这个餐饮参与了这个活动，涵盖了餐饮、零售和一些配套。像比如说像这个川崎啊、潇湘府啊、然后雅荣轩啊等等，金鼎轩等等这些优质的餐饮都参加了这次活动，给到了8到9折不等的这个优惠啊。像楼下的一些零售，比如18字经啊、Page One 都是给到了8折到9折的优惠，就相当于他们的金卡。对，整体来说呢，这个演唱会期间呢，就是这个到店的客人的转化以及到店的客流都是呈双位数的一个增长。
2: 演唱会带来的客流拉动效应十分显著，商场的整体客流和营业额增幅普遍在10%到30%之间，前来消费的客群以20到30岁的年轻人为主，整体呈现年轻化、高活力的特点。
12: 我觉得住宿和餐饮是最明显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刚需。因为从这个演唱会的数据统计来看，人物画像来看，70%的粉丝都是来源于境外，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住宿的需求。一个演唱会的票根，它其实带动的这种效果应该是超过1:10的，就是1块钱可以激发周边至少10倍以上的这种消费啊。这个之前都是有一些统计的。
2: 为了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整合区域超110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发布消费地图，上线小程序，打造观演加消费一站式体验。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奥林匹克中心区接待游客超209万人次，客流规模首次超过王府井，位居全市第一。
12: 然后我们也制作了这个在微信小程序开发了亚奥圈这个小程序，所以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消费地图，就可以看到所有参与票根联动的这些商家的优惠折扣信息。
2: 从一张门票到一次旅行，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构起完整的消费闭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演出直接带动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关联消费超2200亿元，平均带动系数高达1:6.85。
13: 过去我们说商业的带动，看有哪些个零售的品牌，那么后来发展呢，大家看有什么特色的餐饮，那么现在看呢，主要是文化艺术的内容的植入，有更多的文化艺术的融入，那么带来的客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核心的一级的吸引的引力点。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应该呢支持呢更多不仅体育场馆去做更多的一些演艺活动的发展，而且呢应当支持呢更多的商业项目呢去开展演艺活动。这就需要呢我们相应的城市的管理和营商环境中呢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那些商业设施做一些演出、做一些文化活动，它的这个审批的流程、备案制度等服务的这个效率的提升，以及呢城市的相应的这个安保能力、交通的运输能力，以及夜间的交通和夜间的商业服务的持续延长营业时间的这方面的资源的支持等等的，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
2: 以票根为纽带，以跨城消费为支撑，以多日停留为延伸，一场演出带动一条产业链的模式，正成为激活城市文旅、繁荣夜间经济、推动消费持续复苏的重要力量。而要让演唱会经济行稳致远，真正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还需要场馆、商圈、交通、文旅等多方协同发力，不断完善服务配套，优化政策支撑，让音乐热度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
0: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0: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有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扑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博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博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1: 走吧，妈，走嘞，走。
0: 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纤毛粑粑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博四少手中柔和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博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哦，小牛，哦，小牛铺地了吗？
0: 讲究的博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

0: 啊，给啥不干嘛？
1: 咋没音了吗？
2: 打杂着大叶纤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

0: 素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纤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
1: 咋搞的哟？啊，你说你做梦你哪不知道？下锅就是湿的到了米食肉
2: 面。米食肉。
1: 嗯。哦嘿，你们好久。
2: 哦嘿，你们我更好的，咱怎么也到啊？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纤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2: 别吃梨了，给我用吧。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2: 哎，
1: 王先生，
3: 我本来饭。
2: 哎，
3: 老板，这天火怎么了？
2: 你们呢？吃了光那不买这么弄啊？有的是呢。
1: 这里钱我的也是你看看的，啊，这个钱嘛。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3: 哦，到了，是怎么样嘛？
1: 哎呀，
3: 可算嘛，你们。
1: 啊，不好意思呀，可别说什么嘛。
0: 春蒸日，夏蒸时，忙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4: 我们你出的菜了吗？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肥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裹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裹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裹。
4: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带的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11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

0: 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1: 你先把这个那个搁下，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嘎，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色泽诱人。
1: 炸的要不黄的，用炸头的，要炸头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1: 螃蟹的油，这个螃蟹嘛，噶，浇哈，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冲细，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1: 这个烤软的
0: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1: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蔬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这块了嘛。
0: 有了烤肉饭、南咪，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

0: 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醉心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1: 那个吃，好的。
0: 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儿，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让芒种时令之后的胃也因此眼界大开。

0: 他励志对话1001位行业大咖，哪怕频频碰壁也始终步履向前。
1: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摆折分，我记得我约几位董事长您坐，也约了半年时间。
0: 行路有成，观世见礼，这份执着背后藏着怎样的蜕变故事？
1: 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
2: 开始又即兴了。
3: 想见你，我们当时感受到，我有一种签了保密协议。简单的步骤来说，
0: 褪去镜头前的拘谨，他拿起手机奔走一线，真诚记录。即兴采访李斌，席间抓拍周鸿祎，深度对话曹德旺，句句藏行业玄机。
1: 就福耀能够走到现在，你在您看来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4: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第二种呢就是专业，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
1: 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0: 纯电赛道如何抉择？行业困局怎样突围？专访者换位受访，幕后故事即将揭晓。
2: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5: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1: 他把他的思考展出。
0: 昔日访谈者变身受访人，揭秘千位大咖采访幕后，分享 IP 创业心得与产业思考。金融街午餐会，遇见城里，行路观潮，车云逐梦。
6: 我这次时间长，杭州让上海出发，连着4天。待会儿回去还要拍一个节目。
1: 以前都是我采访别人，这次是我接受和别人电视台的采访，换位感受一下啊，挺好。我现在自己做节目的时间都被压缩了，其实我特别想能把我这档节目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但现在企业的经营压力比较大。我今年肯定也有目标吧，做几期撑腰吧。其实每次做一个像跑道旺啊这样的一些就比较典型的企业家的采访吧，每次收获都特别大。就利用这个周末时间吧，跟你们来做一些交流采访，探讨一些就是财经行业的热点啊，然后也访谈一些财经行业的高端人物。我们其实都是在挖掘好的故事，这个挖掘好的企业家，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让他们更闪光吧。
2: 哎呦，陈总，你好，辛苦了。您是昨天晚上刚刚落地到北京，
1: 7点多到北京，
2: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1: 紧张现在
2: 对。平时我们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其实经常会看到您的身影，还有您采访的这些嘉宾的身影，包括我看到您应该是前一段时间也去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对吧？当时我看跟李斌总好像又有一个急匆匆的采访，
1: 对，跟
2: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步履很匆匆，
1: 用手机拍的。
6: 我看这未来的状态其实不错了，
5: 状态反正日子的一天一天过呗。
6: 对啊，因为
5: 汽车行业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行业，其实谁都有高光，谁都有低谷，
6: 对，
5: 谁都会有起伏，所以怎么样去能够穿越这样一些周期，确实是每家的公司
6: 对
5: 都要面对。
1: 对，因为大家都很忙嘛，然后还要赶着去参加下一场，所以我们就边走边聊。哦，
2: 等于是挤出来的时间，
1: 对，
2: 做了一个即兴的采访。
1: 对，
2: 那这是您的
1: 一个很小的办公室
2: 啊，您的一个办公室，哟，这个 view 相当不错，
1: 风景还可以。
2: 你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汽车的元素哈，有很多这种小小的车模，哎呦，这应该都是您采访过程当中的一，
1: 这基本上都是车企寄过来的。
2: 哎呦，这应该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都有故事。
1: 这是当时跟安安的总经理当时做了一期节目，
2: 我也非常关注，就是撑腰
1: 啊，
2: 应该是您打造的新媒体矩阵里面属于就是时长比较长也比较有深度的这种访谈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立志要采访1001位车企方面的这个一网打尽
1: 啊。
7: 就全
8: 整个汽车产业链。
2: 这现在打进到多少呢？这进度
8: 应该怎么着有300来个的吧？
2: 哦，那这进度也进展了30%了。
8: 因为有快4年时间。
2: 那一会儿咱就把这30%，还有未来没有完成的70%，我们都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
0: 谈吐通透，热忱健谈，行走在产业一线的城里，步履从未停歇。深耕汽车行业20余载，他曾任腾讯汽车、网易汽车核心负责人。2013年创办车云网、电动帮，提出汽车新四化理念，笔耕力说，作品成为行业参考蓝本。依托城里歌、城里对话、城腰矩阵，深度对话李斌、曹德旺等行业巨擘，4年走访300余位大咖，向着1000位专访目标迈进。没有场地限制，热闹的车展现场、轻松的午餐饭桌都是他的采访舞台，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开拍，即兴对话周鸿祎等嘉宾，鲜活记录行业新生。他搭建与新思想会，链接全产业精英，风起清平，浪涌潮头，在奔波路上见闻满满。他采访大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答案。
2: 程总，那我先品品您准备的茶，咱们先来喝一口。
8: 今年刚刚带的，
2: 碰一个杯。茶真的不错，今天您这个身份有点互调哈，平时您都是坐在我这个位置，
8: 是我在你的位置
2: 采访别人，这样您也尝一尝企业家被采访的这个感觉哈。您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也跟李斌总有一个即兴的对话哈，李斌总提到了这个纯电的渗透率，
5: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
9: 对，
5: 然后在整个这个4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2: 那您觉得这样一个数据是基于一个客观的评价，还是我们一个乐观的预测呢？
8: 相对客观吧，当然有乐观的成分在哈。
2: 因为现在未来的态势还不错，是吧？
8: 能不能达到45%以上啊？这个还要再看。从去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趋势了。当时应该说是在20万以下，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但从今年开始，到了30万以上车型，整个纯电的这个渗透率也在有很大的提升，在我看来还是超过蛮多人的意料。整个旅程焦虑过去是新能源车用户有一个核心的痛点，充电不方便，然后呢跨城相对油车的这个加油就是你找桩没那么好找，然后呢你在充的时候速度也相对比油车要慢一点，所以这个纯电的渗透率在今年开始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其实还是超出蛮多人的意料之外的。
2: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8: 对，
2: 他说这个增程插混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未来他一直是坚定的选择纯电这个赛道的，
9: 这个应该对未来的讲是非常利好的。因为我们
5: 这两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搞纯电，都搞纯电以后，其实一样就会也会竞争嘛。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先发优势，另外我们换电的话，也有它的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9: 对，因为在目前为止，还只有未来是唯一只做纯电的，对吧？在中国
5: 特斯拉，
9: 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专注还是很重要的。
5: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车型研发上，在很多研发的效率方面会高很多。
9: 对啊，
5: 这个确实是一种取舍吧，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9: 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战略取舍还是在现在还是看到了取舍的价值，
8: 因为聚焦网很重要。比如说，未来他只做纯电，那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能源形式上面去做投入，像比亚迪、吉利，所以开始它就是这样一个多能源的这样一个布局，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那对于新势力车企而言，确实你的资金啊，你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其实多元化并不好做，所以越聚焦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像未来它本身比如说过去也做过手机，对吧？然后那他后来也收缩了，对吧？把手机业务砍掉了。
2: 当时李斌总他们要做的这个手机哈，是以汽车为中心的一个手机，但是后来为什么做不下去了？
8: 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核心的几大玩家已经牢牢地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和占住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一个全新的以汽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牌再来做一个手机这样的产品，其实它还是非 非常难的。再一方面，确实这个手机这个产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除了这个中国有强大的对吧华强北的这个供应链哈，有整个这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很完备，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啊，那它去做多元化业务它是相对容易，但是像蔚来它本身是一个创业型公司，它的汽车业务并没有站稳，那你再来做手机其实是会极大分散你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从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来讲啊，是可以去这么畅想，但在现实是很残酷。我觉得斌哥应该是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做了收缩。
2: 这个采访是挤出来的一个即兴的采访，还是说您早有预谋？
8: 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当时就现场碰到他了，就临时抓了他哎聊会儿，因为他整个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划好的，所以我是见缝插针。
2: 我要这个举手提问了，如果有些对的问题很犀利呢？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家会回避或者没有办法很坦诚和真实的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1: 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愿意面对的，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本身也许他没有直面的回答你，但对于我们来讲他也是一种回应，那也是有价值的。
0: 对，我记得周鸿祎总也说过哈，真话不一定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1: 对对 对， 对。提到周鸿祎，我们在2024年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啊、当时当天我是有一个论坛的主持，他是其中的一个嘉宾，后来晚上的时候整个车展组委会就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啊，就是包括华为的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一系列的企业家，做了一次算是这个聚会吧。然后在聚会的过程中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
0: 开始又即兴了。
2: 想电影里您当时感受到的？
3: 我有一种签的保密协议。
2: 简单的错
3: 了说，
4: 老子看完以后马上就要说想要带巴赫舒服，听大家讲了吧，
3: 就是一句话比麦巴赫舒服，确实比麦巴赫舒服，而且具备麦巴赫不具备的智驾智能座舱，这点我认为是致命的吸引力。
1: 当时效果非常好，
0: 一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新媒体人的自觉就起来了。
1: 对，因为当时感觉来了，大家都喝了点酒，然后那个很兴奋，然后
0: 哟，这是您这个采访松弛感的小秘籍吗？要来点酒。
1: 对，喝点酒那感觉特别好，然后当时就即兴的我用手机拍了一段采访，包括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当时的楚会长，楚会长就是拍卖周鸿祎的座驾的那个人，当时也很火，我们当时四个人一起拍了一段短视频，就是用我的手机拍的，所以后来我当时一共拍了15分钟吧，我剪了3条短视频，效果特别好，完全即兴的，因为谈到的东西用户也很关注，对，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需要你去抓机会的，你必须马上反应过来，拿上手机就可以拍。比如说这次在大湾区碰到李斌，那就是即兴的一个采访。包括我很多时候就在饭局的时候，喝点酒之后在一起拍，包括跟奇瑞董事长尹总，包括跟博士中国的总裁都是在饭后喝点小酒之后拍的，那感觉
0: 今天没有小酒，咱们就再来来一口小茶。
5: 行走产业一线，一部手机就是他行走四方的采访装备，随时转换阵地，切换成他的主场。车展偶遇李斌，他举着手机边走边聊，捕捉行业一线声音。饭局闲谈时碰上了周鸿祎、余承东，程李敏锐捕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交流机会，反应迅速，随采随拍，把碎片化场景变成优质内容。
3: 我觉得老余确实等待把这个车怎么做又好玩又舒适。
5: 如果说即兴采访是捕捉行业瞬间的灵动之举，那面对曹德旺这类行业标杆的深度对话，则是潜心筹备、用心打磨的重磅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深度专访的背后故事。
0: 看这个访谈诚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收获更多背后的细节和思考，包括我看您之前去采访福耀玻璃的这个曹德旺曹老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是特别打动您的呢？
6: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做企业家当初我们福耀注册是做玻璃的，那么你就必须坚持初心，把它这一片玻璃做好，做到极致，这个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你要看到这里。你如果说做了半途还会改行做的，那国家玻璃由谁来做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种呢，就是专业。
1: 专业。
6: 作为企业家来说呢，汽车玻璃相关的知识你必须懂。跟市场、跟社会、跟国家、跟少数国际这些打交道的起码的知识你必须具备。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具备前面两个条件完，第三个才具备。
1: 你看他这本书叫《心若菩提》嘛，受到很多的启发吧和鼓舞。我提前读了2-3遍，然后当时在现场还让曹老师给我做了一个这个签名。
0: 有没有哪个部分是特别触动您的？能在这其中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1: 最后这一章吧，走向世界。当时最开始是去到俄罗斯，对吧？在俄罗斯当时也面临这样一个反倾销的这样一个难题。
0: 在采访里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这一趴，对吧？
7: Please join me in acknowledging the newly named Fuyao Avenue.

0: 美国代准项目竣工庆典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
1: 黄兴交2002年的事情，除了打黄兴交官司打得很漂亮，
2: 对，非常漂亮，
1: 投了几千万上亿钱嘛。
2: 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如果没打赢呢？
1: 没有打赢就没有打赢了，我原来没有会议我不会打赢。美国人他当初的心情，他为什么会去打黄兴交官？他希望跟国际上各国合作，但是是保证他自己国家的产业安全作为基础，因此应该理解人家的心情。他后来是通过美国式的方式解决，投票，工人表态是要不要成立，你不要成立，我就不要成立。敬天爱人，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风俗，这是很关键的。我们那个大学的校训就是敬天爱人，止于至上。敬天爱人，我教我们的下一代，你把人给我做好，处于自己低位的这个状态呢，对待众生，所有有生命的，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敬天敬重法律法规，保证做到不犯天条不犯众怒，止于至上，就这些完美。语言美，行为美，文化美，产品美，你就以这个作为宣传的本领。我们也要求下一代以这个作为一个行为准则。
3: 陶老也说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尊重当地的
2: 文化制度以及对当地员工的尊重。因为最后核心还是说大家是利益共同体的嘛。
3: 是，就最重要还是要共赢。
2: 对，共赢。这代企业家其实他还是这个在这点上来讲非常清醒。
3: 是，
2: 他是应该代表中国非常典型的那代商人和企业家，就是说他的嗅觉特别敏锐。
3: 对。
2: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做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在逐步收缩，聚焦到了玻璃这个赛道。他以前多元化啊，非常多元化，就那个当时导致整个企业经营出现巨大的困难，所以在那个之后，他就快速的做调整，收缩整个业务，聚焦到汽车玻璃这个赛道上面。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关键。如果不聚焦，那可能他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曹德旺。
3: 聚焦且做到了极致。
2: 对，把这件事情做得极致，然后也做到全世界第一。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企业取得成功的同时，他开始做慈善。他不是说企业成功之后
3: 对
2: 再做慈善。
1: 我做慈善呢，你去中心社有一本叫曹德旺慈善白皮书。
2: 对，
1: 我不仅仅办这些，我西北五省跟西南五省我们都给他捐款过。我们不是去做项目，主要是去救济他们，去帮助他们。
2: 当时这个引发你做慈善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1: 主要我家里以前我自己很穷，我认为有能力帮助人家，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2: 你有没有统计过您捐赠的金额？
1: 到现在为止现金付出去的是200亿，我们河南慈善基金会户头还剩下120亿呢。这个大学因为要办下去要花很多钱，我很开心也很高兴，我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3: 包括现在福耀科技大学，
2: 对，
3: 他也说的是我们要敬天爱人，要止于至善。
2: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蛮难得的。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啊，就刚才其实做企业跟做采访有时候也有共通性。我的理解就是说，真诚、真实，把你的产品真的做到极致，企业在整个团队组织的建设方面也要以人为本，然后构建一个这个强大的这个体系和团队，这样的话这个企业才会走得更稳健，才会有更长远的未来。那同步比如像我们做采访，用户为什么愿意看呢？就是因为不是说你拍得多漂亮，而是说哎，你拍的内容能打动我，能感动我，就是你很真实，哪怕这个镜头对吧拍的不是那么完美，晃对吧，比如说我在大湾区采访里面那个镜头就是不断的晃，因为边走边聊，但是很真实，很有现场感，所以用户就觉得很爱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做企业或者说做采访很多事儿它的本质它其实是相通的。我过去是一个蛮内敛的人， 因为但在新媒体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就逼迫自己这个走在台前。
3: 实现这样的转变难吗？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是面子问题，还是心理上的障碍的问题？
2: 其实第一次还是蛮紧张的。
3: 哎，第一次采访谁？
2: 我第一次采访的是于凯，就地平线的创始人 CEO， 他就是做智驾芯片在中国的第一人吧。他呢跟我特别熟，也是好朋友。他在
3: 熟人局还紧张。
2: 开始那个紧张是在采访之前，你真正采访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紧张，对吧？因为你进入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你基本就忘了这个那个镜头了。就跟他约的时候就是非常即兴的。我这个人做事有时候会那种突发奇想，我就是会很快速的去做一件事情。我约他第三天我就跟他采访了，就花了一个晚上准备。我自己的表现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这个节目的这个反响也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就给到我很大的鼓舞，团队也受到鼓舞，所以后来就持续的做下去，
3: 一发不可收拾。
2: 就
3: 矩阵都已经打开了。
2: 最开始还是做长视频居多嘛，约访本身很多行业企业家都是很多年认识的朋友，好约一点嘛。每一期的反响都不错，大家看你上一期做的内容，那你在约他的时候就相对你就比较好约哈，因为他觉得你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就采访的技巧我其实是没有的，或者说
3: 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2: 对，真诚有内容，然后问对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然后其他的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主持的技巧，那都是不重要的。在我看来啊，
3: 就是长短之间它会有这种双向的促进或者是导流吗？
2: 是让它的整个用户破圈嘛，就让更多人看到。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带动吧。
3: 有的时候大家的耐心或者注意力没有那么长，
2: 对，你得去尊重人性嘛。现在大家都是短视频的这种快餐消费文化，特别是有一些他不是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他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的受众，那他呢可能就希望轻松一点，希望短一点，你得去满足这样的需求。短视频
3: 更利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他。
2: 对，
4: 正如程里刚刚所聊的，如今大众更偏爱轻量化内容，顺应传播趋势，短视频拓宽传播边界，让行业观点触达更多受众。长访谈深挖思想，沉淀行业价值，长短内容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在重磅专访曹德旺的过程中，程里提前研读著作，用心筹备，这场对话也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
1: 很多人说我比较悲观，我说我不悲观。我告诉你，你勇敢了，去拥抱这个现实，大不了就是辛苦一点了，还有什么？天道酬勤。
4: 怀揣一份纯粹初心，在程里眼中，真诚永远是内容创作的必杀技。四年时间，他陆续走访了300余位行业大咖，而精彩访谈的背后，邀约之路也屡屡碰壁。面对重重挑战，他究竟摸索出了哪些实用方法与独家心得？我们继续揭晓答案。
3: 李斌总说，汽车也是一个很长周期的这个行业哈，包括曹老的这个电池，我知道越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关注的啊受访者，有的时候包括他可能确实很忙，您怎么去完成这种比较难的邀约？
2: 第一个呢，你就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你碰到了更容易成功。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时候也只能放弃啊。
3: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邀约谁比较有困难，然后您百折不挠，最终敲定了这样的这个采访，或者他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2: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百折不挠。我记得我约奇瑞董事长尹总，也约了半年时间，
3: 中间被他委婉的拒绝过吗？
2: 当然。
3: 那每一次拒绝之后，怎么再重新的开启这个邀约？
2: 你可以通过熟人帮你介绍嘛，因为你可能跟他不直接认识，或者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你的朋友肯定会有人跟他有直接交流，所以你通过朋友帮你介绍一下，传递一下这个信息，那你可能就更容易成功了。
3: 应该说，您的整个创业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新能源车这一段发展的历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去回顾这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节点，回顾这个车的市场的发展，您个人成长的这个发展，您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吗？
2: 我觉得还 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有蛮大的成长和突破，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学习的。
3: 但是文人做生意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
2: 很多时候会比较理想化。
3: 您的理想化都受到了哪些现实的暴击？有这样的血泪史吗？
2: 当然的，过去作为一个媒体来讲，其实我们还是融了大几千万的钱，当时我觉得这些钱可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所谓的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在早期融资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融钱很容易，但是花钱也会很快。所以其实团队我们最开始还是做得过于庞大了啊，在效率方面并不是很好，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源耗损的。
3: 其实大家现在不仅仅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包括现在 AI 时代也来了。
5: 对，
2: 确实你做常规的内容啊，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呢，你做像就是说有深度的约访，更有现场感、更活人感的这种采访交流啊，那其实是稀缺的，是我们这代媒体人可能的价值吧，或者说是可以去发挥的空间，我觉得依然还是很大的。说这个 AI 时代的冲击，我们现在团队中也有一个专门研究 AI 的团队，怎么利用 AI 来提效，然后把一些重复简单的工作用 AI 来去替代。
3: 您用吗？
2: 我自己也会用，因为我还是属于比较愿意学习、愿意去尝试新事物的人，所以这还是一个创业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3: 您一直在说其他的这个企业家在做减法、在聚焦，那您现在更聚焦的是什么？
2: 对，我其实现在也很聚焦，我现在就是紧紧围绕到汽车产业的这个赛道上面，我们把车企和产业链之间整合起来，
3: 也有一个雨欣思想会，
2: 对，就是做资源的整合。我在2024年开始联合一些车企的 CEO 啊，就是基本上整个大半个汽车圈的这些 CEO 啊大咖来作为我的雨欣思想会的联合发起人和首席分享官。那我就搭建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交流平台和一个经营的学习平台，那我觉得还是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会产生我们独有的这种价值啊。我们做了两期活动，第一期在杭州跟领跑的董事长走进了领跑，走进了吉利汽车；第二期是在合肥做的，走进安徽和尊界，然后后面又走进奇瑞汽车，那都是跟这些企业的最高层来做交流，当然还有他们产业链上的主管的这些高层，还有技术的 VP 啊，都有很深入的这种交流。那这种交流就是结好的这种学习机会，然后同时对于我们来讲，它也是一种可能会产生合作的这种契机。我觉得在未来整个汽车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跨界的多元的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未来就车它跟通讯、跟 AI， 它跟新材料，它跟各行各业的这种跨界的这种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叫雨欣思想会，这个名字就是去推动创新，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
3: 这也是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愿景，是有这样的心力和愿景的。您在最后的时候也经常会问企业家这个问题哈，说会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您对于这种想要进入到汽车产业这个赛道，或者是汽车垂直媒体这个赛道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讲有一些什么样可以落地去实操的这个经验？
2: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他必须有很强的这个对新事物的这样嗅觉，还有一点，我觉得第二就是专注，你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赛道，持续的耕耘，扎在这个里头，能扎得足够深，那这就是你的壁垒。
3: 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定力，一直在路上哈。其实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访谈大概1001位，现在只进行了30%，所以后续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咖。有没有一些可以去预告一下，值得大家期待？
2: 现在还没定吧，但是我未来肯定也会做很多跨界的采访，除了汽车本身的这些车企的CEO 之外啊，产业链上的一些 CEO 之外，我们还会做一些跨界的这个嘉宾。科技和人文这两条线，我认为其实要结合在一块儿去看，就是它才能够会更好玩、更有意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6月24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昨日，喧嚣多日的豆包付费靴子落地。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采用3级阶梯定价，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高级版每月500元。6月24日消息 ，SK 海力士已提交美国 IPO 申请，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富邦证券、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为其首次公开募股的承销商。SK 海力士计划发行存托凭证，筹资45.45万亿韩元，约合2000亿人民币。
0: 第四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啊，看点十足，一大批智慧农业新技术集中亮相，数字管控、精准种植、绿色育种加速落地，传统农耕呢正向着高效、智能、低碳的新模式转变。
1: 展会以供应链协同赋能农业升级，打通了农业上下游的创新与流通，科技赋能让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也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产业动能。
3: 一粒种子如何通过智慧供应链走向世界，一块农田呢又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精准管理。那今天呢，在链博会现场，在我们眼前的绿色农业链正上演着一场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革命。
2: 农业的源头在种子，而种子的未来在科技。走进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先正达集团带来的 AI 育种系统让我们看到了一粒种子背后的智慧革命。过去育种靠经验、靠人工、靠漫长的时间积累，如今 AI 技术让基因挖掘、分子设计、精准筛选成为可能，育种周期大幅缩短，效率大幅提升。从实验室到田间，从田间到市场，一条数据驱动的育种链条正在形成。
4: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基因挖掘当中的应用，那么它实际上呢就是基于我们之前的科研的数据啊。那么首先呢把它汇聚啊，第二步呢我们基于这些汇聚呢，我们会形成一个模型啊，那么在这模型上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分子的育种设计了啊，这是我们第一步。那么在这经过模型产生的这个数据之后呢，我们肯定要在田间呢来进行相关的验证，把玉米呢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啊，比如说围绕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啊，我们就会通过这一套啊INISA系统来进行全自动的啊高效的完成。第一个方面呢，能够提高每日的检测通量啊，那么我们的检测通量呢就会，以前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以前的板子呢是通过手工的方式来做的，那么现在呢就通过自动化方式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通量呢是以前的5倍啊，这样就大幅的提高了我们检测效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周转效率也会大幅的进行这个提升，之前呢如果按照检测5000株来换啊，以前人工只需要做16个，现在呢我们一天可以做到60个，实际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周转效率呢实际上也是大幅的这个进行了降低啊，这个同时呢它的检测的精准度要比人工的高。
2: 好种子落地需要好装备来耕。在国基集团展位，一台专为丘陵山地设计的拖拉机让复杂地形不再是农业现代化的拦路虎。 我国山地丘陵面积占国土面积近70%，传统农机在这里往往水土不服，而这台新装备正是瞄准了这一痛点。
5: 咱们这款 SH504M 是50马力四驱的车，是比较少见的，它主要适用于有丘陵和山地带坡度的地段。首先咱们的这个车的四轮是等大的，这样的话它的通过性还有爬坡性会变得很强。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车是折腰式的车，它的转弯半径会从之前的6米减缩到3米，这样的话掉头还有行驶的过程中会更加的灵活方便。
2: 从育种到耕地，智慧科技正在重塑农业生产的根基，而当这些技术成果汇聚到产业链下游，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供应链便浮出水面。在正大集团展位，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展示了现代农业的闭环逻辑，不是单点突破，而是全链贯通。
6: 我们是做全产业链，从那个种猪开始，就选最好的种猪，然后我们建设一个最现代化的那个养殖基地。这个养殖场不是普通的传统的养殖场，我们是里面是有很多一些智能化或者是IoT 科技的一些东西，来分析它里面的空气质量，分析它里面的那个温度，还有它那个湿度，然后呢也可以监控到每一个猪舍。养完以后呢，我们也是用最现代的方法去做一些屠宰，是做无害化的，确保这个猪呢是没有受到惊吓，这样它就没有一些毒素的排放。然后做完以后，我们会做一些屠宰分割，最后把它做成人要吃的一些动物蛋白，就是肉类，而且会做很多不同的食品的肉类。但也有部分是卖给我们的农贸市场，卖给我们的商超渠道，也卖给我们自己的加工食品加工厂。这样来说，我们就说可以把整个链条把它打通。
2: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一个更深层的命题正在浮现：如何让农业不仅高效，而且可持续？再展区一角，先正达集团用一组 T 恤衫实验给出了养土的答案。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农业发展理念的转变。从耗土到养土，从索取到回馈，再生农业正在为中国农业的绿色未来探路。
7: 我们在华北，在山东做的一个低碳小麦的一个试点。那么它呢，当地呢是我们的种植者是种玉米和小麦轮作。那么我们在前茬的玉米秸秆不回收，直接覆盖在田间。通过免耕播种机呢，在直接播种小麦。那么我们来通过水肥一体化的方式呢，为农户减少用水用肥，我们大概效率能够减少30%-50%。然后在收获期呢，实际上我们的产量是稳中有增的。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减少了农机的进地次数，这样呢我们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减少了30%左右，那么实现了一个稳产，同时降碳降水降肥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再生农业本身呢，是一个以恢复土壤地力的这么一个模式，它希望我们农业呢不仅是耗土，而是要养土。比如说这两个 T 恤衫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对照物，它们是埋在我们的再生农业的田块和普通的对照田块里面。这个田块呢，我们耕作了5年之后呢，发现我们这个埋进去的 T 恤衫呢，5个星期，它们的这个程度就完全不一样。这块呢就被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腐蚀掉了。你看到它的这个，因为是纯棉的，它已经这个纤维素被我们地里面的真菌啊、细菌啊把它腐蚀掉了。那么就说明土壤里面的活力增加了，有益的这些元素是增加的。
2: 当养土理念取代耗土模式，传统农业正在加速向新质生产力跃迁。这场静悄悄发生在田间的革命，不仅关乎产量与效率，更关乎可持续的未来。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牵着民生。十四五期间，北京实施市属老旧小区改造7800万平方米，完成核心区平房院落申请式退租9700余户。步入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首批1321个城市更新项目呢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1: 在西城区，老旧小区怎么改，平房院落怎么治？今天我们走进其中的两处，一个是曾一夜停电7次的老旧小区御桃园，一个是140年来逢雨必淹的低洼院落姚江胡同。两个完全不同的改造样本，却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城市更新的核心是让住在这里的人日子越过越好。

0: 像世外桃源吗？我们玉桃园小区这全是桃树，里面有五种桃树，早晨起来空气特别好，天然的氧吧一样。你看现在哪像是94年的房子呀，是不是、啊、特别漂亮。大门一进来人家说了，华南宿舍带最棒了。
1: 老房子变成了新房子，外墙新了，管道通了，电梯也装上了。说起小区的变化，让住在这儿的尤阿姨兴奋不已。
0: 改造前和改造后完全不一样，现在走哪就特别心情比较好。
1: 尤阿姨住的华能小区在玉桃园二区北院，上世纪90年代建成，而小区改造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0: 最头疼走哪电线一看的天落地网一样的，过去要出门什么，哎呦，哪个水龙头没关呀、啊，什么没关，就怕堵水了漏水了。
1: 而改造前还让不少居民叫苦不迭的是最怕过夏天，因为家家户户开着空调，有一次竟然一晚上停了7次电。于是2008年，居民正式向产权单位提出改造诉求，但一直到2021年才正式立项，这一等就是10几年。
2: 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个2008年就提出这个动议之后，这个我们2021年才帮他走通呢？确确实实在这块没有政策的前提下，这个央产单位出资它是没有依据。
1: 虽然改造之路异常坎坷，但是西城区始终没有放弃。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创新探索，最终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工作机制。
2: 后来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双纳入，就是央产单位他们这个纳入，但是他们都没有政策，纳入有困难嘛。后来就是我们区政府以我们住建老教区联谊会的名义，给咱们央产单位这个发一些这个支撑材料。第二个呢，我们西城区呢就是帮助他走一些老旧小区改造的打通一些政策路径，就是什么呢，假如我们要是不给他立项的话，他后面招投标包括纳入监管都无从谈起，他们纳入立项，我们区政府再给他立项。
1: 而这一双纳入机制不仅成为全市首创，这个做法后来也推动了国务院国资委相关政策的出台。在2021年项目正式获批后，华能主导出资，政府补贴撬动，多元融资机制共同发力，于是外墙保温、屋顶防水、上下水管道更新、电力增容，一项一项落地。
0: 现在8号、9号楼已经有了嘛？有了以后，老年人就跟就是没电梯的就不一样，他们上下了，哦，你看我们能下来了。原来没电梯的时候好几年都没下过楼，国家处处关心我们老年人。你看，像我也77岁了吧，我就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哎，我说住在这小区比哪个小区都好。
1: 让尤阿姨尤其高兴的，还有小区的小公园也焕然一新。
0: 从早晨，开始老太太们打太极。10点开始跳舞，下午就是老太太们来晒太阳，一到晚上孩子们来，这个广场从来一天只要亮的时候，晚上还安的灯，没有闲的时候。
1: 而改造不止于小区围墙之内，新街口街道实施又建桃园计划，打通交通微循环，优化停车布局，前桃园胡同实现全线不停车。
3: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啊，重新深化合理深化车位的情况下呢，增设了，通过一些未改造增设了20到30的车位，然后在对面那里边也增加了20个车位，剩下的车位呢，我们同时还协调公共停车的资源，然后我们也沟通了一些单位啊，包括停车管理公司啊，对它进行停车减免的这个优惠，在周边啊，也找了一些停车点位，也可以供他去选择，那么打造了这个不停车的胡同。
1: 这个项目成为全市首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样板，为后续1889个2532万平方米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借鉴。尤阿姨的心愿了了，但是对于住在胡同里的老居民来说，城市更新的路又不一样了。同样是老房子变新模样，胡同里又该怎么改呢？
4: 来吧，看看我们这小院。
1: 向我们热情打招呼的魏阿姨住在姚江胡同，位于大石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西部，北起琉璃厂东街，因清代浙江姚江会馆曾设立在此而得名。然而百年时光也让这片街区面临市政设施老化、居民生活环境亟待改善等难题。 说起改造前，魏阿姨最怕一件事，那就是下雨。
4: 外边就那门口那儿，因为门口你这上哪儿你都得必经之路啊。他那儿一下雨一片，所以我们都是穿着雨鞋过去的。
1: 姚江胡同过去是个出了名的低洼院落，最低洼处比胡同路面低1.5米。2020年11月，姚江胡同所在的大石栏观音寺片区启动申请式退租签约。腾退之后如何打造老院落，项目团队首先瞄准的就是低洼院落积水的顽疾。
5: 我们进来以后呢，第一就是把它已有的比较脆弱的这个基础设施全部，尤其这个排水系统全部废掉，全部废掉，整个呢就引进了这个专利技术，然后呢进行这个雨污的排水设施的这个革新。胡同窄，所以呢它需要这个叠落，就是这个雨水管在上面，然后污水管在下面。
1: 这么一改，不仅让雨水排放更通畅，还解决了平房院里居民在家安装厕所的难题。
4: 我们那屋里的也借上光了，就是装了一个卫生间。原来我们不敢弄，因为这平房吧，它就是底下不通，愿意容易堵，这样我们就跟楼房差不多了，基本上就一样了，什么都有了。
5: 对，
1: 解决了老问题，才能给这个院子带来新变化。
6: 搭建了一个工程平台，我们有9户留住居民，8家商户，在这里面所有的，大家看出来所有的业态呢，其实都是相对偏安静一点的业态啊。在这里面我们跟居民有一个协议啊，在我们在构建之初跟居民达成的协议，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业态呢能够符合居民他最初的筛选，其实共同筛选啊，是我们跟居民共同筛选进来的这些业态。
1: 留居于此的老居民让传统文化向更深处扎根，新引进的文商旅业态让当下时兴的生活方式在老院子中落地，传统与现代，古老与新潮，在这里实现了有机融合。
7: 这边就是我们姚江胡同的人才公寓，然后我现在也是住在这里，然后我们是每间房住了2位，一共是8个人。住在这个胡同里，其实我们能够既能够享受到我们现代化生活的这个便利，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老北京的这种人间的烟火气吧。
8: 首先我们这个团队呢是建筑师团队，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群都是比较艺术范儿，然后对审美要求比较高。其实之前我们也是在那个写字楼里，但是呢来到这边就属于一见钟情那种，因为在这边你看我们的这个氛围整个做的都比较温馨，然后大家进来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冷冰冰的那种工作的环境，就还是比较沉浸式体验的，这种代入感比较强。
1: 今年6月，西城区推出了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与创新节点图集，针对腾退后的完整院落、沿街商业、共生院落3种类型，从房屋主体、墙体结构、室内布局、户外配套到智能应用，5大维度全覆盖。
9: 就是原来的说的是我的建筑要共生，建筑共生就是指我的风貌这些东西的共生，然后我的文化要共生，文化呢就是比如说我有新型的这种文化，包括跟我传统文化的精神，然后再一个就是居民的共生，居民就是我的原住户和新住户的这种共生。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一定要从小共生走到大共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不仅仅是我们姚江胡同，我们其实是隶属于大石栏整个片区，我们姚江胡同现在其实也已经有外围的这种居民能够过来使用到我们的空间，其实它是一个大共生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姚江胡同的这一个小的案例能够从我们小面积的共生走向一个大共生的这么一个想法。
1: 从一夜停电7次到又见桃园，从逢雨必淹到宜居之所，西城区用2个截然不同的改造样本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城市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老城更新既要守住历史底色，也要优化人居生活。在持续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更多市民身边的新变化值得期待。
10: 进入夏季，咱公园这个热度啊是一点不减哈。
11: 是。
10: 眼下呢正是京城荷花初开的季节，不仅有一大波的夏日美景啊向我们袭来，而且结合最近京城的各种演艺活动，公园也玩起了跨界出圈。
11: 说的没错，现在您要是到公园里啊，不仅有头部的演艺 IP 可以打卡，还有更多元的消费场景，有一种全新的体验感。
10: 我的旁边是周同学，我的身后呢是白塔，北海公园完美的把潮流

0: 文化和古典园林文化融入在了一个画面里面。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举办之前，已经有很多游客专门到北海公园来打卡了。
1: 周同学是谁？他就是周杰伦的官方二次元 IP 形象。北海公园从端午假期开始就打造出国风加流行跨界的打卡场景，同时推出北海公园与周同学的联名款文创。周同学北海联名款挂件目前已售出近千个。
2: 第一次来北京，就是奔着周杰伦的演唱会来看，然后顺便来玩北京玩一下，因为平常都会听他的歌。
0: 你听了多少年了呀？
2: 从小学就开始听了。
0: 你们在北京停留多少天呢？
2: 一个星期。
0: 哦，就会在公园里也转一转是吧？
2: 对对，就著名的景点都转一下。
1: 除了联名款，周同学文创快闪店也开进了北海公园，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这也是北海公园首次联手潮流品牌开设公园的快闪店，公园还开启了寻找周同学沉浸式 AR 游园活动。
3: 然后您现在看到这张地图呢，就是北海公园的一个我们的打卡游园地图。我们现在是处在北门这边，等于我们是从龙尾往前走，然后绕北海公园一圈。
1: 走遍全园所有 IP 点位，累计积分，还可以兑换限定周同学主题纪念周边，在古典园林中解锁国风 IP 新奇体验。
4: 这次呢，我们和周同学的这个团队呢，在全园一共设置了6个比较大型的这种打卡装置，同时呢，也有2个隐藏款等待大家自己来发现。
1: 拿着手机在公园走一圈，就可以实现触碰打卡加实景 AR 互动玩法。目前北海公园累计打卡人数超万人。那么古老的园林是如何与流行音乐头部 IP 走到一起的呢？
4: 是在去年，我们跟任贤齐的团队还有那个五月天的这个团队都分别进行了这种文旅时尚打卡景观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然后也为公园带来了流量，同时也为他们的团队提供了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所以这次呢，周同学也跟北海联合开启了这个周同学游园会这样一个活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这种时尚元素相结合，为游客朋友们在暑期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打卡的一个游园活动。
1: 去年与任贤齐和五月天团队的合作，使北海公园全年文创收入增加3.5倍。引入演绎 IP 打卡装置，无需大规模基建投入，依靠联名文创、限定周边、打卡衍生消费新增经营性收入，同时提升公园网络热度，带动常态化客流，探索出公益文旅加潮流商业新模式。随着北海荷花即将绽放，游客在打卡拍照、体验寻龙乐趣的同时，也能感受荷花映白塔之美。从本周末开始，京城各大公园的夏日限定浪漫陆续开启。作为北京荷花品种最多的公园，本周五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季就将举办。
5: 这次呢，我们主要打造了20,000平米的荷景观赏区，并且展出了7000多盆精品的荷花盆栽，我们集中展示了380余种的荷花品种和60多种的睡莲。
1: 公园东广场的自育荷花展示区，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近年来，公园的自育品种集中亮相。
6: 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自育的荷花品种曹一出水，然后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利用这个离子注入技术培育出来的荷花新品种。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花大叶也大，这个花瓣上面有白色的条纹，最起码要经过3年或3年以上才能培育出来一个新品种。
1: 今年的荷花季，市民游客还有了新的打卡地，紧邻公园西长廊的荷花海，一座设计现代时尚的餐饮空间，成了大家赏荷之余的好去处。即使工作日，这里也座无虚席，透明的落地玻璃窗让您把夏日美景尽收眼底。
7: 过去好多公园都没有，现在公园我觉得都增加这种消费的地方，还是坐下来歇一歇，
0: 对，
7: 离池子也近，比较方便。
0: 对，
1: 公园打造的和和小铺、全新亲水乐园、伴游机器人等，也为市民游客的赏荷之旅增加了多元丰富的体验感。夏风送荷香，京城赏莲正当时。颐和园、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的荷花也以

0: 已登场，陆续进入盛花期，为夏日园林增添清凉。花期将持续到九月。
1: 生物医药呢，被称作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但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失败风险高，也是这个领域难以绕开的行业铁律。那么，如何让科学家的好想法、好技术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一直以来都是行业内要攻克的难题。
2: 当前在北京有一种全新的孵化模式正在破题。今天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走进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北京飞镖国际创新中心，到那里去探寻创新的答案。
3: 在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始终存在：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这是生物医药领域的不可能三角，也是无数科学家和初创企业面前的第一道坎儿。
4: 生物医药领域第一个就是它的特点非常明显，首先就是它的研发的周期非常长，资金非常大，而且风险非常高，所以基于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特点，飞镖一直在深耕。首先，我们要立足于创新的源头和一些高校院所深度的去链接，把这些创新的成果快速的通过飞镖的这种模式，让它更快的去成长，或者要更快的达到下一个里程碑。
3: 立足创新源头，连接高校院所，让成果快速达到下一个里程碑。飞镖的探索正是从这道行业难题开始的。走进飞镖的共享实验室，记者的第一感受是专业高效全配备，从基础的实验空间到价值不菲的精密仪器，再到专业的运营团队，这里像是一家拎包入住的研发工厂。但这种便利背后是一套系统的解题逻辑，把生物医药研发从重资产变为轻资产，从各自为战变为平台共享。
4: 首先第一个，让他花很少的钱去满足他空间的或者专业化的实验室的需求，另外他还要需要共享的仪器平台，这些专业化的设备它要需要，专业化的设备以外，它还需要一些专业化的平台、专业的人才或者专业的人去推动它的研发进度。
3: 换句话说，飞镖提供的不仅是场地，更是一整套研发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科学家只需要带着技术和想法来，剩下的空间、设备、工程化能力、平台全部解决。这种模式在企业端得到了最直接的验证。竹远生物，一家专注于新一代智能适配体研发的企业，是入驻飞镖的团队之一。创始人李超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5: 主要就是实验场地标准非常高嘛，省了我们很多买仪器设备的钱。技术其实在实验室完成了，但是从在实验室完成到能够工业化，其实还是需要一段路程。如果没有飞镖加速器，我们恐怕就自己找场地、自己买设备、再租地儿，几百万就出去了，确实是这样。
3: 几百万的前期投入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在飞镖，这些问题有了另一种解法。
5: 现在我们付一点租金就可以用所有的这些比较好的设备，那对我们来说无论是时间还是成本都是省了非常多，至少缩短了得有一年左右。
3: 省下几百万，时间缩短一年，这组数字背后是飞镖轻资产模式为企业争取到的最宝贵的两样东西，资金和时间。在生物医药领域，一年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专利的抢先，一个临床批件的提前，一个融资窗口的把握。飞镖的故事并非孤立，它生长在北京这片创新沃土之上，也是一场更大范围改革探索的缩影。
6: 迈入4.0新阶段，我市孵化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从选育项目升级为创造项目，打造了生态型孵化枢纽，建立工作机制，并且探索出了6种标杆孵化模式。目前全市有近600家的创业孵化体系，约800万平方米孵化面积，含30家标杆，133家市级，形成了完备矩阵。
3: 政策端的持续发力为这场升级提供了制度保障。2022年，北京启动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2025年底修订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引导孵化器聚焦垂直细分领域提质升级。一张覆盖全市的创新孵化网络正在加速织就，
6: 近3年成效显著，累计带动高校成果转化企业超300家，新培育了国高新700余家，独角兽11家，上市企业7家，孵化出像质朴、华章等一批明星企业。
3: 这些数字背后是北京孵化体系从量到质的跃升。 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全国首批部级孵化器，北京获评卓越级5家，位列全国第一。在北京，像飞标这样的标杆孵化器正在。

0: 在加速生长。他们用制度化的探索、市场化的运营、生态化的布局，为科学家减负、为创业者铺路、为活力中国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1: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健身，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战。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2: 是不是？
9: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又差一点。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扛个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相约时光，
1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4: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4: 先别走，还是我走。
1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8: 相信我，
1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

0: 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沙海塞，冰塞，沙锅塞。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不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

0: 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的教学吃法。
1: 手扎了一条天，一口就放进去，凉了好放。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2: 你把石头放家里吗？哎呀，我家里忙啊。
3: 家里嘛，爹。
2: 我。阿罗爹，我。
3: 叫我呢。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我干嘛留下？
3: 是
2: 啊，那你多几个多久？那那是个苏纳乌。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2: 奶奶，
3: 我见了，你见了吗？
2: 我为什么你这了嘎住了吗？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

0: 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这么的锅，俺拿这里。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我妈拖我妈。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孙子明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临沧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米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都是可以。哦，哦，那个，
3: 看到一切，跟他不是。
2: 对，哦。
1: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夏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 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2: 那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
4: 竹笋都上龙岗山，多种材料混交非物利用，把那笋怎么吃的甜笋是，嫩的部分会做炒或者煮，当时根上的部分它根老，它根纤维素然后已经粗了嘛，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出去，因为在后龙边煮着嘛。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意就少上少。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冒泡泡泡的，拿出来因为你那会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香那挺，冲撞的一般辣子啊、酸的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火腿怎么？我们厨房反正他说这还是会吃肚子疼的，这都不是疼有一吃就是在，因为它的一个味道。
1: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8: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8: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6: 相信我，
7: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有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扑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博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博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纤毛巴巴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博四少手中柔和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博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我想你铺地了吗？
0: 讲究的博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博四少早已把大叶纤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你咋的大哥？哎，睫毛个你啊，个就地里话我问你了，这个那不那啥啥的地里小嘎啷嘛啊，怎么呢？
2: 你叫我去地方的。
1: 阿来，阿来，我嘛。
2: 对，以前啊，
1: Anna, no, tell us what they be some of you.
2: No, Boma.
1: Anna, okay, that is on my yoma.
2: That's on your yoma.
1: Tia, Nana,
3: Shakova,
2: Gado.
1: Ayo, then you just show
2: Mama.
3: I can Shakova,
1: I can my yama.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鲜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

0: 素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纤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
1: 咋搞的我啊，那是那种你那不知道下过九十世纪到了米食肉
2: 米食肉
1: 哦嘿你们不久
2: 哦嘿你们我更好的再怎么也到啊。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纤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2: 别吃梨了，给我又买。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1: 哎，欢迎呀！我本来饭哎。哎，老板，这天火怎么了？
2: 你们呢？吃了光那不买这么弄啊？有的说呢。
1: 在你在我的在你看看的，啊，这个叫嘛？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1: 嗯，安到了，
3: 是怎么样嘛？
1: 哎呀，
3: 可算嘛，你们。
1: 啊，不好意思呀，可别说不好嘛。
0: 春蒸日，夏蒸。

0: 当时，忙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1: 我们按你说的菜了嘛，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费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果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果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果。
1: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还带的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十一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1: 一些把这个那个搁哈，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噶，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色泽诱人。
1: 炸的要不黄的，你炸透的，你要炸透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1: 螃蟹的油，这个螃蟹我们干浇好，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充气，
1: 充气行了。
0: 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
1: 三天才会干，
0: 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1: 这个烤上的
0: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1: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蔬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这块了嘛。
0: 有了烤肉饭、南咪，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醉心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1: 那个吃，好的。
0: 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

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儿，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让芒种时令之后的胃也因此眼界大开。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妖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战。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5: 更带劲的玩法，哎，
8: 怎么就差一点？
7: 好，
5: 更滚烫的乡土，
9: 扛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1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5: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5: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3: 相信我，
1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16.4万立方米的亚洲最大航油库，怎样用信用托举起万无一失的安全承诺？
1: 那我们每天的日均架次在480架次左右，我们每架次都是必须要进行一次的化学测试。虽然工作量很大，心里都是很踏实的。
0: 智能工厂里的 AI 也会打螺丝吗？一条自动化产线如何一边生产一边自我学习自我检测？
1: 它自动的会记录我的产出以及我的目标产出，进行后期的一个分析。
0: 当诚信演讲遇上 AI 实操，大学生如何理解 AI 伦理？数字人搭档真人，演讲台上有哪些创新和突破？智能安全，信用为基，创新为益。智能时代，信用如何成为安全的基石？诚信北京即将为您播出。近日，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专场活动，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本次论坛以对话世界共谋发展为主题，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百余位政府负责人、商业操盘企业家、行业学者、媒体代表参会，围绕文商旅体融合、城市更新运营、世纪文创新业态三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交流。
2: 今天的这个分论坛是本届 CBD 论坛首次引入媒体助力，聚焦营商环境这一核心议题来推动政企媒三方对话，是一次极具开创性的探索。
3: 我们坚持解读政策、解析形势、解答疑问并重，通过节目来打通政策落地与民生感知的最后一公里，用实际行动彰显首善媒体的责任担当。
0: 来自中网、北影节、中创文旅、戴德良行、优客工程等领域一线行业专家，结合赛事运营、文创 IP、 城市更新、商业地产实操项目，分享行业实战经验，剖析当下商业发展的痛点与转型方向。
4: 泡泡玛特摩列在中国中的特展，这是一个成熟的商务地标引入快闪 IP 实现短期流量引爆的代表性案例。那么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场展览落地在北京中信大厦的公共空间，它通过沉浸式的演艺装置、限量产品的发售和互动的体验，成为当季年轻人北京热门潮流的文化活动之一。
0: 在圆桌对话环节，参会嘉宾立足 AI 时代的新传播，聚焦媒体传播转型、政企媒协同发展、首都营商环境优化等内容深入交流，探讨三方联动共建模式，依托媒体公信力、传播力，打通政策落地、企业发展、大众感知新路径。
5: 我们今天数字经济时代下，我们的整个的文创产业，包括这个我们整个的商业生态变革的一些变化，这里边其实对，不仅仅是文创产业，对城市更新啊，对内容经济啊，其实都有这个非常具有典型的研究意义的启发。
0: 本次论坛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搭建长效政企媒对话平台，助力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流国际化营商环境。这里是亚洲最大航空枢纽的能源心脏，16.4万立方米一级石油库，稳稳托举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中外航班的供油安全重任。在这里，航油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在这里，航油接收、储存、发出、加注全流程严抓质量管控，每滴油都承载着沉甸甸的安全承诺。
6: 现在这个位置是我们中国航油北京公司的油库，您看这儿是我们的储油罐区，它每一座罐是能盛油2万立方米，它一共有8座罐，这8座罐呢，每一个罐的直径是37米，您看37米，这两个罐加一起就是一个足球场大小，我们大概这个整个罐区有5个足球场这么大小，您可以看我们这罐有多大。
0: 航油存储是质量把控的重要关口， 对于一级石油库而言，16.4万立方米的储油量就像是一座巨型能量库，意味着巨大的安全责任。任何一个细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风险。
7: 我听说啊，咱们这个油罐头

0: 外边看不到，但是里边的话，它是这个底部是一个锥体的结构。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1: 因为锥体的这个结构会让航媒、水分还有杂质，因为它的密度差是不同的，它的水分和杂质会聚集到我们的锥体底部，然后使底部的这些杂质、水分，然后我们通过人工或自动排尘的方式给它排出去，也是保障了一个油品质量的一个绝对安全。
2: 航油中如果混入水分与杂质，极易引发飞机发动机故障，直接威胁飞行安全。因此，在储油环节，定期排尘绝非例行公事，而是从源头清除隐患、守住油品质量生命线的关键步骤，更是保障每一次航班平安起降的重要前提。
1: 我们储罐的排尘系统有自动放尘，还有手动放尘，可以通过这个自动排尘把尘排出去。然后我们也会每天对我们的发油罐和备用罐，还有我们的回收罐进行每天的油品质量检查，就是排尘。然后我们每周会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八座大罐进行覆盖式的一次排尘，就确保它的油品质量绝对的安全。
2: 这份对流程的坚守，正是中航油诚信储油的第一道保障，让每一滴进入储罐的航油都经过充分沉淀，从源头杜绝质量隐患。
1: 您看我们的油罐这么大，我们油罐为了管控油品质量的这些要求，我们有一键式三点取样系统，它可以从油罐的上中下三点进行精准的取样，它也是为了确保我们测量的精准，避免油因油品的分层导致的测量误差。
2: 如果说储油环节是守好源头，那么停机坪加油环节就是最后一道防线，这里是航油与飞机的直接对接点，每一个操作都关乎航班的安全起降。从加油车启动的那一刻起，安全承诺就被注入到每一个流程、每一个细节中。
3: 我看您手里拿着像针管一样这个装置哈，它是一个检测的设备吗？
4: 对，它是一个检测的设备，这是我们的化学测水试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豆。我们呢是在过滤器的下游进行取样，进行化学测水，吸取5毫升的航空燃油。
2: 这个像针管一样的检测仪器叫做化学测水器。利用它抽取即将进入飞机油箱的航油，通过观察测水器顶端的测水试纸是否变色，来检测航空燃料中的水分，进行最后一道把关。
4: 然后观察化学试纸的变色情况，与比色卡进行对比。
3: 跟这些颜色进行对比。
4: 对。
3: 那现在这个颜色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说明我们现在的航油是质量，航油中的游离水含量低于 ppm， 我们的标准是不高于30 ppm， 也就是说我们此次的测试检测结果远高于标准，
3: 就是合格的，没有问题的。
4: 对，
2: 这枚小小的化学测水试纸是机坪加油环节不可或缺的安全哨兵，为确保万无一失，每一架航班加油前都必须使用新试纸进行检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笔耗材投入虽然数额不菲，却是保障航油安全、兑现信用承诺最值得的投资。
4: 我现在已经从事加油工作15年了。作为大型机场来讲，我们每天的日均架次在480架次左右。我们每架次都是必须要进行一次的化学测试。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是我们每架次做化学测试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很踏实的。
2: 如果说技术是安全的骨架，那信用就是安全的灵魂。安全生产靠的从来不是一个人一次检查，而是每一位员工的自觉行动。怎么把安全至上这一句口号变成大家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就是最关键的抓手。
5: 中国航油北京公司积极响应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关于信用融入安全的管理机制，推行信用加安全生产管理模式，建立起全链条可追溯的质量计量管控体系，油品质量合格率持续保持100%。自实施信用加机制以来，员工主动自查自纠上报的隐患数量显著提升，重复隐患发生率大幅降低，推动员工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守诚信自觉转变。
2: 中航油信用加安全生产的实践，正是安全生产。

0: 信用体系建设的生动缩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以此为抓手，建制度，强监管，奖惩并举，让信用真正成为企业安全生产的硬约束与软实力。
1: 在危化品领域呢，我们从2022年开始在全市推广信用体系建设，制定了危化品企业信用评价的标准体系，将企业信用划分为优良、中、差四等，结合企业风险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对信用等级高、风险低的企业呢，我们是降低检查频次；对信用等级低、风险高的企业，则提高抽查检查比例，并且呢重点监控，既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也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
0: 分级分类的信用监管，让安全管理更精准高效。而面向未来，北京正持续深化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推动理念落地，营造守信光荣、实信可耻的浓厚氛围。
2: 市应急局在推进全市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一是出台10余项制度规范，实现信用管理有章可循；二是推广信用承诺制，提升审批效率；三是开展风险加信用分级分类，有效提升监管效能。展望15亩，我们将深化制度协同，优化数据治理，迭代应用场景，构建多方共治格局，讲好北京安全生产信用故事。
0: 从每一次安全作业的规范严谨，到每一家企业坚守的行业责任，北京用首善标准树立标杆，层层汇聚成国家发展的安全长城，让信用成为守护安全坚不可摧的基石。更少的人工投入，更高的效率和良品率，政策支持下，北京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
3: 新制造100工程重点支持制造业企业进行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项目。
0: 当诚信演讲遇上 AI 实操，大学生如何理解 AI 伦理？数字人搭档真人，演讲台上有哪些创新和突破？
4: 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热评伙伴。
5: 让 AI 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加入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让 AI 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思考，实现我们的创意。
0: 智能时代，信用如何成为安全的基石？诚信北京正在为您播出。
6: 这里是施耐德电器的一个创新中心，我们所做的产品主要是在这个能源管理，换句话说，就有电的地方就有我们的产品的应用。
7: 我们看到开关了。
6: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每家每户都有的一个线控箱，可以实现漏电保护等一系列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核闸的一个状态，
0: 漏电跳闸怎么办呢？居民社区安全控电需要哪些设备？这时就要用到电控箱、配电柜以及核心部件素壳断路器了。施耐德北京低压电器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素壳断路器及其附件产品，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产品不但安全可靠、耐用性高，更是施耐德智能生产线升级的突出成果。智能工厂和传统工厂有哪些不同呢？AI 在工厂上班也会打螺丝吗？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探访了位于北京亦庄经开区的施耐德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7: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工程车，它是自动的吗？全自动的？
6: 对，这是一个自动的物料的一个 AGV，
7: 没有人开的，无人的。
6: 对，这样的话，我们的员工完成这个产品以后，他不需要自己拉着产品去到仓库，只需要把产品挂在车上。
7: 但是地上没有铁轨啊。
8: 这是这个磁条，就是一个导引。
7: 哦，这个磁条就是。
8: 这是一个。
7: 它是感应到这个磁条。
8: 对对对。
6: 这个设计还是最主要的，去减少了整个员工的一个搬运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浪费啊，让员工更加专注在于做一些增值的工作。
0: 我们参观的车间面积6200多平方米。但是这里忙碌的工人并不多，因为产线升级，车间不但根据精益生产的标准优化布局，也大量运用了自动化设备、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解决方案，以更少的人工投入获取了更高的效率和良品率。这样立竿见影的智能产线升级，投入的改造成本可不低。为了激发企业升级改造的积极性，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推出了新制造100工程，对企业进行真金白银的补贴。
3: 新制造100工程重点支持制造业企业进行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项目。

0: 奖励的一些补贴啊，我们也会把这些补贴继续反哺到我们的智能化建设中去。这些政策补贴也加强了我们对智能智化建设的一个信心，为我们客户提供更高效的、更加安全高效的一些产品。预算呢，也是这个工厂的一个特点啊。比如说，我们这家工厂的30%的这种用电，我们是用在太阳能的自发电，剩余的70%呢，我们是采购的绿电。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灯
1: 上面、这个，
0: 我们都是采用的节能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智能制造演变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1: 自动化接线。
0: 对，首先呢，您可以看到。我们在精益生产的基础之上，结合数字化，有这么一套数字化经营系统，不需要员工去记录，它自动的会记录我的产出以及我的目标产出，进行后期的一个分析，啊，这就是要把我们的精益和我们的数字化做了一个结合，啊，在这个基础之上，你也看到我们还有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主要应用在了一些检测方面，来保证我们的检验的合格通过率是最高的。
1: 就是说，它不单自己加工完了，它还可以自己进行检测。
0: 自己检测，并且它在检测的过程中自己还在学习。
1: 然后它在哪里进行检测和学习？
0: 您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一些相机在拍照的。其实这些相机拍照的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硬件的应用。
2: 从 AI 制造检测到物联网仓储物流，施耐德的智能化示范工厂积极发展新智生产力，一方面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另外一方面降低能耗，减少浪费，承担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新制造100工程以补贴模式鼓励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积极探索转型升级，不断扩大智能制造建设的范围和成效。
3: 在未来，我们将把奖励所获资金用于公司灯塔及工厂持续建设中，其中包括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全面落地，以及聚焦可持续化发展能力的建设。
4: 当前，北京市已建成14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9家卓越级智能工厂，9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6家智能制造标杆和5家灯塔工厂，形成了制造业梯次升级的发展模式。未来，我们将加大政策和要素支持力度，继续通过标杆示范和政策资金补贴等方式，带动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北京力量。
5: 我们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加上这个数字人所说的台词，或者在一些地方加上一些比如说这个右侧指示的动作，
6: 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这样的动作，就是比较倾听之美说的话，或者是他的头可以微微转向之美那一侧。
2: 他们是首都师范大学2年级的学生，即将代表首师大参加首都大学生诚信演讲及 AI 实操能力比赛决赛。不同于往年的诚信演讲比赛，今年首次采用了数字人和真人同台的形式，加入了 AI 实操的比拼。决赛当天，首师大的参赛团队早早抵达了决赛场地做准备，接下来就是检验他们成果的关键时刻了。
7: 那咱们就一起准备上场了哈，加油！
8: 3、2、1，加油！
9: 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政产学研用这样的一个链条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其实是在给学生们或者是团队搭建一个培养的平台，啊，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展示的平台再去跟相关的单位去对接，啊，这也是我们这次我觉得演讲比赛能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
2: 尽管演讲比赛加入了大量 AI 工具，但更能打动观众的还是参赛学生们的小巧思、好点子。
10: 我们特别注重引导我们的青年大学生怎么样是更好的去让 AI 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加入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让 AI 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思考、实现我们的创意，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全让 AI 来代替我们思考、代替我们创意。
2: 经过30支队伍激烈角逐，经过紧张刺激的评委打分，首师大参赛队最终得到了1等奖的好成绩。同学们长久以来的努力终于获得了肯定。
6: 就是拿到这个第一，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因为可能它不仅是一个成绩吧。

0: 也是对我们就是大家这么多天一起工作努力有热情的这么一个投入，对我们的一个鼓励。
1: 新河为证，千年一诺，永续传承。守信不仅仅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责任。
2: 这次参加决赛的30支队伍，应该说从我们首都各个高校参赛的众多队伍中应该是脱颖而出。在决赛中，这些选手的表现应该说充分展现了我们这样一个新时代，在 AI 应用大背景下，我们首都青年学子在诚信与这个 AI 应用这方面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素养和精神风貌。
3: 当 AI 时代到来，大学生们将手握 AI 技术，内嵌诚信基因，成为岗位上的创新者。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加速度，更是可信可靠的商业伦理加速度。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北京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4: 近日，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如期举办，从尖端科技到行业应用，精彩目不暇接，镜头将带您直击优秀展商风采，感受低空经济脉动，一探未来飞行新篇章。
3: 北京融合汇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5年来，先后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及中广合合电等数百个变电站与电厂提供了低空安防解决方案，并圆满完成了亚冬会、山西省运会等重大活动的电力安全保障任务。
5: 第一呢是技术方面，技术方面的话，我得需要有领先的技术，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比如说导航诱骗，我们是国内第一波做导航诱骗方式的厂商之一。第二方面呢，主要是对用户的理解。我们长期耕耘电力用户，跟用户沟通的很深入，所以我们了解他的需求。另外一个呢，依法合规的城市低空安全统筹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这样才能促进低空经济全面发展。
3: 北京融合汇控正以依法合规、精准防护的硬实力，筑牢低空经济的第一道安全防线。在低空安全这一核心议题上，一家来自北京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来了硬核答案。北京理工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北京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标杆企业，理工导航深耕北斗抗干扰领域近20年，其技术已成功应用于海陆空天几十款平台。
6: 我们理工导航呢，主要还是聚焦在北斗抗干扰。大家都知道，这个卫星信号发射功率是比较有限的，100瓦的一个电灯泡辐射整个地球表面，所以在咱们这个地球表面，一个小小的天线能收到的这个能量是非常微弱的，所以因此就容易受到电磁干扰。我们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用的原理就是把雷达里的相共振的信号处理技术挪到了这个北斗的应用里面来，解决这种防抗大功率压制干扰的问题。从我们的了解来看啊，目前民用领域啊，包括低空啊、交通工具上的这种卫星导航设备很少用到了这种技术。随着低空飞行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频次越来越高，对干扰的这种抑制、对消、抗干扰会越来越迫切，慢慢成为一个刚性的需求。
3: 2025年，公司获评工信部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称号，相关专利覆盖北斗抗干扰、高精度技术领域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芯片化带来的低功耗、低成本、小型化优势，让这项技术具备了向大规模低空飞行器推广的天然基因。
6: 我们是从2005年到现在，已经20年磨一剑了。我们把我们最最核心的这种抗干扰处理算法做成了一个专用芯片，投入差不多接近3000万，而且已经在逐步大规模的批量生产。今年我们是第一年来参加这个展会，来主动出击，来推广应用，把我们这个核心技术能够最大化的产业化推广。
3: 从北理工实验室到国家级小巨人，从军工平台到低空经济新赛道，理工导航用20年技术积淀证明，安全才是低空经济飞得远、飞得稳的终极底座。
7: 当数字浪潮奔涌而至，能源安全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石。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他们以算电协同、智慧防控、技术创新为任，在第3届数信杯数据安全大赛中斩获佳绩，用数据赋能京津冀绿色转型，以科技守护首都电力安全，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写下生动注脚。
8: 保电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如何做好保电工作，我们主要在防和控两方面下功夫。防 是为了让问题风险消除在萌芽阶段，我们部署了全域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毫秒级阻断病毒入侵、非法攻击等突发情况。
3: 外防筑牢边界，内防深耕腹地，当风险突破防线，控的能力便成为决胜的关键。
8: 控是为了能够实现问题的快速定位、高效处置。我们的光缆在线监测系统能够在光缆中断的第一时间精准定位断点位置，传输专业网管系统可以实现告警的快速分拣、定位根因告警，这些手段都提升了我们的故障处置效率。
3: 专业网管与人防值守共同构筑起通信保障的双重防线，确保极端情况下调度指令快速下达，电网运行稳如磐石。而当目光从应急保障转向日常运行，支撑这一切的底层网络架构正面临更高挑战。
9: 电力数据网承载生产控制类业务和管理信息类业务，其中生产控制类业务事关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业务，它是电力安全可靠有序供应的一个重要保障。然后尤其是这类生产控制业务对这个通信通道的各方面要求非常之高，尤其是对通道试验基本上要求是在毫秒级，对这个故障的自愈的一些反应机制要求也是在一个毫秒级。
3: 如此严苛的性能标准，传统架构已无法满足， SDN 软件定义网络技术颠覆了这一模式，通过控制与转发分离，以全局视角统一生成交通路线图，实现通道的集中智能调度。
9: 今年纪委公司也是国家调度控制中心数据网 SDN 几家试点的网省公司之一，肩负着国家电网公司数据网 SDN 技术的一个应用研究的一个重大使命。后续我们也会继续加大这方面一个投入，尽全力提升电网各类业务系统的一个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3: SDN 软件定义网络技术试点的使命担当，让纪北公司在国家电网的技术版图中占据关键位置。如何将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区域绿色转型的核心动能，成为摆在面前的更高命题。
10: 作为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能源保障力量，我们始终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的技术为抓手，深度地推动电力、算力、数据三者的融合，同时依托数字技术优势，为国家双碳目标落地和绿色能源转型注入核心动能。
3: 公司立足张北地区丰富的风能、太阳能和冷资源优势，打造省级制算中心，创新探索算电协同的模式，将非紧急的 AI 训练任务安排在光伏发电充足的白天执行，既高效消纳绿电，又能够大幅降低算力的能耗。企业搭建了省公司级数据中台，同时部署光明电力大模型，打造人工智能能力中枢，让数字技术和电力业务深度绑定，无缝融合。
11: 未来呢，我们将从四个方面着手，把电力数据变成真正有价值的资产，更好地服务于城市治理。第一，我们要筑牢数据基础底座，让数据好用、复用、易共享。第二，我们要完善数据共享体系，让电力数据能够顺畅流动。第三，我们要深化场景应用创新，把电力数据应用到城市能耗管控、碳排放监测等多个场景。第四，我们要筑牢数据安全屏障，搭建可信数据空间，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在安全流通中产生更大的价值。
3: 未来国网纪北信通公司将继续秉承数字赋能、安全护航的发展理念，以电力数据为核心纽带，深化算电协同、智能防控、技术创新三大优势，为能源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探索新路径，为京津冀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

0: 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0: 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银，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3: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